0: 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都呈现忙碌的状态，尤其是这个主干线上的这个学校，像目前的这个北一环和东一环路段的这个十一中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十一中门口呢也受到开学影响，有违停车辆较多，导致了东一环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较长延伸到了大通路附近。现场呢多名警力进行疏导提醒，大家呢行进该路段时提前选择靠内的两股车道通行。高架桥方面，二零四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尤其往东进城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西二环到五里墩。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京寨路高架南北双向南段西有路段、北段南二环到一环之间通行存在积压。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南一环到南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化缘大道隧道、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联泉路段、郎溪路高架南往北长湖南路到北二环之间呈现间断环形，北往南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西一环北往南方向沿线全段都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并且呢，现在是流量情况会对部分辅进主匝道实行阶段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方营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受施工影响，北往南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通行车辆比较密集。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存在积压。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定驾驶。那现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乡行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上午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啊，这明天呢，孩子们的秋季学期啊，将会正式的开启。那么，其实和整个的暑期相比啊，我们发现呢，在本周开始，合肥市的北二环东西双向流量变大，还有呢，像是合肥市的东一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从接近十一中靠近长淮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直接排过了玉溪路。马的各位听友从南一环转上东一环的，因为东一环平时我们的印象里边一直啊都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今天早晨啊由南向北方向有明显的拥堵。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如果是行驶在路面上，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交流。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像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呢，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受到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8: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9: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8: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

0: 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
2: 以庄子好或者泻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山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是泻药类的或者庄子好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3: 医疗美容，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4: 是的，这确实啊，这最后的遗憾呢，可能是一辈子的，一身求美却换来身心伤害。其实这样的悲剧啊，并不少见。部分从业者受到利益的驱使，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这也是对消费者健康的漠视。对此呢，监管部门还需要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等行为，斩断灰色的产业链。
5: 没错，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求美者，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呢，也切勿盲目跟风。注射之前务必要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的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伤身。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

0: 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908，刚刚呢以为自己眼花了，在路上看到有一辆新能源的小货车，车辆的车牌的放大字样和车牌啊居然不一致。刚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哎，好像真的是就是皖 ADD0478， 但是放大字样呢居然放大成了皖 AADD0478，
3: 多了一个字母、啊、
2: 对，多了一个 A 啊。希望车主呢赶紧抓紧时间啊去把这个 A 字去掉。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好，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确实啊，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放大字样，真的喷涂的时候啊得细心了，千万别粗心大意啊。放在刚才我们这种情况，皖 A 多了一个 A 啊，皖 AADD0478， 车牌号呢应该是皖 AADD0478， 也希望该知道驾驶人啊赶紧的把您的这个放大字样去进行一个纠正。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黄先生反映啊，他有位年长的朋友买了一辆新能源车，麻烦他帮忙买个充电桩。他了解到呢，从二手平台下单更便宜，因为有些车主啊可以用积分来换购，同样是全新的充电桩，同样是品牌方来安装的。可是呢，给朋友装好之后，他发现功率不对，那向门布线的这个师傅啊也并非是品牌方的人。
8: 黄先生说，他是小鹏车主，有位年长的朋友新买了一辆小鹏 GX 电车，需要装充电桩，就麻烦他帮忙购买。他了解到，厂家官方充电桩30米线的套餐，优惠后2999元，从闲鱼平台下单，同样的套餐只需要2500元。
9: 因为他们有小鹏买车的时候积分送，有些客户就把那个积分拿出来卖，我觉得我买这个价格也是合理价格，而且他给我标注是，官方套餐，所有的安装啊布线都是小鹏官方来的。
8: 黄先生告诉记者，车主积分只能在官方的商城使用，100积分相当于10元人民币。打算从闲鱼买充电桩，朋友也是知道的。卖家的产品介绍描述写着，厂家对接原装充电桩，包30米，安装全一包，下单后等官方客服联系即可。黄先生说，下单后确实有人联系了他，说是要先来布线。
9: 我们就当时问他了，我说怎么你们布线跟小鹏安装那个充电桩怎么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他们最近比较忙，先把我线布好，过两天再给我装这个充电桩。那我说没问题。他是在7月底的时候装好桩的，我这个车子用了2次吧，我就发现这个充电功率上不去。它的最快最快充电功率就是6.1，我自己有个小鹏，我的充电桩是我官网买的，我的充电桩的功率可以达到6.7到6.9。我们当时就报了小鹏官方售后，小鹏官方售后过来看了以后，他说充电桩是没问题的，包括那个电表的电压也是没问题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电线，他用了铝线。
10: 这个电线是从哪里连接到哪里？
9: 这个电线是从电表连到我这个充电桩这个线，我给那个布线人员打电话，他自己也承认，他装的这个线不是纯铜的。
8: 这个充电桩安装在地下室，有一根黑色电线与电表相连。黄先生说，电线总长57米，比套餐包含的30米线超出了27米，这部分要额外支付1100元，也就是说总共付的钱是3600元。厂家官方来安装的话，30米以上也是要按米另行收费，但铜线和铝线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场黄先生拆下了电线的其中一根电线，从横截面来看，外壳是黄铜色，里面材料是银色的。随后将充电桩连接车辆，显示充电功率是6.1千瓦。记者联系了上门布线的师傅。
11: 我是从别人那里接单嘛。
12: 您是小鹏的工作人员吗？
11: 不是，是个人联系我的，不是车企那边。它是零线、地线、火线嘛，3根线，然后那个地线是铝的。
12: 新能源车充电的话，它那个电线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1: 要求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从官网下的单呀。他给我什么价格，我给他用什么材料。它是50多米嘛，一共收了他1000多一点。
13: 那边下的是0米，挂装订单，我们是不布线的，现在是客户自己布的。
12: 布线的话，你们官方的人来布是会分两批来吗？
13: 我们不会的，如果是我们布线的话，我们会一起的。
12: 电表。
0: 到它充电桩的这个线是有没有什么标准的？
13: 对，我们有标准的，应该用护国品牌或者是说同级别的华旗，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他说他这边这根线是有两根铜线一根铝线，是你们能用这种吗？
13: 除了我们要求的这个品牌，其他任何品牌我们都不可以用的。
0: 这种会有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吗？
13: 就以他的这个条件啊，以他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公路钉的话肯定是属于正常现象，线路的长短然后线的材质这肯定是有影响的。
8: 随后黄先生又提供了一个号码，说是向闲鱼客服要来的卖家电话。
14: 把负责人电话发给你哈，我只是个打工的。
0: 你们是一个公司吗？
14: 不是，我是客服。
0: 那用户信息为什么会显示是你们呢？
14: 只是用我的信息在这儿回复消息了。
0: 那卖家是？
14: 这是我待会儿给你报的那个手机号。
8: 对方提供号码后，记者打过去没能接通，发送短信表明了采访意向，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闲鱼平台方面后来回复，核实此类问题需要检测凭证，买家逾期未提供。款项已经确认收货打给了卖家，也协商处理过，暂无其他解决方案。黄先生不认可，毕竟是帮朋友操办这事儿，目前他有点过意不去，打算继续沟通解决。
2: 这整体来看的话呢，二手平台啊，买装省钱，但是坑很多，尤其呢是这种所谓的全国安装权益转让的，真的也是骗局的高发区。所以呢，如果要追求省心、稳定以及售后，不太建议冒险，还是直接啊选择走品牌原厂的全新装，或者是走官方的服务包，安全稳定比省几百块钱呢要重要的多。
3: 好，早间的8:20，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之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好，进入今天的乐购908，眼下呢，开学上新季来袭，防晒、吃穿、好物呢是一站备齐。那下面进入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请欢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火热开启中，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直接打五折，无需等大促，不用凑满减，优惠简单又直接。像通勤穿搭有巴宝莉的外套、围巾，潮流配饰有香奈儿、迪奥、Gucci 的墨镜，还有 MLB 潮牌的包帽，耐克、阿迪的潮鞋，施华洛世奇首饰，穿搭送礼一站式搞定。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爆款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当然注意哦，戴森的 HD08 是老款的，我们是清仓价，它不是普通的吹风机，它是您家里的美发沙龙。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到手仅需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是下置的，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的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长久使用呢，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戴森的操作也超简单，直接滑动开关，3档精确风速设置，4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的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像顺滑的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耐用又大气。戴森吹风机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多款颜色可选，像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乐购908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超底价，到手仅需999元，还有5个风嘴，而且今天下单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建议勿拍哦，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别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指装。其实啊，这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又大，其实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3: 是的，匠人指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呢八月限时开启。
2: 是的，那么具体有哪些时代的福利呢？
3: 福利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呢就送几台空调。
2: 是的，另外的话呢，像是这个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呢是全部包含，这里面有19件家具啊，还有呢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是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您的安全根基。
3: 没错，等于装修硬装搞定，那空调和家具软装也是直接配齐了，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啊！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指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16556303，6556-0303。

0: 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你在做什么？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大胖昨喝酒，今早来上班。
3: 背诗就好好背诗。
4: 我昨天晚上没有。
3: 说什么叶大胖喝酒？
5: 这不是
3: 大胖不是这样的人。
5: 这不是我们节目里面自己给自己造的人设吗？
3: 但是大胖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
5: 爱孽绝，然后爱喝酒吗？你、这个、
3: 大胖变了呀！
5: 你不要说变了，
3: 毕竟他已经结婚了，你们别一天两天的干着。
5: 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呢，
3: 咋的了？
5: 就是。始终如一，对吧？你这个，你们老是说和你们男生啊，总是这个变来变去，那我就不变，我就是爱喝酒，爱你觉得厌大炮。
3: 但你也没喝呀。
5: 那你别管，你讲 A 就讲吧，反正讲了我也不会少块肉。
3: 你们背诗就背诗啊。
5: 啊，
3: 毕竟孩子们开学了，你们给孩子们做个好的榜样，不要在这瞎改编
5: 啊，
3: 这是重要的。
5: 对，孩子们关键这个点，他们也听不到节目了。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感觉孩子们他们就像从四面的八方，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突然一下钻出来，怎么这么多人？
6: 打卡第108天，孩子们开学了，在4月20号上面堵的我，没脾气。
7: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301天，堵死了，开学了。
5: 啊，今天应该是合肥地区啊，我们就先讲合肥地区吧。省内的应该大部分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应该今天都是到学校去报到。明天呢正式开学啊，高三的学生呢可能会更早一点开学，所以今天可能全省各地，不要讲全省了，全国各地应该都有一点点堵吧。
6: 打卡100天。94天，
5: 兄弟，你有点不太确认自己是到底打了多少天，要不然你听一下昨天的，或者是上周五的那个时候，最终的数字呢？熟悉的早高峰可能又来了啊！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呢，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一点，堵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会更加的令人头皮发麻一点。那怎么办呢？明天开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常态了啊。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上班的朋友们啊，做好准备，暑假已经结束了，不要老觉得暑假跟我没关系，暑假跟你有关系，起码就跟你上班的时间就很有关系。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8: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部分路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像现在合作化路高架在出城方向的车流都得到了明显的消化，基本上进入到了尾声时段。那主要车流还是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附近。京山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南段西有路上方还有部分积压。南江西路高架的主要流量汇集到了东往西出城，在前山路到绕城高速之间流量比较明显，呈现排队的情况。仍然建议大家选择岭西的望江西路通行。那么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还有部分缓行的压力。西阳北路高架受到了之前淮北路上方故障车影响，造成南往北方向的通行不畅。铜陵路高架南往北在长江东路河玉路一直到灵泉路上方会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另外呢，马鞍山路高架桥以南环卫中心南北双向部分积压甩尾，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两侧有排队的情况，压力还比较明显。平时在高架桥上是要注意减速慢行。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平日里比较畅通的东一环今天早晨受到了开学报道的影响，造成了这个该路段东一环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甩到了大通路附近。这个十一中门口呢违停车辆较多，我们有多名警力在岗指挥疏导，并且后方车辆呢行经该路段时尽快驶离。另外一边选择靠内的两股车道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 东西。

0: 双向大方引入到新安江路至到新蚌埠路段，路段之间呢会有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受施工影响，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到红枫路路段附近的压力比较明显。南二环目前看来，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仍然存在走走停停的饱和车流，在宿松路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最外侧的车道，临近该路段时要注意避让。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以上行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8月31号星期一，
0: 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报道日。我觉得今天啊与刚刚我们放的这个片头曲特别的搭、家有儿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确实都一样，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去报道。
1: 你的嘴炎我的嘴炎好像没怂。
0: 写完了写完，现在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真的真的，
1: 那我怎么
0: 肯定写完了。
1: 真的吗？不应该都是什么各种刚破土动工的那种什么数学嘴炎？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真的
1: 也不会，也不会像我们当年一样凌晨2-3点钟起来爬起来补作业了。
0: 不会的，不会的，真的。
1: 好，
0: 你们肯定要问了，为什么悠悠你还坐在这里呢？因为我等一会儿带他去报道。
1: 咱们家幼儿园，幼儿园啊，所以今天报道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明天正式上课了，你们家的娃多大了？为了开学，你们家都给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发现大家现在这个投稿啊，真的是顺应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鲜事儿
1: 啊！
0: 今天投稿朋友是这么说的，他昨天投的。悠悠大王你们好，明天不少学校都报到了、
1: 你就讲今天。
0: 对，就说今天嘛。他说我呢，这周就是上周，去了2趟超市。
1: 干嘛呢？
0: 第一趟呢，买了一些鸡蛋、面包、牛奶、酸奶、早餐麦片和馄饨
1: 啊、
0: 这一系列的可能做早餐的食材
1: 啊哈，
0: 对吧？第二次去呢，因为孩子跟我说有时候放学会饿，我不想让他吃学校门口的垃圾零食和那些小摊儿，所以呢，我又备了一些健康的代餐的饼干呐、什么面包啦那种之类的，我又去了一趟，又给他挑了一些。你们都不知道啊，那超市里面那真的是叫人山人海啊，每个人的购物车都是满满的。然后呢，我这两天还在不停的收快递，因为老师通知孩子要带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在网购了啊。补充一句，我们家孩子是这个小学开学小学4年级，然后我们有一个家长在群里回了一句，说我准备了一整个周末，但是不知道还会不会漏了什么。有人回开学之后还有家长会，别急，如果有需要的话老师会通知家长准备的。那个对话在群里持续了很久，然后呢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帮忙确认哪个流程是对的，明天要孩子穿什么衣服，这一学期要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什么书本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好，
0: 所以就想问一下悠悠大胖，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家孩子报到开学你都做了哪些准备？是提前蛮久就买好了东西，还是就是今天就周末才匆匆忙忙出门等等啊，就想问一下。他还问了一句，他说孩子的水壶是新的还是旧的。他说因为他给他孩子买了新的水壶。所以就想问问大家，
1: 现在孩子上学这么麻烦吗？
0: 我们
1: 以前就是你从小学到高中的这个所谓的报到的这个过程，那不就带着你的寒假暑假作业然后直接去学校不就行了吗？
0: 我记忆当中好像还真的就是这样。
1: 对啊，你
0: 没有要提前准备的什么东西，
1: 你带上背着你的书包，带着你的暑假作业，然后去你的原来的那个班上，然后去找你的那个同学们。
0: 但是文具是会提前买的，文具
1: 是报完到以后你再去买，
0: 就快开学了。然后爸爸妈妈会领着你去文具店，你就开始挑选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说
1: 擦省文具多。
0: 我爸妈基本上跟我讲的是这个东西不实用，写出来
1: 不好看，
0: 就是不好看，不就是写出来不流畅。你要买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就我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通体黑色加透明的那种管状的，对对，水性笔，就最普通的水性笔。但讲实话那个确实很好写对吧其他的好像反正也就包书皮吧。咱们那时候有包书皮这一项，
1: 包书皮这一项是自己手工包。
0: 对，
1: 在到高中初中的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那种塑料壳子，然后把
0: 直接往上一套
1: 卡进去，
0: 对，
1: 从那个核定那个地方不卡进去的那种 对吧？所以我们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多。你看这位朋友投稿的内容里面讲到的最主要的一个呢，是要到超市里面给孩子去采购他们的早餐。
0: 哎，早餐、
1: 早餐、
0: 晚餐和这个中间的这种补充餐，
1: 哎，
0: 对吧？
1: 各种补充餐的这样就哎。
0: 我们家是幼儿园中班嘛，开学了，然后他们班级里面需要我们家长购买的东西是大概提前3个礼拜发的，给我们列了一个清单，我给你看看。叶大炮满脸的不可思议。其实啊，是这样子，我们家小孩在幼儿园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需要买这么多的东西去进行准备。
1: 这边来了一个小班的入园物品清单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来给你们念一下。
0: 你念一下，念一下。
1: 湿抽纸2包，不低于，而且还要低于，备注是不低于120抽。
0: 嗯。
1: 湿巾2包，不低于80抽。
0: 嗯。
1: 粘土1盒，24色，尽量买盒装，不要买袋装。
0: 嗯。
1: 水彩笔1盒，24色，水溶性。
0: 嗯。
1: 油画棒1盒，24色，胶棒2个，双面胶2个，安全剪刀1把，黑色记号笔1盒，要一盒吗，老师啊？我要一盒吗？A4 纸50张，白色、彩色都可以。泥工板1个，链接会发群里。储物筐1个，链接会发群里。画册1本，链接会发群里面。绘本2本，适合小班年级段的。备用衣服2套，包括袜子都要。所有衣物要做标记。我的嗨，
0: 就是这样，大胖
1: 啊。
0: 这个事儿很离谱吗？你看啊，我们到升到中班，
1: 这不离谱吗？
0: 升到中班是这样的 ，A3 厚彩色卡纸1包。
1: 我到哪去买 A3 的纸？
0: 网上有啊，一大堆，我都买好了。还有黑色双头马克笔3支，防水罩衣1件，然后什么超轻粘土那些都是标配了。还有篮子大小各1个，对，湿纸巾、抽纸，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小朋友到幼儿园去不是玩的吗？
0: 嗯，
1: 以前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这些东西不都是老师买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不是学校里面准备好的吗？
1: 不都是老师买的吗？我们交交了保育费，交了那些不是老师买好了，我们就统一玩吗？
0: 但公立园确实便宜，确实便宜
1: 啊，
0: 确实便宜啊。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跟各位说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就一直看不到各位的姓名，
0: 对，
1: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信息涌入进来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分辨刚才是放到了哪里，哪一位朋友的语音。这一点呢，我们也跟后台这个部门技术部门的
0: 在沟通
1: 了很多次了，
0: 咱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1: 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的语音或者是文字我们可能没有念到或者是播到的话呢，请您谅解，真的不是我们不想播。
0: 对对对，然后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啊，幼儿园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啊，那学校不准备东西吗？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班学校准备了什么啊。海绵运水科学实验装置，有趣的静电科学实验装置，火山爆发科学实验装置，声音的传播科学实验装置，还有美工区一系列的，就除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东西，老师还准备了一整个教室，绘本区目前我看上去有个50-60本书，还有服装区，
1: 啊，
0: 服装区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的服装，供孩子们他们在扮演过家家的时候使用。还有演出流程，就是他们就是现在的幼儿园的孩子的这个课程，我刚讲都公立园啊，就是跟咱们小时候真不太一样，咱们小时候就是玩儿。对，现在的孩子其实体验感真的还挺多样的，我是觉得家长在这个之上再辅助准备一些材料真的也没啥，因为我感觉他们玩得真挺开心，我们家长的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他们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吗？对不对？
1: 这么讲倒也没错吧，
0: 也没错啊。
1: 你只要让我讲嘛，你只要让我讲的话，我想这些实验什么装置这些东西，可是年年都用。你可是年年都用，
0: 我看全新。哎，
1: 就是今年用完了就把它撂掉了。
0: 不是啊，孩子们会把孩子们的破坏力你是不知道吧，
1: 那
0: 还年年都用，哪一个小男孩过去老师这个在好玩啪叽，
1: 那家长赔啊，
0: 就是
1: 那你搞的这个，那你搞坏了就这个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人生的第一课，搞坏的东西要赔，这不应该的吗？这不是年年用吗？
0: 老师也不容易
1: 啊。好，来来来，听一下你们怎么说啊。
7: 我老婆提前半个月就把小孩那些什么本子啦、笔啦、纸常用的东西就买好了，昨天晚上检查到半夜，生怕有什么东西搞漏了。
1: 能漏什么？人不漏不就行了吗？剩下的东西，哎，可能我这个我以后做家长，可能确实就是这样，会是家长啊，不是老师眼中的那种马大哈。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是是，
0: 你们要相信，燕大胖现在都是人设。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可能真的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去了。对吧，最重要的就是人去了。
0: 我觉得我已经是个挺细心的家长了，但是有好多时候我都会到了之后跟老师说，哎，老师不好意思啊，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照片我准备的可能不够，然后我马上补给你。
1: 你差什么，我第二天我再补不行吗？我人去了不就管了吗？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弄错了，重要的是人，剩下的这些东西。

0: 不行，它是在未来的课程当中才需要用到的，不是讲今天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用到。可丽，
1: 我们是交班费，然后家委会直接购买的是幼儿园。
2: 哦，家幼儿园就有家委？
3: 当然了，不仅有家委，还有活委。
0: 活委又是什么？
3: 管食堂的。
4: 啊，终于开学了，这个暑假家里面鸡飞狗跳的呀，我家姑娘开学大二上大学了，大学生在家里面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要睡到半下午，他跟他妈俩天天干仗，怎么搞，他妈的更年期都被提前了，看来要买点那个清炖的那个299的，能不能给他调养调养身体了。
3: 哦哦哦哦，
0: 他刚才讲的是他妈妈的更年期提前了，不是骂人的话哈。
3: 对，
0: 不要听错了，是讲的是他妈妈的更年期都被他孩子给气出来了。
3: 小朋友在家里跟妈妈干仗，
0: 对。
3: 然后呢，他妈妈的更年期都要被提前气出来了，
0: 对。
3: 那确实四季流转，正好马上也要到中秋节了。对不对，我们都会念叨着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那燕窝呢，自古就是温补的这种滋补商品，既可以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还可以清润滋阴，对吧。那燕之屋的燕窝呢，也成为了我们中秋的送礼佳品。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来的购买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呢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在购买的时候，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什么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原料源自印尼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就可以打开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礼袋，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啊。
3: 嗯，确实是啊。如果说刚才那位朋友讲他要把妈妈的更年期给气出来了，那就抓紧时间来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尝一尝吧。
4: 九零妈，这个东一环由南往北，从玉溪路转过来就开始堵到哎呀，什么原因啊？
0: 好，我们帮你看了一下这个交通的旅途，确实东一环从玉溪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由玉溪路过了以后啊，它的北边呢是已经快堵到胜利路了，
3: 嗯，
0: 这一条路都在比较拥堵，所以如果现在有东一环由南往北方向的朋友呢，麻烦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一个道路的拥堵哈。
4: 哦，我家地面是高一新城，我在给他买行李箱，买洗漱用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还要去拍一份照片，
3: 嗯，
4: 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复印户口证复印件，然后昨天送他去学校的时候，那后备箱都塞不下，
0: 嗯。高一新生后备箱塞不、嗯、后备箱都塞不下、嗯、
3: 因为是这样，他可能住校了，
0: 住校
3: 是不是、
0: 啊、
3: 哎，那住校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是需要带很多东西的，日常的生活用品。
0: 孩子是住校，不是离家出走，你家长不去学校了吗？
3: 燕大胖，我跟你讲，你现在别就是各种在那反驳、啊、我就看看、
0: 啊、我没反驳，
3: 到时候你家娃上学的时候，
0: 不是我不是，
3: 你是什么样的？
0: 我不是反驳，我的意思是，缺什么东西我后期给你送，就想着
3: 不是后期
0: 都想着一把就可以把它全部把它送过去，就把它送
3: 起，是这样子的。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如果学校离你是比较远的，
0: 啊、你就没办法。
3: 而且对孩子需要的时候，他就当下就需要了，他还等着你送，
0: 所以就一次性最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他搞齐、
3: 啊、
0: 这个学期你不要跟我再见面了
3: 不是

0: 就是这个学期爸妈妈不会来了，你好好学习吧。
1: 还有人在质疑投稿人说那个零食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孩子要把这个零食带到学校里面去，人家投稿人不是说了吗，说了不想让他放学的时候吃外面的那些垃圾食品、嗯、有没有可能是家长接他们的时候把这个吃的带过去呢？
0: 嗯，好，大哥，我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方式呢可能极端了一点哈，但是你也要知道，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没有孩子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也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真实的问题解决方案，或者是你们的解决方式啊。比如说这边有朋友讲的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行李箱两个大包了，半价吗？三个行李箱和两个大包，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们家的三个行李箱是多大的呀？是那种齐腰的那种吗？
1: 也不是啊，就是孩子的被褥
0: 哦，
1: 基本上得一到两个大包吧。我们家幼儿园孩子的被褥都是一个大包。
0: 你先给他带一床去不行吗？
1: 垫被是不是要带？
0: 好，我带一床，带两床垫被，带一床那个被子。
1: 他把他窝在一起，难道不是一个大包？
0: 好，这个算一个大包，这个算一个大包。
1: 这还只是幼儿园小孩短小、哦。你要知道上高中好多男生他都是1.8米的大个儿，
0: 他的床也没有1.8米，就没有1.8米宽、哦、我应该是1.2米或者1.1米的那种宽度。
1: 我说的是长度、
0: 啊、长度也就是1.8米或者是2米。
1: 那他的被子其实跟我们在家里面盖的都是差不多大的，是这样子吧、啊、
0: 是是是是是。
1: 那难道说这个卷吧卷吧，然后包括枕头被套加在一起不得一个大包，甚至说两个大包？
0: 两个大包我能理解。
1: 那孩子的衣服呢？从里到外的衣服不用带吗？现在是夏天，你穿短袖，可能过两天降温了，他就需要有长袖。
0: 你不要讲了，你再讲下去，我感觉我
1: 给你搞的好像我感觉
0: 你再讲下去，我感觉我要叫一个货拉拉了。
1: 孩子怎么了？孩子去上学，然后他还得说网购，他再去买衣服啊。
0: 我感觉我都要叫一个货拉拉去。啊，好，那跟各位讲一下，刚才有朋友在咨询合肥市的东一环由南往北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哈、啊？有不少的朋友说啊，是因为十一中门口送学生的车辆太多了
1: 啊，对对对，
0: 十一中开学，所以在那边堵。
1: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今天是报道日啊、
0: 嗯。而且你看了一下，这一条路过去，除了有十一中的话，还有那个蚌埠路第二小学，
1: 嗯，
0: 还有和平路小学，啊，这边学校还挺多的。嗯、
1: 来，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
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铁路合肥站消息，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合肥站始发的 K8525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天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止到当地时间当天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781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502人失踪。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G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利宁高速主线车辆借用吉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选择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的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预计施工要持续到今年的11月11号18时30分结束。另外，昨天晚上由合肥城投代建中铁十局承建的合肥市淮南路、胜利路至统领路的路段已经正式通车放行。本次放行的淮南路呢，西起胜利路，东至统领路，全长约2公里。本段淮南路通车后，将会串联起胜利路、长江东路、东一环、长江东大街及统领路等快速路主干路网，有效分流周边干道车流，提升区域路网运行效能，提升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便利性。

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记办怎么办呢？这个点击年检的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的这种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000000000。

0: 另外，乐购908商城的大牌也疯狂活动，火热开启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直接五折，不用等到大促，也不用凑满减，优惠直接给你到位。Burberry、香奈儿、迪奥、Gucci 还有 MLB 的潮牌包包，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穿搭一站式搞定，库存紧张，先到先得。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进入商城来进行抢购。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是 Coach 的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哎，多款可以选，价格依然是直接打五折。很多朋友说呢，大牌虽然很好，但是我怕我驾驭不了哦，但是Coach 的这个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裙，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以后，哎呀，整个人的气质哦，瞬间拉满呢、哦。这一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的单品，男女款呢都有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字马 C 字标的纯色的男款腰带，
1: 真的是难为你了。
0: 这几款我都没带过，
1: 你们这样，你们自己去看吧，好不好？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腰带，因为平常商场里面一条大几千，今天乐购908商城，我的妈嘞，199到299，
0: 折后啊，折后，
1: 对，折后，你们自己去看啊，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了解一下。另外呢，除了 Coach 的腰带，还给大家推荐了换季刚需神器吉普的冲锋衣啊，多巴胺，这个正经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又抗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个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个雨衣，降温的时候当个外套啊。有八种颜色你可以选，尺码从 S 到3XL， 也就从80斤到190斤都能选，89块钱就能买一件。我的天哪，这都是哪这么便宜啊？
0: 你不要管，你就告诉我你心不心动吧。
1: 乐购908商城，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哦。

0: 欢迎回来。
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来聊啊，因为今天是报到日啊，明天就正式开学了。你们家娃多大了？为了开学，你们家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投稿人是说他上周就去了两趟超市，
0: 对，
1: 买了一些家里面需要给孩子做的这种营养早餐的食材。
0: 哎，
1: 包括孩子放学了，如果觉得有点饿，临时去垫吧一下的一些食品，就接孩子的时候可以直接给他带过去。小朋友可能在路上就先啃两口，然后呢回家再吃晚饭，然后先去运动一下等等。
0: 是的，
1: 哎，所以他就想问问大家，大家都做哪些准备啊？有朋友说，悠悠大胖，我们的东西也收拾好了。我们高中呢是寄宿制的，我每周都会带一些零食过去。想跟大胖说，就是学校里面的超市啊，卖的价格也不算便宜，而且呢孩子啊这么走来走去的也真的不是很方便。其他东西一叠就是一大包，然后一叠就是一个行李箱。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他讲的是我的东西一叠就一个大包一个行李箱。
1: 对啊，一叠一个大包嘛，一叠一个行李箱嘛。
0: 啊，我以为你就只带一个大包和行李箱就 OK 了，搞半天不是。
2: 大胖大胖，我还是刚才那个听友，我家的东西算少的了，我跟你讲。他们学校门口有那个爱心服务车。
3: 就是
2: 有的孩子，我那个带的那个行李，我跟你讲，几个人都拎不进去，还得用那个爱心服务车、大轮车去送，只要送。

0: 能拎不进去。
1: 啊？咱们他要带什么东西都拎不进去。
2: 请我们各位家长可以跟大胖说一下啊，就我刚才讲的那种很基础的，就是被子、衣服、洗漱用品，这其实都是很基础的。大胖是这样子，你
1: 我打个背包不就走了吗？
2: 其实之前搬过家的，你知道这些零碎的东西啊，你看上觉得没多少，打包之后真的很多很多。
1: 你到那边去干什么的？
2: 那他孩子不要洗个头发，不要洗个
1: 头发。你洗头发，哎，你洗头发没关系。你到那边去干什么的？我给你浴巾带两条。
2: 对，
1: 够了吧？
2: 你就把这些东西打包，你看看你能装，
1: 就一个大袋子。
2: 几？
1: 我搬过家的，我不知道吗？垫被、被子、毛巾、浴巾，就一个大袋子，就是那个军训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大学开学的时候，会给你们发一个那个大的迷彩袋。就那个大袋子装一袋子 OK 了。
2: 有朋友说小时候上学每学期我妈都会给我换新书包，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这个就好像是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小小的仪式，一到买书包了啊，就知道要开学了，挺好玩的。然后呢，报到领书的时候会猛吸一口油墨味，我好喜欢那个味道啊。学校门口超级热闹，卖各种各样的书皮，什么图案的都有，现在好像是不统一都透明的。初中的时候男同学一个暑假一个样子，感觉他们的身高好像都是暑假长的，哈哈。
1: 嗯，因为男同学暑假的时候他们会疯玩，疯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疯狂的长个子啊。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男同学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帅，或者一下从那个颜值巅峰变到了那个小黑炭。
2: 还有朋友说我是昨天下午孩子他爸去给他文具店里买了个姓名贴，来不及在网上买了。
1: 什么
2: 姓名贴？
1: 哦，
2: 嗯，然后呢他把那个
1: 姓名贴 why
2: 很难理解吗？燕大胖，
1: 你
2: 就
1: 书里面自己拿笔写一下不就行了吗？
2: 那你如果是幼儿园的孩子呢？
1: 翻开一下看一下不就行了？
2: 翻什么开？看什么东西？孩子的衣服家长装一小包放在篓子里，那有时候穿错了呀，那你衣服上肯定要贴姓名贴啊，框子上贴姓名贴，很难理解吗？你再想我给你找到铁壶去了啊。你赶紧省个孩子吧，我求你了。你省孩子，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之前讲的都对。
1: 还要有姓名贴。
2: 你到时候不要问我要链接啊。啊，
1: 姓名贴这种东西，这不就随便买吗？买一个那个什么纸贴上去不就行了吗？然后呢，他把孩子的名字发到群里面问，哪个字体好看呢？群里面的家长认真讨论了起来，最后也没有定下来，他自己选了一个最普通的字体。
2: 这个爸爸也挺可爱的。
1: 字体有什么好？选得好，
2: 你不觉得
1: 选得妙？
2: 你不觉得其实这个爸爸还，就首先
1: 选得呱呱叫。
2: 就首先爸爸这个带孩子去买，然后呢爸爸又在很认真的挑字体，你不觉得这个爸爸是一个很有仪式感并且很注重孩子的这
1: 呦呦呦，你要是有仪式感的话那你就拿手写呀。
2: 你们我就想问一下，
1: 你
2: 们现在可想 K 大炮
1: 的话，那你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做一个标记呀，那你干嘛要到外面买呢？呦呦呦，
2: 你们可想 K 他？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可想 K 他？
1: 好
2: 啊
1: 啊，这个刚才的那个状态呢，纯粹的就是为了想要
2: 没有，你就这样的
1: 拉高收听率，然后想让
2: 你不是人设就是这样的吗？
1: 想让你们觉得啊，这个主持人真是好欠塞呀，好想过去塞他一下啊，为了这样的效果，然后才有这样刚才的对话啊。
2: 有朋友说我呢这两天一直在翻家长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就很怕漏了。然后老师呢发公告的时候也会在底下写一句说，请大家认真阅读，不要回，因为一回啊，一个班级里面。三十多条就刷屏刷上去了，
1: 全是已读。
2: 对，很多人他真的会漏，哎，
1: 漏什么？漏就对了，就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对吧？有时候看岔劈了，这个很正常。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我们过去就只要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不管是幼儿园还是任何的这个教育阶段，你把人送过去，这个是最主要的。人只要送过去了，差的任何东西我都能补。
2: 那你就天天被老师找吧。老师说你好，叶某某的家长请你给他送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就不要上班了。 明明一次性能搞好的东西，为什么要非要让老师天天找你？老师
1: 不
2: 累吗？
1: 就是我第一次我可能去的时候，带孩子去报到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好这些东西，对吧？

0: 我不是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吗？
1: 有朋友是这么讲的，来跟叶大胖说一下，住校生的日常行李，枕头被子这一系列是一袋，床单床垫这一系列是一袋，衣服鞋子是一个行李箱，书包一个，这很难理解吗？这个不难理解吧？就刚才这位朋友这个文字表述的不难理解吧？你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多少了？
0: 好，好的呢。
2: 大胖呀，娃娃先到清明天，你家娃娃有休息几天？
0: 他讲什么？等我的
1: 娃
0: 娃，等我的娃娃怎么了？
2: 大胖呀，娃娃先到清明天，你家娃娃有休息几天？
1: 等大胖娃娃用到姓名贴，后面一句没听明白。
0: 就你的姓名贴，那个剩的姓名贴应该就可以给我了。
1: 但是我是我家小孩名字，怎么搞的？你家小孩名字跟我家小孩
0: 不是？等一下，姓名贴上面是已经名字就已经就打印好的呀。
1: 我买的是这种啊，它就像一个盖章一样，就直接可以盖到我女儿的衣服上，还有她所有的文具上。
0: 那我看一下，这个姓名贴是什么？这不就是所谓的什么姓名章？那洗衣服怎么洗呢？
1: 他洗不掉的。
0: 那不就跟猪肉章一样吗？那你讲这个不就是跟猪肉章一样吗？
1: 你真的，叶大胖，你真的太搞笑了。
2: 王姐，你这还没说全呢。我家是女生，光盆儿就三个。
1: 对呀、
2: 盆儿就三个。
0: 男生就一个。从头到尾
1: 怎么搞的？洗脸、洗屁屁、洗脚都用一个盆？
0: 那
1: 我听骂了，你不寒？
0: 这有什么寒的？不都是自己的吗？你
1: 只能很寒颤。
0: 你嫌弃什么？让我看一下、那个。
1: 给你看一下，它就像一个印章，然后你的名字就也是定制的，已经就是可以直接卡上去的这种，而且它水洗也不掉，
0: 还不掉是吧？
1: 对，水洗也不掉。
0: 那我讲的不就是猪肉帐吗？
1: 就这种就非常方便，
0: 只不过是从蓝色变成了黑色嘛。
1: 然后上面是小孩的名字嘛，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买的是姓名贴，就是他就这种一整个贴上面全都是小孩的名字，然后他可以贴在任何的地方。还有人买的呢是属于那种可以缝在衣服里面的。
0: 好的，感谢你们这些家长让我长了见识，我就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图。
1: 讲到这里啊，
0: 图像星座的人，
1: 我陡然觉得我们这些80、90后其实挺苦的，因为我们小时候班级里卫生是我们自己打扫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当了父母，小孩的班级卫生还是我们打扫的。
0: 就反正干活的永远是俺们这一批80后、90后们。
1: 对对对，
0: 能不能换一波人好？
1: 我也不是很理解。
0: 我们当年的时候怎么就可以自己来搞卫生？他们现在的孩子怎么就不能自己搞卫生？
1: 他们怎么不能自己搞卫生？
0: 我们以前自己班级里面的卫生就自己班级搞，我们还会有公共卫生区域划分到每一个不同的班里。
1: 对呀，你都是要自己搞的。
0: 连玻璃，哪怕很危险，当然现在肯定不会让孩子站在那个窗台上面擦玻璃了。我们当年都是自己站在窗台上面擦玻璃。
1: 对对，
0: 还拿报纸把它那个玻璃不能有水渍。
1: 对对对，
0: 擦完以后还要拿报纸来吸。怎么现在孩子
1: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是两极分化，大的是大学，要带的东西是生活费。
0: 对，
1: 其实大学真的是孩子啊有了这种自主支配金钱的能力。
0: 你们不要给我买东西，我自己买。
1: 真的，我跟你讲，你上大学，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我妈特别爱给我买东西，其实我好烦。因为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有我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老要给我买？然后但是呢，我现在也理解为人父母的这一份担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嘛，对吧？现在也理解。然后小的呢，他说我们家小的是小学，然后买文具、买书包、包书皮，还有买护眼台灯。我们上学的时候没那么隆重，一个书包背到毕业。
0: 狐狸不至于说，我妈妈到现在还会偶尔跟我感叹一下，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送我住校，怎么要带那么多东西，给她累死了，什么水瓶呀、衣服啊、被子呀，说我的衣服又多又杂七杂八的东西多，每一次开学呢就跟搬家一样。可真的，你们可
1: 女孩子跟男孩可能真的不太一样。
0: 真的，我感觉男孩子好像就带身上穿一件衣服就走了。
1: 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报到第一天刚入校的时候，不是大包袱小行李吗？
0: 你都，
1: 然后不是，然后从我进入到校园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几个学长上来帮我拿东西。
3: 哎，学妹，你是哪个系的？
1: 哪个系的？
3: 我来帮你拿呀。
1: 你们的在那里，哎，我来拿。
0: 你们不要跟我抢。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就我讲一个最极端的啊。
1: 嗯，你说。
0: 我有一个发小，
1: 嗯，
0: 他高中读完了以后呢，就到国外去读书了。
1: 嗯。
0: 他学习成绩其实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但为什么会到国外去读书呢？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奇遇，
1: 啊，
0: 就是他的父母啊，
1: 嗯，
0: 有一段奇遇，奇妙的经历，
1: 嗯，
0: 啊，导致他们家可以让他送他到那个国外去读书，
1: 啊啊啊！
0: 简单来说，他们家中了500万，嗯、是整的还是整中500万？这个是我发小。中了500万，然后就送他到国外去读书了。但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他爸是这么说的：他在出门之前，就是要送到那个加拿大那边去之前呢，他妈妈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
1: 嗯，
0: 他一件都没带。
1: 嗯，
0: 他一件都没带，他就背了一个包啊，就背了一个双肩包。
1: 嗯，
0: 里面就带了一支笔。
1: 嗯，
0: 然后就到加拿大去了。他讲，那你我跟他讲，我讲，那你到了那边去以后怎么办呢？他讲没关系，反正他们这还可以继续买啊，反正怎么办都行啊。
1: 嗯、
0: 结果到那边出关的时候，人家海关问他过来干嘛的，他讲我来上学的。他讲你行李呢？
1: 哦，
0: 你包里面就一支笔，一个本子，你行李呢？你是
1: 来
0: 你真来上学的吗？
1: 我不能来吗？
0: 就是你真的是来上学的吗？在那边被扣了好久。
1: 哎呦，
0: 懂了吧？
1: 这个事情还乌龙了嘞。
0: 对，就被扣了好久。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啊，上几年级了，多大了啊？妈，今天报到，给他都准备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1: 嗯，
0: 都准备齐了吗？
1: 啊，
0: 你们是提前一个礼拜准备，或者是好提前好久就给他准备，还是每年？就是找
1: 都准备不一样的，
0: 找一次购物节把他所有需要的东西全部买齐了，嗯、三年或者是6年的东西全部买齐。
1: 孩子有时候想的还不一样。
0: 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小学六年级你能缺什么东西？不就说什么圆规呀、啊、那些东西？
1: 哎，
0: 我给你一次把它买齐。
1: 你自己没当过孩子吗？
0: 我当过呀，所以我都让孩子自己买啊。
1: 你没当过？对啊，你当过孩子，他在学校门口买东西，你自己小时候没在学校门口买东西，你没看到一个水杯，今天要那个，明天要这个吗？
0: 要什么？随便，我们都拿自来水喝。
1: 所有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像大胖叔叔那样去跑去喝自来水啊！自来水是没有经过净化的，所以你不能在节目里面瞎讲。
0: 我没有瞎讲，我讲的是我们当年是用自来水。
1: 他们马上来一句：“好，大胖叔叔讲了喝自来水，我也去喝自来水。”
0: 我们当年，孩子们，你们现在的
1: 你们就等会看看，可有家长在门口堵你。
0: 你看，就是我现在又到了就是那个叫什么特别烦的那种中年老登的状态了，是什么呢？叫哎呀，你我们当年没有你们这个条件呀！你看你们这。现在的条件好啊，我们没有你们这个条件。哪个男孩子没喝过自来水？我讲真的，
1: 你去喝吧，你去喝吧。
0: 哪个男孩子没喝过自来水？
1: 讲到这个事情，就讲到前两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掰扯，就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食物不耐受和过敏的这种情况。
0: 哦、
1: 然后对方就跟我说啊，有什么不能吃的？我们小时候过敏了，吃了没吃着吃着就不过敏了。
0: 对，那是你没有吃到脱敏。但是你没有，
1: 你要知道，其实在过去，因为我们这个能够吃饱饭的时间距今其实是很短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能够吃饱就已经很好了，
0: 只要能果腹
1: 就没有能够去讲到什么科学饮食啦、
0: 啊
1: 包括你什么东西过不过敏啊，会不会危及你的生命啊等等。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因为食物过敏而身亡，只是你不知道，你还觉得可以这么吃。现在是什么时代？你明明可以让自己健康一点，非要跟我七扯八扯之前。
0: 啊，王姐，不要生气。
1: 去喝自来水，叶大胖，从今以后你不要喝矿泉水。
0: 我都跟你讲了，那是以前。
1: 你去喝自来水去。
0: 现在条件好了，你也要允许我也可以享受一下。现在喝这个什么，过滤水啊，
1: 孩子们
0: 什么各种
1: 水啊。不要听大胖叔叔说这些啊！
0: 逼急了你，
2: 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话题，是关于胖哥讲的他发小那个奇遇中了500万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又开始相信那个福利彩票了。
0: 你一直要相信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就是它是真的。
1: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购彩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啊。对，这个是做福利事业、公益事业。
1: 是的，你可以去理性购财，然后呢玩得开心就行。
0: 对，
1: 没有中呢，那就是你的每一次的这种购财都是在做公益。如果中了的话呢，那说你运气还不错，但是请大家不要沉迷于这些事情。
0: 对，
1: 好吧，
0: 理性购财啊。另外
1: 公益同行。
0: 对，我跟你讲一下，是真的，他真的中了500万，高中的时候中的。
1: 不，这个事也很正常，我们还有同事买体彩也中了。
0: 啊，
1: 然后就在台对面。
0: 啊，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今天啊，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北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好，这个刚刚讲到了开学啊，大家都做了哪些准备？很多小伙伴们都开始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一周的天气，因为涉及到可能你们要送孩子上学啊等等哈。这个先来带着各位一起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那可能从今天乃至整个一周啊，乃至整个一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啊，以及这个像是西藏的南部，还有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吉林东部等等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等地呢，局部可能会有大暴雨的这种出现哈。这个可能这个特大暴雨当中有250到350毫米的这种积水量，
1: 哎。特大暴雨，
0: 哎，对，特大暴雨的这种情况啊，可能局部地区还会有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呢，就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啊，特别是行车啊，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保持一个非常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然后呢，当如果说真的遇到那种雨水很大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或者说是推迟一点您的计划，就是出行的计划，稍微晚走一点，
1: 或者直接下高速。
0: 对，如果说你已经在路上了，那就是大家先打开双闪，然后呢，先在自己的车道上面平稳的往前走。
1: 对，这不行，你就到应急车道上面停着。
0: 对，这个是高速上啊，当然市区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特别是有的时候你们接送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这个天气确实一直在变化，啊，那其实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带孩子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玩了一下。那近日局部投入使用的合肥市北堰湖公园溯溪区域深受市民朋友们的欢迎。
1: 你是说北堰湖也可以溯溪了吗？
0: 溯溪区域确实是，
1: 就是可以玩水吗？
0: 昨天
1: 北堰湖可以下水玩了吗？
0: 昨天我们908新媒体的记者啊，就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朋友们带孩子在这边来清水玩乐。哎，你看看

0: 他们都在溯溪摸鱼吗？对吧？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悠哉悠哉的公园待个20分钟，又被称为是公园20分钟效应嘛，就会让我们的心情可能从阴转晴。哎，这个因为呢，这个是一篇发表于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就研究显示啊，公园游览显著提升了游客的心理健康水平啊。那大家呢，在这个公园玩了之后，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啊，也会提升这个生活的满意程度。那在这个北雁湖的溯溪区域呢，很多孩子带着他们的小网兜，哎，还有很多孩子穿着小泳裤啊，结伴在这边玩啊。家长朋友们可能坐在一起散个心啊，或者说拿个手机拍拍照啊等等啊，就会觉得哎，在这边可以去放松休闲一下啊，就喜欢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嘛，对吧？这个
1: 对，
0: 这个溯溪区啊，就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你们不行，周末带孩子，天气不错的话，不行，周末带孩子去看看，对吧？这个溯溪区域呢，是在北雁湖公园这个实施1期的提升工程，像冰水栈道啊、休闲驿站啊等等设施，都是以轻介入的方式融入了自然的生态景观，兼顾着市民朋友们的休闲需求与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啊。你看前不久啊，有一只这个就是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好，我看到这只鸟了，一只罕见的白化黑脸的噪鹛，这是一种很珍稀的鸟类啊。它呢也是现身在了北雁湖，被很多观鸟爱好者拍摄记录。这个呢也是安徽省首次记录到该鸟类的白化个体。这个可爱的小鸟，你们可以看一看，
1: 拍一拍。
0: 可以去拍一拍。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认的，对吧？不认得这个鸟。
1: 妈妈鸟，
0: 你看暑期的时候，这只鸟呢就是非常罕见的，白化黑脸的噪鹛。它呢是这样子，就介绍的时候就说，从可查阅的公开资料来看呢，白化黑脸的噪鹛，2011年3月曾在香港九龙湾有过一笔记录啊，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在安徽呢也是首次发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很多鸟儿都很愿意来到这里，更何况我们了，对不对？近年来呢，合肥的绿地公园建设也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家门口的城市公园和口袋公园，也是满足大家去亲近大自然的这种保障。之前我们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1: 说过合肥一些地区，
0: 哎，对，然后包括呢也让大家来跟我们安利一下自己家门口的很不错的这种公园啊，你看大家都是如数家珍啊，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个繁忙的工作，还有孩子正好开学了嘛，就在这种工作之余，哎，可以带着孩子到公园里面去散散心啊，因为大家孩子们的这种远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跟各位再来讲一讲关于那些谣言的事情。
1: 谣言？什么谣言？
0: 家里面的家族群里面可能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信息，不要买最近上市的桂圆，因为这些桂圆都打了针，给他们增甜了，打了这些针以后吃了对人体不好。
1: 啊，桂圆打了增甜针是吧？
0: 对，增甜针这个事情呢，就一到网上面这个发出来以后啊，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恐慌。为什么
1: 迅速发酵？
0: 因为之前前不久才有的大白菜蘸那个甲醛的事情，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水果蔬菜它打这些化学药剂的事情呢，就格外的敏感。
1: 嗯，
0: 但是它有这个可能吗？你说的这个桂圆泡药水做这些事情，它有这个可能吗？它给你的这个谣言是什么呢？泡的那个药水啊，它容易致癌，打针增甜，像那个如果桂圆跟海鲜一起吃的话呢，就会中毒啊。这个就在社交平台上面热传。首先第一个啊，泡药水致癌，这个真说了很多年，确实说了很多年。我们再来跟各位讲一下，新鲜的桂圆呢，它皮薄多汁，它很容易腐烂腐坏，这个确实是这样啊。为了保障它的长途运输呢，正规的商家确实会使用国标允许的食品级保鲜杀菌剂，叫米酰胺和异霉唑来处理，而且国家对于残留量是有严格的限定的。合规处理的桂圆它是安全无害的，不存在所谓的致癌和中毒的风险。消费的一个避坑指南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的桂圆外壳异常的黄亮，手感呢黏湿，或者是带有刺鼻的酸味药水味，这个就属于过量的药水处理了，就不要买了。日常食用以前呢，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它的外壳，把它洗干净，哎，也就 OK 了。第二个谣言就是关于注射糖水让它增甜的事情。桂圆呢，果肉比较娇嫩，注射糖水呢会直接破坏它的纤维组织，导致果实一两天以内它就直接会变质发霉，根本没有办法储存销售。你想啊，商家他买这个生产出来了以后，他本地肯定卖不起价格。物以稀为贵，我当然是运到越远的地方，
1: 越远越好。
0: 你们那边没有生产桂圆的地方，长不出桂圆的地方来，那肯定价格才卖得更高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如果我给他打糖水，他一两天就烂了的话，那我怎么在路上给他再做运输呢？
1: 这样说的话有点违背常识了，
0: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就有点让商家得不偿失。第三个和海鲜一起吃就会容易中毒。其实呢，是你的肠胃负担过重。从食物相克的科学角度来说呢，桂圆和海鲜一起吃，它不会产生有毒物质。不少人他们出现了腹胀腹泻呢，是因为高糖加上你的高蛋白一次性摄入过多，加重了你的消化负担。适量的一起吃，哎，可以避免这些所谓的不适，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第四个谣言是什么啊？吃桂圆肯定上火。桂圆就是个上火的。
1: 桂圆的内心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事。
0: 对，我你吃完我你就要上火。桂圆它不含所谓的什么制火毒素。所谓的上火是怎么回事啊？它甜分
1: 糖分。
0: 就是甜度和糖分比较高，高糖导致了你的口腔黏膜脱水，引发了口干咽痛。中医认为桂圆是性温，懂吧？它还不是上火，它是性温，燥热体质呢更容易起一个反应。科学建议是什么？鲜桂圆的话，成人每天10到15克，那不存在的，这个干不动，这个干的太少了，10到15克还不够我塞牙缝的了。但是你最好就只吃10到15克啊。桂圆干呢，它的糖分就浓缩了，你还要再减量，吃完以后你要漱口，多喝温水就可以缓解了。好，第五个谣言是什么？外壳发白是打了蜡吗？错了。 外壳它自带一个薄薄的这个白霜，
1: 嗯，
0: 是果实天然的蜡质保护层，嗯，恰恰证明说它的新鲜度很高。
1: 哦，
0: 只有外壳摸起来油腻发亮，没有自然哑光，白霜异常厚重斑驳的果实呢，才是大概率经过打蜡药水加工的，这个你才需要谨慎购买。它带一层薄薄的那个白霜，是它天然的保护层。
1: 嗯
0: 啊，好吧，所以，嗯，如果真的要买桂圆的话呢，给你五字法，一眼可以挑出好桂圆。
1: 好，
0: 想要买到果肉饱满、新鲜多汁的正宗桂圆啊，你要记住，看捏颠纹包。剥开，轻松就避开那些成果、烂果、劣质果。看什么呢？看外壳，看它的果柄。它外壳呈黄褐色、浅棕色，色泽自然不均，自带哑光的质感。果壳完整，没有裂纹，没有霉斑，没有渗水的痕迹。它的果柄啊，现在很少有果柄直接再给你卖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我要把果柄把它取了，然后再买的。要不然呢，你买的那种桂圆呢，就是果柄，它没有从果柄上面取下来，
1: 嗯，
0: 是一把像葡萄一样的，
1: 啊，
0: 一把
1: 给你
0: 捆好的那种，
1: 嗯嗯，
0: 哎，如果你要是果柄，翠绿鲜嫩，那 OK， 非常 OK，
1: 嗯，
0: 说明它采摘的时间特别短。
1: 但这个真的好难买到，
0: 很难买到，嗯，你这个只有在广东啊、广西啊这种地方你才可以买得到啊，好，然后捏果肉。手指轻轻的捏压那个果实，它确实有弹性，然后松手了以后快速回弹的就是优质的鲜果。但如果它果实欠过软，按压以后它就塌陷了进去，说明它里面的果肉就已经有些腐坏了啊。然后再就是颠一下它的重量，同等大小的桂圆呢，
1: 嗯，
0: 手感偏重的这个果肉厚实，
1: 嗯，
0: 汁水充盈，
1: 嗯，
0: 手感轻飘飘的，大多呢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果肉啊就已经干了，水分没有了嘛，这个很简单，对吧？嗯，你们也知道，闻气味，新鲜优质的桂圆呢自带清香，纯粹的清甜果香。如果你闻到什么酒味呀、啊、酸味呀、啊、刺鼻的化学品味啊，那即便它外观看着
1: 没问题，
0: 完好无损，
1: 嗯，
0: 那它内部可能也已经腐烂了啊。这个为什么有酒味呢？就是里面发酵了嘛。
1: 对对对，
0: 就烂掉
1: 了，那就不能吃了
0: 啊！再就是剥果肉，优质的
1: 剥
0: 果肉，优质的果肉呢是半透明、晶莹剔透。哦呦，一口咬下去，哦呦，好好吃啊！
1: 嗯，
0: 肉质厚实，哇，好吃。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挑选桂圆以及桂圆的一些相关留言啊，今天给各位来辟谣。
1: 好嘞。

夏天装修是不是特别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花销又特别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哎，别担心，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的空调，然后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材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际国标线啊，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你算算，这是不是等于你的装修硬装搞定了，空调家具软装也就直接给你配齐了呢？对，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什么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
4: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7000以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四超宽车道进行计重改造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12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孩子们已经到学校去报到了，拖了也不是，这两个月的痛苦的时间即将过去了，你们难道不开心吗？不想借着唱歌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悦之情吗？清唱我们也接受，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直接点击按住说话按钮唱给我们听。当然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在底部菜单栏当中，你点击乐购908商城，哎，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看到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活动，线下专柜高价的一些大牌，我们全场没有套路，直接给你五折。巴宝莉、香奈儿、迪奥、 Gucci 还有MLB 的潮牌包包，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穿搭一站式搞定。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呢？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价格依旧给各位打到五折啊！很多朋友都说大牌，我知道它是大牌，但是我觉得我有点驾驭不了啊。但是 Coach 的这条皮带呢，入门级的搭配神技，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可以提升。五个王炸的单品，你们自己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看看这五款商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讲价格，讲价格，我知道各位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折后的价格呢，199到299，因为它不同的规格，所以它的价位略有不同，好吧？有一些颜色和尺码可能卖完了以后就真的没有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Coach 的皮带，今天还有吉普的Spree 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正儿八经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呢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呢你又可以把它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呢当外套，春秋穿单独穿刚刚好，冬天里面自己再加一个抓绒，那你照样扛得住啊！我觉得能从九月一直穿到十一月，买一件是一件啊，不花冤枉钱。多巴胺的配色有八款，像什么枫叶黄、木带粉、玫瑰红、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藤紫、浅溪绿，高饱和度的一个亮色，看着心情都很好。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L 码，80到190斤都可以穿。这件衣服平时的吊牌价大概是大几百块，今天我们品牌方清库存，89块钱直接带走，好吧？89块钱直接带走，三合一的冲锋衣买一件，整个春夏整个秋冬你不用挨冻，怎么你都划算吧？89，要什么自行车？啊？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来听歌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东邪的《遥远的他》。
1: 任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

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封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有别离，无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有，深夜中四分隔相。

封信，收了明书，圈外已带走他。但我的空虚的心仿佛已更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

是，没有人告诉我你唱的这么棒的吗？就朋友，你这个今天我就不做那个严苛的并且嘴巴特别毒的那个胖胖了，我的人设你们都知道的，一直都是那你们和蔼可亲的小胖弟，个的。我觉得兄弟你唱的太棒了，如果我给你打分的话，90绝对没问题的，90啊，你目前确实就是第一啊。接下来是好久没有来的季季为我们带来的子，来听。

季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个风格的呀，现在换风格了吗？换路子了吗？

好基金就你再这么唱下去，感觉我要被你唱 emo 了，对，好 emo 啊！下满天的这个怎么打呢？这个确实有点不太符合你的风格。80万啊，郭导，80万啊，继续80万啊，来，继续听歌，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旧可凯为我们带来的《关于你的歌》。啊，今天都是一些老熟人啊。

九十，凯哥，九十没问题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耗子为我们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

不是你能毁坏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谁也帮人流星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于是在浩瀚的宇宙间。

胖的不错啊，反正今天到大胖这里呢，你胖弟我就是哭哭一顿夸，好吧，就哭哭一顿夸，85啊，没问题的，85。接下来是乐乐为我们带来的没关系。

0: 我打个91分应该不过分吧。
1: 其实你，其实你，我小时候最美丽。
0: 谢谢乐乐，谢谢你，谢谢你哦，好听好听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谢谢为我们带来的 Lover Boy 88，这是什么歌？

0: 过的那月亮，特别不会再向我们沐浴。
1: 希望能够留下。谢谢你的大家都是一首 rap。哎，如果要我给你给分的话呢，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唱 rap 的 underground rapper， 对。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给你给的，中间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我唱的不如你好，87。还算合理吧，兄弟，87还算合理吧？啊，忧郁小气质带来的又是艳阳天。
0: 看着时钟，
1: 哎，今天你们果然是要用歌声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很像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到了 KTV 里面，他跟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唱一下这首歌来开一下嗓时的状态，就有一些转音或者是转音的部分，你听这个转音很多。

87应该还算是合理的吧，兄弟们。我就怕我就是没打好，你们到时候又要讲，你是不是在乱打？王姐，你快过来管一管他。87应该可以吧？接下来听到的是兰兰为我们带来的《忽然之间》。

妹妹，你后面有点抢拍，刚才给你打86了，现在给你打85。啊，有一点点抢拍，有一点点抢拍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张为我们带来的《说散就散》。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上午的8:30不见不散，明天你们都早点起床啊，明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课了，所以道路可能会有一些拥堵，早点出发，早点出发啊，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拜拜。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智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了1100余项新项目、新技术，发布了87项创新成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0点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淮河以南有雷阵雨天气。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注意防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昨天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沿江段殷家汇出口，那4超的这个超宽道啊，我看到是 啊，是这样的，是殷家汇出口这个四超宽道是进行了计重改造施工，那预计在9月12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下跌14点，成交额来到了5775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780点，下跌172点，成交额来到了6335亿元。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价格差10倍，这肉粉松当成肉松来卖，律师说了这商家是涉嫌消费欺诈，究竟怎么回事，一会儿咱好好聊一聊。成都的蛋烘糕奶奶遭到了镜头霸凌，别把普通人的窘迫当作流量来进行牟利，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律师首先来关注到啊，这价格差了10倍啊，叫肉粉松当肉松卖啊。律师解读说，商家涉嫌消费欺诈。哎呀，肉粉松是什么东西？我只听过肉松啊，比如说这好吃的肉松小贝、肉松面包，以及以肉松为卖点的这个食品啊，是随处可见。我小的时候就很爱吃，那个时候是用肉松放到这个碗里面，然后我妈会把粥然后直接浇到肉松上，然后拌一拌，也挺好吃的。那然而记者呢最近走访调查就发现啊，市场上大量标称这个添加肉松的食品，实际所用的这个肉松的配料当中却含有豌豆粉等植物成分，那它的真实身份叫肉粉松。在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同样的这个情况，明明宣称啊这是肉松的产品，实际上也是肉粉松。那这肉松和肉粉松一字之差的背后，是配料成本都不同的两种食材，价格甚至能够相差10倍。在线下的批发市场，就有批发市场的厂商啊，这个向记者来坦言，肉松很少啊，我们这儿基本都是肉粉松。那在相关的规定当中啊，这两者啊是各自独立的食材。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就告诉我们，现在正在施行的相关的标准叫肉松质量通则啊，这当中就明确把肉松类产品分成了肉松、油酥肉松、肉粉松、油酥四大类。那这肉松质量通则当中明确就规定，生产过程当中主动添加植物粉或者说是淀粉类物质的产品是严禁命名为肉松和油酥肉松，应该如实标注为肉粉松或者肉酥。那肉松呢是以单一的啊，我们说畜禽的瘦肉为原料，经过煮制炒松制成，不加入植物蛋白，淀粉的含量也有明确的规定，每100克当中不能超过3克。那这肉松呢是长的纤维状，肉香浓郁，蛋白质含量较高，占30%以上。专家就说了啊，这肉粉松除了我们说这个畜禽的瘦肉之外，还允许添加这个熟的植物粉等辅料，淀粉的含量会更高。那肉粉松常常呈现的是颗粒状或者说是粉状，因为呢它里面含有这植物粉，而口感酥软，豆香味常常呢会盖过肉味。专家就表示了啊，只要配料里边有豌豆粉成分的，那就多为肉粉松。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在电商平台上大量商家都存在啊把这个肉粉松产品标注或者宣传成肉松的情况。那在8月4号，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肉松为关键词搜索的时候就发现啊，搜出的结果并不都是肉松。一款名为某某某肉松猪肉酥的产品啊，在这个宣传页是花费了大量的篇幅体现产品的高品质，新鲜猪肉制作，甄选猪后腿肉瘦肉，明火翻炒6小时。而记者翻到这产品配料表的时候，哎，肉粉松竟然是第一位的成分啊。另外有一款是某某特产油酥猪肉松的产品，同样啊在这个宣传页是强调啊零冻肉零不良添加剂，还特地的说明非当日现宰猪不用。可是当我们的记者再看配料表的时候，这配料表的第一位还是肉粉松。类似的情况在电商平台并非孤立，记者在电商平台以肉松为关键词搜索，在前20个显示的结果当中啊，有超过1半的产品宣传的是肉松，实际添加了熟植物粉啊，它就是肉粉松。那记者调查发现啊，电商平台售卖的真肉松产品，商家呢往往会在宣传页显眼的位置标注100%纯肉松，不添加豌豆粉。产品优劣呢你也可以啊看到这个有猪肉丝儿，它吃起来有嚼劲儿，肉味浓郁等等。同时啊这一类产品大都标明可以作为零食或者说是婴幼儿以及老年人的佐餐食品。
显然啊，这售卖真肉松产品的商家在试图提醒消费者，将自己货真价实的产品和这添加了植物粉的肉粉松给区别开来。而线下的各种烘焙店啊，同样是混淆肉松和肉粉松。

0: 的重灾区。很多的商家把这添加肉粉松的产品直接宣传为添加肉松的产品。那记者在外卖平台询问了一家连锁烘焙品牌的工作人员啊，其标称肉松的蛋糕产品使用的是肉松还是肉粉松的时候，工作人员先是回答肉松啊，但当记者问这配料表里都有啥的时候啊，对方就明确表示鸡肉、豌豆粉一起炒的。那记者呢也暗访了多家的实体烘焙店，发现啊，他们销售的这个散装肉松的产品仅标明肉松，不标配料表。某烘焙店里，记者就询问店员啊，这散装的肉松产品使用的是肉松啊，还是肉粉松啊？那店员就回答是肉松。但是记者询问啊，这里面是不是添加了豌豆粉等等成分的时候，店员的回答就模棱两可了。他就说，可能有吧。而在同一家商场的某早糕店，记者询问同样的问题啊，那店员就回答这是鸡肉松，里面含有豆粉成分。那此外，记者呢还在一家面包店发现，一款烘焙品的名字虽然叫肉松卷儿，但是这配料表里出现的是肉粉松。记者呢又在多家啊便利店进行了暗访，发现许多预包装食品宣传的是肉松产品，配料表里大多是肉粉松。但是啊，也有部分商家会在散装的产品标签上如实标明了肉粉松烘焙品。在某烘焙店啊，这烘焙产品上就明确的写了叫肉粉松吐司。另外一家连锁品牌的蛋糕店啊，这个店员直接就表示，我们家呢用的是这不加豆粉的真肉松。值得注意的是啊，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部分商家的服务人员并不了解这肉松和肉粉松的区别。那在某批发市场，记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有的批发商拿出一袋明确啊标有肉粉松字样的包装袋，对着记者表示啊，这就是肉松。当记者指着这外包装上的肉粉松表示这不是肉松的时候，这批发商依然坚称这就是肉松。随后呢，记者询问其是否清楚这肉松和肉粉松的区别，这批发商就摇摇头说，不知道啊，这个我只知道在我这进货的烘焙店啊，就是用这种肉松。那当天记者在这个批发市场询问了多家烘焙食材批发商和调料的批发商啊，都表示没有肉松售卖啊，只有肉粉松。早在2016年啊，北京就有媒体调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的肉松类产品的配料表是猪肉味肉粉松，这几乎啊是烘焙行业的公开的秘密。2023年，中国消费者报就报道，购买肉粉松的啊，大多是街头售卖的手抓饼啊、炒冷面啊等等摊贩，而出于成本的考量，市面上的部分烘焙坊所售的这个肉松面包、肉松卷、肉松饼等等，使用的也大都是价格相对低廉的肉粉松。那2026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市监局啊，官方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件，有商家在外卖平台等宣传页标注的肉松产品，经过调查，他使用的是牛肉味的肉粉松。最终，商家因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第4项的有关规定，属于价格欺诈，被行政处罚。当然，在调查当中，记者也发现啊，从价格来看，纯肉松的采购价普遍在每千克啊80元以上，而肉粉松因为添加了这豆粉，单价相对低廉，批发价最低的啊每千克14.5块。那记者从线下同时购买了肉松和肉粉松对比发现啊，某款净重1000克的肉粉松售价25。净重100克的肉松售价也是25，那折算下来，这款净重1000克的肉松，这售价应该是250元啊。很明显，净重相同的肉松和肉粉松，两者售价相差10倍。专家就说，成本的巨大差异是肉粉松当成肉松卖。啊，这商家制作相关产品使用肉粉松替代肉松，这场乱象的主要原因。那肉粉松本身啊，它是合规的产品，而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这点要注意。 但是肉粉松和肉松这价格的差异可是巨大的，你商家可不能拿这肉粉松当肉松来卖啊。专家就表示，从产品特性上来看，吸附性更强的肉粉松更适合做烘焙产品，但商家如果你标注了我这是肉松，但实际售卖的是肉粉松，就很容易让消费者对产品信息产生错误认知，甚至还有商家企图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提高品牌形象。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此类的行为亮明态度，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曾发布合规提示，明确要求商家在食品的名称、菜单以及原材料宣传当中严禁把这肉粉松、肉酥直接标注或宣传为肉松。使用肉粉松作为原料的这产品名称应该使用肉粉松等规范名称，不得再使用肉松字样啊，来误导消费者。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也告诉记者，商家以肉松之名销售肉粉松之时，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侵害，涉嫌的是消费欺诈。那怎么样啊，去快速识别你到底买的是肉粉松、肉松还是什么其他的内容呢？啊，在这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可以通过三招来辨别肉松和肉粉松。首先呢，是查看配料表，只要配料表当中出现了豌豆粉、熟豆粉、大豆粉等字样啊，这个就是肉粉松，这是最直观的办法。其次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外形啊、口感来分辨。那肉松呢，是蓬松的、长的絮状，丝丝分明，有韧性啊，咀嚼的肉香浓郁。那肉粉松啊，则多是细碎的颗粒，粉质感很明显，容易结块，入口呢酥松，容易化渣。那记者分别购买了这肉松和肉粉松啊，通过亲测发现，前者啊，也就是说肉松丝条状很明显，质地更脆，入口呢是肉香明显，而后者的外形呢是比较成块状，触感是绵密潮润，口味呢是有一些偏咸偏甜。除此之外啊，还可以通过泡水的方法来进行分辨。肉松你放到清水里，水它不会变浊，而你把这肉粉松投入到清水当中，因为添加了这豌豆粉等等物质，水就会变浑浊。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成都的蛋烘糕奶奶遭到了街头霸凌，别把普通人的窘迫当作流量来进行牟利。8月25号，有媒体啊就报道了成都蛋烘糕奶奶被镜头霸凌一事，有人故意激怒她，用手机凑到她面前来进行拍摄。那这名九旬的老人啊，在很多人啊把这个手机凑到她面前，刻意用言语刺激，想方设法激怒老人啊之后，她变得情绪失控，言辞激动。那这些冲突的片段反而成为了某些博主取乐博取流量的素材。早在2019年啊，这薛婆婆就已经走红了网络。她在去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从始至终目标就是卖蛋烘糕赚钱。那薛婆婆称，生意好的时候每天中午11点出摊，凌晨2点下班。对于网友质疑其卫生巾价格贵啊，那薛婆婆称她不玩手机，不太清楚这些。那媒体此前的报道，一直以来啊，这蛋烘糕婆婆都饱受争议，有人说她卖东西太贵，有人说她态度不好爱骂人，也有人觉得她年纪这么大不容易。那据悉啊，这位婆婆的儿子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一般的。去年的11月，一位博主到摊前和婆婆聊天的时候，婆婆表示要改正自己的态度，天天都在改，尽量改完。对这事我们怎么看呢？长时间的围观纠缠，凑到面前进行拍摄，然后还在不断的用言语去挑衅，任谁他都会感到不适，更何况这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诚然，消费者对于食品卫生和价格都有客观评价的权利，但将其异化为刻意刁难，将老人的窘迫和失控情绪当成了牟利的素材，就脱离了正常记录 理性监督的范畴，演变为了赤裸裸的镜头霸凌。耄耋之年外出摆摊本就不易，靠激怒这样的一位老人来博取所谓的热度和流量，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更容易对老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在短视频时代，能够真正的沉淀下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一定是建立在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之上的内容，而非刻意制造矛盾、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低俗操作。唯有尊重他人，懂得分寸，这流量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那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啊都纷纷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网友是这样说到的，他卖的东西好不好吃啊，如果你觉得它不好你可以不买，但这绝不是羞辱别人的理由。还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到的啊，他说偶尔刷到过视频，他能明显感受到拍视频的人在挑逗那位老人的情绪，所以就算那位老人看起来很凶，我也不想说什么讽刺或者嘲笑的话。那还有朋友说他还刷到啊，这个点完之后啊说买水然后跑单的。那还有朋友说有些人为了这个流量根本就毫无下限。另外一个家在附近的朋友说了，他说他家就在这边，那婆婆呢确实卖的东西呢他自己感觉没有太好，但是你觉得不好你可以选择不买，那这样贴脸上去挑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还有朋友说90多岁的老人了太过分了，离得这么近去拍，换谁谁能高兴啊。还有朋友说太坏了，这简直就是为了流量而不择手段。对这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您的观点。好的，上半段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北部。

0: 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之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第一，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8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欢迎回到维权进行时下半段啊，下半段咱就关注一件事儿：当孩子沉迷网络，扔掉手机能不能解决问题？在今年的暑期，湖北黄冈的警方接到了一宗求助，揭开了很多家庭都熟悉却常常束手无策的一种困境。一位农村的老人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了派出所，说孩子趁大人不注意，在手机里是多次充值玩游戏，这钱能不能退回来？孩子为什么离不开那块屏幕了？当家长要求孩子放下手机的时候，真的能做到吗？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我们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6: 7月5号，湖北黄冈浠水县警方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老谢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7: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后来我就是说了，我来查了一下，这个扣款这个都不对呀，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叫我报警。
6: 游戏运营客服告诉谢先生，退款申请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

0: 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1: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0: 民警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1: 由于谢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两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0: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老谢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2: 玩手机大概在3-4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住的是哪，大概是。
1: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0: 老谢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样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0000元。
3: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0: 一边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3: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0: 像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免费游戏皮肤、短视频刷单、网络兼职等都成了骗子盯上的入口，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也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3: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4: 通过案例，我们能直观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引发的问题和网络带来的风险。但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会沉迷其中呢？我们梳理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冲突的案例，在矛盾产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5: 然后我会说，我们在辛辛苦苦赚钱，就没时间陪我。然后我就他们不陪伴，就不陪伴，那我就自己玩玩游戏也行啊。我要去大人我这边陪我，跟我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是打打球之类的。我就是很情愿把手机放下，关键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空。
0: 这是孩子的声音，然而孩子的家长是这样说的。
5: 我 我们也是之前的人，孩子想玩，然后就让他充，然后他现在就是不想玩了，然后就退了。
6: 他是骗过的，我现在都知道的。因为他们学习有很多 APP 需要用，因为我工作也是嘛，他趁这个机会趁虚而入的，趁他就骗我。
7: 因为从小就缺乏陪伴，说白了就是从这个金钱物质上弥补的他。
0: 听得出来，孩子拿手机当朋友，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陪伴，内心很期盼亲情守护。而家长认为是孩子自己想玩，还会因为玩游戏、看视频、网络社交欺骗家长，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8: 我首先想澄清一个家长的一个归因的误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沉溺于网络世界才导致他不爱上学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对比较典型的因果导致。通常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儿的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很高的期望、期待，同伴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是说是学业竞争的失败。
0: 专家介绍，当现实无法满足孩子们心理上的期盼，他们就会把自己关进网络世界，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直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反过来，与家长的沟通就会更少。
9: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他进入到了一个社交甜区，你认识的人，你交往的人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人际沟通，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我们去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观察对方的表情，如何做出相应的反馈，包括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它是有一个高门槛的。那未成年人或者说青少年，他越不训练，或者他越沉迷于网络当中的沟通方式，那么他就越疏离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沟通。
0: 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全方位渗透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与娱乐。而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4: 怎样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帮助他们正确使用网络呢？粗暴、放任不管都不可取。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叫小盛的少年，他从离开校园到重回学校花了2年的时间，他和家长重新学习如何相处沟通。如今他们既没有扔掉手机，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社交中。
0: 今年16周岁的小盛与家长矛盾的爆发是在3年前的开学头一天，他突然告诉父母自己不想上学了。
10: 在9月1号开学的头一天，他爸爸突然打电话就说孩子不想上学，就是坚决不去。就第二天见到他，就是一个很颓废，就是情绪很低落的那种。他对我说，你不觉得我有问题吗？不觉得我跟其他的人或者同学不一样吗？我说我没有觉得你不一样啊。
0: 最开始父母苦言相劝，但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小盛每次拿起书本都会出现无比痛苦的神情，于是只得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的日子里，小盛的生活每天只有3件事：睡觉、吃饭、上网。
10: 他宁可困呀，或者是无聊抠手指甲呀，或者摆弄一些纸壳呀，或者是干别的，他都不会去玩游戏，他会忍着。我们家孩子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不想让我们伤心。
0: 在妈妈看来，小盛是懂事，但是只有小盛自己知道，他不是不想玩游戏，只是不想当着父母的面玩。
11: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让我玩，他一进来了，我应该那集放掉输了，我也就是挂机都在后台放着。
10: 我感觉我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沟通也好，就是总是有一层窗户纸捅不破似的。我能看到问题，但是我找不到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
0: 缺乏有效的沟通成为横亘在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一道鸿沟。妈妈想不通孩子为什么不想上学，而小盛则认为妈妈根本不理解自己想什么， 这种矛盾几乎出现在每一次他们的对话中。
10: 我说过，我说这个玩游戏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儿啊，这是个技术活呀、啊，这也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变相的认可吧。
11: 我当时就这么想，我觉得他是在阴阳怪气我，说是不是下一句是不是要说你以后去当电竞选手吧？
0: 同一件事，妈妈以为是夸赞和接纳，儿子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番意味。妈妈迫切想要了解儿子为什么会沉迷上网，她搜索到专业的未成年人服务平台并打去了电话。在了解到小胜妈妈的诉求后，平台的心理咨询客服和教育负责人分别接待了这对母子。
12: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出来要对孩子的这个的设备进行一些的限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可能通过强管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了网络背后孩子的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不在现实中去满足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去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他们介入了小胜和妈妈的冲突处理过程，渐渐的，家长和孩子愿意把内心真实想法摊开来说。
13: 最开始的这个游戏它其实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沉迷才去玩的，它最开始是因为有抑郁，或者说有休学，就学业困难，包括家庭里面得不到一个支撑，然后这个问题爆发出来，它可能变成了我和妈妈的一个战场，就这个东西到底谁能服谁。
0: 甚至小胜说自己玩游戏其实也早就玩腻了。
11: 沉迷网络的话，我是比较只想玩的一种类型的，然后玩腻了之后就不再玩了。
0: 不玩游戏了，那干点什么呢？平台心理咨询客服建议家长不妨鼓励新的兴趣点，并以此拓展现实生活的乐趣和社交圈。小胜说他喜欢机甲动漫，于是买来模型拼装，后来又从零开始自学 3D 建模。
13: 这种转移和替代可能是一种兴趣的转移，也可能是一种价值感的一种呈现。那对于圣恒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0: 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让小胜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整个生活状态也慢慢和以前不同。最大的改变是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小胜有了新的同学朋友，年轻人的社交圈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
10: 复了学以后更像变了个人一样，我就问他的班主任，我这几天的状态怎么样，然后那老师说挺好的，挺能融入的，同学也是有说有笑的，特别好的。
0: 今年暑假，小胜和妈妈还看到很多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一如当年的自己。近一两年的时间，少年和他的家长改变良多。小胜向同龄人分享了自己当年的经历，还主动展示了自己 3D 建模的作品。
14: 在建模之前要先有这样一个形象。
12: 我们会感受到家长往往是非常希望我们去改变孩子，就但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捷径，更多的去看见孩子网络行为背后的原因，让家长和孩子都能通过一些自我的觉察去有一个意识，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0: 家人一起出行，小胜一路不断的关心照顾着妈妈和小妹妹。小胜的经历能否被有类似困扰的家庭借鉴呢？是否能有更多的参考答案提供给急需解决此类问题的家长呢？
15: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挺急需的这样一个工具，它是可以查到一些案例和风险，另一方面呢，它可以加上说怎么去防范的一些指导，给家长一些非常实操的这样一些这个建议和这个方式。我们现在也在呼吁类似于做家长课堂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不是像社会公众也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发布渠道，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上去查看。
0: 记者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已有的案例梳理归纳，并充分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为遇到问题的家长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思路。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 WorkBody 上搭建的小法防沉迷智能体，用真实案例以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形成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普法专家。运用小法防沉迷智能体， 我们对数百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孩子和家长最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甚至冲突。高频问题包

0: 括充值花钱、手机的控制权、成绩与手机捆绑、玩等于不务正业的价值观分歧、家长采用双重标准、孩子的社交需求被否定等六类。矛盾迸发点大多在于家长发现孩子游戏充值后直接没收手机，冲突就此发生。这些家庭中，许多家长并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当孩子想要陪伴时，往往面对的是家长工作忙的理由。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把孩子推向了网络。而当这些家庭接受心理咨询师和教育辅导后，真正让孩子与父母关系出现转折的节点是什么呢？还是把这些案例放入小法防沉迷智能体来进行分析。记者发现，不少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转变经历了三步。第一步，情绪管理，家长先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步，有效沟通，家长听完再回应，而不是马上评判。第三步，共建规则，家长和孩子提前共同谈好规则，而非某一方单独临时制定。
1: 一定要立规矩，这个规矩包括他的时间意识、边界意识，还有他使用的产品，家长要更多的介入。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小朋友他约好了五分钟时间，那么最后这个关机或者是交出他的手机的时间，这个动作一定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那么它体现的是我自己对我行为有一种控制力。你有控制的使用网络，是一种非常正向的激励，那么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心理学专家表示，稳住情绪，懂得倾听，遵守共同规则，实际就是要求父母要把孩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不随意强加家长的个人意志，相互尊重，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
2: 来做。比如说，你希望父母怎么对你，你也可以给我设定边界，这就是我们相互之间的重新建立一种情感的联系，我们相互的设定规则，相互的去制定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边界，那这样会加深我们的情感的流动和连接，也会增强我们亲子之间的信任。
3: 未成年人用网安全从来不是小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用网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引导和监督。家庭教育促进法更让依法带娃从倡导变为法定责任，防线之外还需合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里的这六大保护环节环环相扣。在这份答卷上，掌握技术与数据的网络平台尤为关键。
1: 短视频和游戏是需要你跟他互动的，你的点赞，你的一次点击，包括你的一个操作，他会迅速的给你一个反馈，就是他可以这种反馈机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讲，他是体现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控制感会加剧他对这个产品的这种依赖啊，或者是吸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专章，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将各方责任写细写实。其中第42条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4: 在法律上规定的是四类是要明确有这个时间限制、消费限制这些限制的它是包括音视频，就包括短视频了，直播平台社交平台，还有就是游戏平台所以这四类是法律上明确要求有比如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未成年模式来设置他的这个时间限制。
0: 专家表示，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时，家长要注意将手机上的网络平台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约束来保护孩子们的用网安全。
4: 它会有各方面的限制，比如说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给未成年人看的内容，肯定它的这个内容池跟普通的内容池会有一个筛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长它会做一定的限定，有一个默认值，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啊。另外呢，可能有些功能它就会限制了，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里面，你进未成年模式直播一般就看不了了啊，就直播功能就关掉了，有一些社交功能也会关掉，比如说陌生人肯定是加不上这个社交的这个联系了。
0: 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真正把底线变成了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地方。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5: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8，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8: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2: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6: 近日，一则合肥一30岁截瘫小伙坐轮椅送外卖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5年前，一场车祸让年轻小伙小许不幸截瘫。今年7月底，他自购轮椅，上传残疾证，通过平台审核接单送外卖。小许日常会坐着电动轮椅穿梭往返，取餐、送餐、赶路，有条不紊。上个月跑了204单，零差评，日均挣50-60块钱。不再问家里要一分钱。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17: 这则新闻不是鸡汤，也不是催人

0: 奋斗，真正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的是报道里的主人公小许。我们这代人爱说躺平、内耗、班位重，可小许最戳人的地方是他根本不按励志模式走，没开募捐，没在镜头前哭诉，短视频里不卖惨，只拍自己的背影、餐香和晒得发烫的轮椅扶手。他把我想证明自己还能干活、还能养活自己这句话拆成了一单一单外卖去兑现。五六十块钱一天，在合肥可能连顿像样的烧烤都请不起人，可这笔钱的意义不在于数额，在性质，那就是他顶着高温，在红绿灯前规规矩矩停住车，在路牙子前慢慢挪，在电梯里对邻居点头说麻烦让一下换来的。不是施舍，是劳动报酬，不是表演，是普通人的账本。更耐人寻味的是零差评，很多人默认残障骑手拿差评值得被原谅，或者顾客出于同情不会给，但小许的零差评是靠主动少接难接的单，把能接的送到准点，餐洒了主动赔换来的。他比谁都清楚同情撑不起长久的体面，只有把服务做到位，别人才会把你当骑手小许，而不是那个可怜人。平台这边也做对了一件事儿，他上传残疾证后，系统给了相应的保障，没把他卡在门槛外。这件事小，但关键，让想干活的人能合法进场，比事后转发致敬有用100倍。所以下次当咱们的手机弹出骑手已接单，别急着看倒计时，万一那一辆轮椅正卡在路牙子前，请你把心里的快一点换成慢一点。小许他并不需要咱们停下来同情，但是却值得我们停下来看一眼，看一眼这个30岁的男人怎样用双手一单一单把自己从绝境中撑起来。这个时代不缺逆袭的故事，缺的是小许这样不喊口号、不博眼球，只是安静的、体面的把摔碎的日子一片片捡起来拼好的人。那辆时速25公里的轮椅载不动宏大的叙事，但他载着一个普通人最硬的底气，我不靠水，我自己来，这大概就是活着最好的样子。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江南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Y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啊。沪渝高速沿江段英嘉汇出口目前出口4超宽道正在进行计重改造施工，工期呢要到9月12号才能够结束。再次提醒啊，这是英嘉汇出口4的位置上超宽车道正在进行这个计重改造施工，工期要到9月12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天晚上由合肥城投代建、中铁十局承建的合肥市淮南路啊，也就是胜利路到铜陵路这一段已经正式通车放行。本次放行的淮南路西起胜利路东到铜陵路，全长约2公里啊。淮南路这一段通车以后，将串联起胜利路、长江东路、东一环、长江东大街还有铜陵路等快速路主干路网，有效分流周边的干道车流，提升区域网这个路网运行效能，也提升沿线居民的日常出行便利性。好消息，好消息啊！这个叫什么淮南路通车了哈，这样的话，东一环啊，还有这个胜利路啊，啊，包括长江东大街、啊、走起来就更方便了啊。好的，那好消息除了这个还有啊，那好消息只能有一个呢，这是我们908乐购的好消息，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在908乐购里面给大家推荐的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眼下正在火热开启，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直接5折，巴宝莉、香奈儿、迪奥、古驰、MLB潮牌豹猫啊，这个包和帽子，还有像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等等等等，穿搭一站式搞定，库存紧张，先到先得。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啊，最底下有一个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叫什么我们的908乐购商城，直接进行抢单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是 街拍里边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啊，价格依然是直接打五折。很多朋友说大牌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蔻驰的皮带就不用担心啊。为什么？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是牛仔裤、西服裤，还是这个连衣裙、高腰裤，一条蔻驰皮带扣上去，整个人质感瞬间提升。这次呢，商城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和马 C 字标这个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错。商场里面你随便一条蔻驰啊皮带基本上都大几千，今天我们在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五折，折后多少钱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多规格价位略有不同，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啊，现在拿起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除了蔻驰腰带，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换季刚需神器啊，吉普 Spring 的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正经户外品牌啊，这个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春秋单穿刚刚好，自己里边加个抓绒照样扛得住啊，到冬天都扛得住，能从9月穿到11月，买11月啊，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多巴胺配色八款，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还有月光蓝、黑色、青绿、白藤等等等等啊，尺码从 S 到3XL， 80到190斤都可以穿。这件衣服平常吊牌价是大几百，今天品牌方清库存不搞虚的，直接底价放量，89块钱带走啊，就能买这件三合一冲锋衣，花一件的钱，整个秋冬不挨冻，怎么算这笔账都划得来。赶紧来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打卡啦，人呢？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救命啊！倒数第一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倒数第一卡，哥呀，稍微凉快点了，爽！今天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台风的影响啊，咱们温度稍微降下来，但是就那种阳光灿烂的那种明媚的那种蓝天和白云又没有了，又是雾蒙蒙的。哎，人呐，不能既要又要啊！还有小哥哥还是小姐姐跟我讲，妖哥妖哥打卡喽，这是第二卡啊。他说暑假结束啦，下午要返校啦，平时学校不准带通讯工具，寒假见，寒假见，宝宝，你这是高几啊？你这是高几啦？那不准带通讯工具，肯定是高中啦，又住校是吧？高中是吧？是高中啊？平时不准带通讯工具，那肯定是高中啊，寄宿的，高几啊？高几啊？兄弟，马上要高考了呗？啊，倒数第二卡，宝宝，啊，然后再听啊，倒数第三。不好意思啊，我的音乐还没把它关掉，我来听一下倒数第三。
5: 嘉哥，哥，我是依，我来打卡啦。
2: 啊，依依宝宝，好久不见，你的声音怎么都没有那么欢快啦？是不是好久没听到你哥的声音？然后啊，大风起兮，目测有雨，这个打卡第74天，欢迎我这个，但是今天你不是第一。第一打卡第一成功来自你的瑞平宝宝，瑞平这轮真的是第一，瑞平宝宝今天是第一啊，58分啊打进来的。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编外卡一号，卡过卡过，
6: 给我猜到了。南国春来喝几子，边军多打油，不胖还解相思。来了来了，
2: 好好好好好，感谢你的相思打卡啊，这是我家高高啊编外第一卡。编外第一卡啊，因为他今天稍微迟了一点，就是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 你打个一字也行啊，你让我知道你的存在啊。没人，我感觉我没人。啊啊啊！完蛋了，完蛋了，没有人听了。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喝壶酒。
9: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耀哥，耀哥，我是高 two 的 boy 哦，我讲吧，高二的。他讲他学校里面不准带通讯工具，我基本上我就能判断他是寄宿学校，是不是？是寄宿制，是不是？就是学校里面不给带通讯工具，下午就要返校。那应该就是啊，然后要到寒假才能见到，那肯定基本上就是在学校里面整个学期。然后周六周日可以回家是吗？是这样吗？嗯，挺好的，挺好的啊，加油加油，宝宝 ，boy the boy bro bro， 加油加油 bro。哥你可拉倒吧你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啊，那个叫什么跟各位一起开聊。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情感话题，我这两天天天被那个叫什么给你们懂的，就是被孙哥和景妹给刷屏啊，就所有的都在评论分析，不想再讲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跟情感有关的话题，就是兄弟姐妹们啊，问你们让你能够走进婚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正好看到那个微博的那个榜姐也发了这个热门话题啊，我来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高二的 boy 就不用参与了，听一下就好了啊。那个已经成年的小哥哥小姐，我们来讨论一下，让你走进婚姻的这个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就你认为啊，最后你下定决心说，哎，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是为什么？你是什么原因？对方什么东西打动了你？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哎，我还是要做这个事儿，我要结婚，我要做这个事儿。来吧，来吧，来吧，我问一下各位，你们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人呢？哥，再怎么喊都没有用了。好的，我喊不了是吧？那我来让五月天喊，来，恋爱 ing， 快点寻。

0: 好的，稍事休息啊，把广告以后我们再来听歌啊，稍等。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啊。哎呀我天哪，恋爱 RNG 啊，有没有触动你想要爱恋的那颗心，来自于五月天。有朋友给我发了语音，我来听听唠嗑啥了，说啥了。嗯，
1: 现在很多人是唯心主义，
0: 嗯，
1: 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经济条件更重要。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很难获得真心，也不愿意交出真心，所以他们才会想着啊，经济条件要怎么样，要多少钱才能结婚，
0: 嗯，
1: 甚至觉得感情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更有甚者会觉得这个感情，你提到了啊，我和我老公的感情很好，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傻。
0: 他会，
1: 但是我觉得走进婚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真心。
0: 嗯，就是你要有一个对等的一个真心，就是我。嗯，你不要唯钱论，但有的人可能是找不到爱情，找不到自己的想要嫁的人、爱恋的人，所以我就哎，我叫什么，我就要钱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妹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能听出来你跟爱人感情很好，是不是？是不是跟爱人感情挺好的？就是他，嗯，就是大家会形成自己各自不同的观点。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话？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都拿出来讲，而每个人的观点的背后，其实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阅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故事啊，他的这个叫什么，自己亲身的一些体会和感受，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才会变成他的观点和想法。啊，请问各位啊，就问大家啊，你们觉得啊，就是问各位，让你走进婚姻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啊，那有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留言，他叫我不读名字啊，那我就不读名字了啊。他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相亲认识的，有时候觉得还行，大家都普普通通，现在谈了大半年了，年龄原因估计最晚今年年底就会说订婚结婚的事儿，但是我仍然下不了决心走入婚姻。哥，我有点害怕，很恐惧。现在之所以谈着的原因是，我觉得谈着也还不错，但做不到很果断的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之类的，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吧，是吧？然后底下有一个小哥哥，这小哥哥吧发了个那个文字的，他说女婚就婚了，就是女的发婚的那个女婚，是不是？他说女的发婚了就结婚了，是吧？你不是跟刚刚语音里面这个小姐姐讲的内容正好硬合在一块了？嘿，我这个暴脾气啊！还有朋友说是爱情让我走进婚姻，我想听一听，听一听详细。哦，刚刚这个小姐姐发过来的，就是她说的是爱情让她走进婚姻啊。就包括刚刚妹这个，还有个妹妹问的，说她谈这个恋爱，我跟你讲句大实话啊，兄弟姐妹们，就是，就婚姻啊，她这个东西，她要考虑的太多，所以结婚这个事儿，她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你们要讲发婚也可以啊。就是上头了，他是需要勇气的，他真的是需要勇气。比方讲啊，双方的家庭啊，哎，我跟你能不能吃到一块儿去啊？我们俩谁婚后谁负责洗碗，谁负责做饭，谁负责洗衣服，谁负责拖地，谁负责带娃，谁负责叫什么财务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两个人要慢慢去磨合的。那么你要有勇气，鼓起勇气去做这个事儿，你才能把它做好。北极兔说呢，跟我就是一时冲动，我因为详细考虑的话，婚姻就太多风险，你看对吧？就我们讲的考虑很多，咱普通人谈的也是普通人，利弊都挺明显的，不至于到能为了某点完全忽略其他的缺陷。不靠冲动很难下决心去进入一段未知的关系，就是靠冲动对吧？就我们讲上头啦。这个话题还有朋友要讲啊，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哥啊。我吗？为什么是我？那你讲的不对，我这种是理性大于感性的人。哎，我不是，我真不，我不算。我跟你讲，像我这种人真不好结婚，而且我讲老实话，我要结了婚，我对人家都是祸害。你看又挑剔对吧，脾气又不好又挑剔啊，这个叫什么？又拿对带对方的墙，拿墙，拿墙拿的要命，是不是？对方讲一句，我有100句等着人家，对吧？又不晓得扶低做小，又不晓得扶软，也不知道在婚姻当中应该什么时候低头，啊，倔得要死，犟得要命， 主意个性都强得不得了啊，主意大得不了，个性强得不得了，真不适合结婚。为啥说我适合呀？为什么最有发言权的人是我？但如果你叫我看旁观的人去看啊，就像刚刚那个妹子说的那样，她觉得她事实上她是相信爱情的，她是因为爱情走进婚姻的啊，没问题啊，我觉得没问题。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了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认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比方说你俩结婚，前面五年十年你有可能你侬我侬，十年十五年以后呢，对吧？他还有一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话题，是吧？所以然后啊，这个小哥哥接下来讲，他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同频共振，很多人相互起点起点一致，方向一致，结果两个人一辈子就像轨道一样。如果能够相互理解、包容、信任、尊重，就像一根绳子才更加有力。两根绳得搓成一根，得彼此包容彼此的不足。但是刚刚北极兔也讲了，我看到刚刚北极兔在他名字后面数了，北极兔说他是一时冲动啊，因为仔细考虑婚姻太多风险。就像我这种，你跟我真的讲结婚，我肯定会就像刚刚那个小妹妹讲的一样，她说我俩谈也谈了，然后呢年底可能就要讨论结婚了，但是你说我有结婚的冲动吗？没有，我只有恐惧，哥，我只有恐惧，我害怕，就婚前恐惧症啊。其实讲白了，是我们对未来没有底，你这个人能不能给你托底不知道，他的人品我现在看很好，对我很好，他是不是真的很好？他是演出来的吗？是伪装出来的吗？是会发生改变的吗？未来我们两个人的位置如果发生改变了，还会不会带来情感上、婚姻上的这种冲击呢？他对我的父母怎么样？对我的家人怎么样？对我的朋友怎么样？他对我怎么样？啊，这些东西都是会一层一层去考量，一层一层会去变化，所以很难判断到最后就说，哎，我肯定选择就是正确。有时候啊，讲句大实话，结婚呢，赌的成分更多了，所以你们讲一时冲动，我认真同意啊，兄弟姐妹们，我是认真同意的。小哥哥小姐们，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呀？

0: 我的未来是人呢？来，再听，还有语音啊，我们这儿还有语音要留言的啊，来，小哥小姐们一起听啊。
1: 我觉得缘分也很重要，我之前相亲相过几十个，谈恋爱也谈过几个，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他们都是家里介绍跟我条件比较匹配的，我现在老公跟我条件反而没那么匹配。但是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我们两个都想办法一起解决了。我觉得如果是对了人的话，无论再多的困难都赶不走。
0: 你们两个人条件不匹配的话，那是你比他条件好吗？
2: 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和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是26到28度，江南的南部呢是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好的，来自于邓福如《完美情人》啊，想象当中的一个完美情人，既要又要，英俊、帅气、高大、多金，学历要好，样样都要好。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感觉还是哥活得通透，就我没结婚就活，没有，我只是不做选择而已，我没有逼着自己去急着做选择，因为很多时候。就大家到了，比方说你到了30来岁那个年纪的时候啊，你身边的人也会给你施加压力，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心，你很自己很在意这个事情，完了然后你就会急着去做，那急着做的话，急着做选择，可能就选的就不是很好，啊，选择过以后就往往会容易后悔，啊，但话又讲回来，怎么选不后悔呢？怎么选这个人生都是有遗憾的。啊，都会有一点问题，有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好的，这个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了，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儿，没毛病，没毛病。懂了懂了懂了，我看到了这个，他不让我念他的留言啊。来，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在正午乐逍遥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话题啊，就是让你决定，就最终让你决定走进婚姻的究竟是什么啊，就是让你下了决心说，哎，让你走进婚姻的这个关键因素，让你走进婚姻的最终的这个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啊。啊，还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跟我男朋友谈好了一切，包括现实和精神上，要有共同的目标和想法。但是我们谈了9年没领证，9年，小姐姐，9年你没领证吗？那你们财务各自独立啊。他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没准备好，因为经济原因、婚育条件等等，目前谈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差点意思。那你这。你别怪你哥乌鸦嘴啊，你这婚可能结不成啊。我是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个人的过来人的经验，我作为过来人的结婚是我们刚刚开始就开宗明义就讲了这个事儿，我说结婚是需要一点冲动的，表面上听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它真的是需要一点冲动的。就谈恋爱啊，最短不要少于半年到1年吧，我觉得半年到1年你差不多能看到一个人啊。你跟他就是在一起生活呀，然后有一个出去旅行啊，共同应对事情的这么一个，比方说在这个家里发生极端情况，比方说缺钱的情况下，有人生病的情况下，啊，就各种极端的情况下，你看他去怎么处理问题，你大概能了解一个人的这个底色，对不对？你别像大甜甜似的，是吧？傻了吧唧的就谈个几个月就跟人家要结婚，底子都交给人家了，结果对方是个渣子，是不是？他哪怕再有钱，他也就是个渣子，他还是个渣子啊，是个渣男，对吧？他连渣男都不算啊，我觉得已经突破底线了都。一个突破底线的人，拿自己的隐私出来贩卖的人，是吧？这是很讨厌的，这个不论男女的啊，他非常讨厌的。好，那你导致这种情况，那我就说一句哈，你这个谈了9年，时间也太长了啊，容易把所有的情感都消磨掉，最后就左手握右手。爱情是一种很玄玄的东西，我没跟你讨论爱情，我跟你讨论什么关键因素让你决定，啊，什么关键因素让你决定说你要去结婚，啊，刚刚那个妹妹还给我发了2段留言，我来再把它播一下，我还没播完啊。那个妹妹她讨论说她最后她跟这个男生她相亲那么多次，最后还是跟这个有缘分有正缘，我们讲有正缘的男生结婚了。
1: 我觉得缘分也很重要，我之前相亲相过几十个，谈恋爱也谈过几个，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他们都是家里介绍跟我条件比较匹配的，我现在老公跟我条件反而没那么匹配。但是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我们两个都想办法一起解决了。我觉得如果是对的人的话，无论再多的困难都赶不走。
0: 对，如果是对的人，这句话我特别同意。如果是对的人哈，就是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努力。后面他又说了，你听啊。
1: 我们两个，他学历比我高，然后家庭条件差不多。就是老家离得太远了。家里面人觉得不行，是因为，就是不想我远嫁。然后最后他也就是，来合肥找工作，然后在这边买了房子定居了，就是相当于他迁就了我嘛。
0: 相当于他迁就你，挺好的，挺好的啊，挺好的。这个好啊，就是对方能够迁就你。我因为我身边也有啊，就他们两个人网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俩夫妻俩网恋，然后在网上呢，就是那个男生是在外地啊，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离合肥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完了为了这个女生呢，他就放弃了他本职的工作，本来的工作，他工作很好的，收入很高啊，因为男生很聪明，学习非常好，学霸级别的啊，然后到了合肥以后呢，就是又在合肥重新找工作。 为了老婆就把家安在合肥了，他夫妻两个人。嗯，不过我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他们结婚大概十来年以后，孩子都上初中以后了吧，他们俩还是离婚了，啊，就是还是有其他的事情离婚了。嗯，就女方出轨了，啊，就实际上是女方出轨然后离婚的。你看，那你说人生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对吧？他讲不清的，他没有什么好说。当时是不是真爱？是真爱，的的确确是真爱。男生为他做了很大的牺牲，啊，那是真爱，的确是真爱。那所以他是一定会结婚的。为什么？因为他两个人都认定了彼此。嗯，哥说的对，谈的话最少要一年起步，九年也太长了。对，九年，基本上我觉得结不成了啊。这姐妹，我跟你们不要嫌我讲话难听啊。哥哥有时候讲话不好听，你们包含啊，多含含。就你谈九年真的结不成，谈个什么七八年的这种都很难结。非常非常难接啊，要双方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你已经适应这种状态了，对彼此的缺点也不再掩饰，不再那个，不再对对方带着光环，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你婚就很难结成，双方关于理性的考量就会更多，啊，就会理性考量的更多。本山大叔说的好，初恋的根本不懂爱情，不懂婚姻。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讨论爱情，我们讨论婚姻啊。婚姻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很多，你要有勇气才能走进去，你要关键因素是爱情，但是如果只有爱情支撑可能不一定能够长久，它还需要双方就彼此真诚的这个把对方当成生命当中的唯一的一个选择，就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嗯，所以说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吧，我说我有个朋友啊，就反正你们就听当个故事听吧，就有个朋友啊，他就初恋啊，他初恋他就跟他嫁给他老公，然后等到他四十七八岁了啊，他老公突然出轨，有一天突然出轨啊，那么爱情就像是一个虚幻的泡影啊，爱情是一个虚幻的泡影。就我认识的就朋友当中，我经历听说过的这些故事当中，有女的出轨的，有男方出轨的，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造成了这个就双方的情感的这个破灭或者说伤痕啊，他就不能再补回去了，补不回去了啊。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被她老公等于蒙蔽了四十年啊，没有四十年，二十年吗？啊，有二十年，他们婚姻结婚有二十年了，到四十七八岁了，快五十岁的时候啊，她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她后来她跟我有一天她聊天，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觉得我那段时间我就是大傻子，她就沉浸在自己就是构想出来的我们双方的这个爱里边不可自拔，他这样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个大傻子。所以你看啊，婚姻到最后他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双方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支撑，家庭支撑啊，还带来我们对感情的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认知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嗯，那么双方的这个磨合还有彼此的互相的包容忍让啊，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关爱，因为它是长长久久，它不是一天两天啊。所以嗯，有人说爱是会消失的，那肯定啊，那肯定啊，兄弟们，那必须会消失啊。爱会消失，但是你哥的燕之屋晚宴不会消失，他总是在那儿啊，安静等着大家。夏季三伏天，感冒咳嗽的人不少啊。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又是爬起来去吃感冒药，为什么？嗓子疼得跟吞刀片似的。哎呦我的个天，我昨天下午陪老父亲去了一下医院，回来我那个嗓子就不舒服，我的个天，吞刀片一样，赶快爬起来吃药。但是你都已经到吞刀片这个程度，你就必须得吃药。但是如果没到吞刀片这个程度，比方说你因为现在夏天大家空调啊，在家里面开着，冷热不均呐，啊，一下热一下冷啊，你肯定会容易导致。还有就是抵抗力差嘛，运动少了啊，从内到外的这种抵抗力还有免疫力啊要筑牢。给大家推荐啊，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的燕窝，啊，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啊，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115度高温精炖，那不是我们家里边那个，我们家里面那个大火烧不了那个温度啊，就是我们小火慢炖也炖不了那个温度，就隔水炖呢不行，它因为它处在一个无菌环境当中，然后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高温设备，这个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因为它要达到那个一定的温度，它那个小分子蛋白就活性小分子燕窝肽蛋白才会激发出来啊。而且这个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有什么非常方便呐，那不用冷藏啊，你今天你上班你背个包拎个包，你包里面放一小瓶，下午上班上到中午上班上累倒了，开瓶的磕一小口，随时打开就能吃，你身体有点苗头不舒服了，提前预防 或者是家里面，比方说啊，家人、老人啊，这个病人呐、啊，还有这个叫什么产妇啊、孕妇啊，都方便吃，都能吃，啊，因为它配料表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我要跟我可能我那天在跟你们说，我倒一小碗出来，我可能放点冰块在里面，天热嘛，就这种潮高温潮湿的这种天气，是秋高气爽那个，我们立秋了吧？我们已经立秋了吧？是不是？可到立秋的时间了，今年立秋什么时候啊？立过秋了吧？就是那个秋高气爽的时间还没有来，啊，还没来，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段时间里面，这种潮闷的这种时间里边，要好好的这个叫什么调养身心啊，提气提血色啊，就提整个人的精气神给你提上来，啊，它一盒一大盒是十瓶什么的，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啊，这个爆爆珠是可以配燕窝吃的，就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的东西啊，非常方便啊。多少钱呢？是299，它原价是576，但是给安徽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做了福利价299，而且多囤多优惠，它是买6盒送1盒，就是买6盒的钱就可以拿到7盒，买10盒送2盒，啊，买10盒就是12盒，就是你留着你自己吃，然后比方说你临时有朋友需要应酬啊什么的，送人啊什么的都非常方便。啊，非常非常方便，直接在我们微信上发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可以了，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好嘞，妹妹，这个妹妹说9年义务教育都结束了，所以我是坚决反对谈很长时间的恋爱，啊，春姐妹，我坚决反对，8月7号立秋的是吧？是8月7号立的秋，那这8月30，我的个妈！哎呀，这连他都不叫秋老虎，我跟你讲，又闷又热，那家里面那个煤啊，我这两天家里面每个房间，我就因为我妈妈他们都不在家嘛，我们那个房间，我把他门都关上以后，那个密闭的那个煤味儿啊，打开房间也不行，打开房间门窗也不行，我现在怎么搞你？我早上起来，我一个房间除一下煤，就把空调开，啊，开一天，白天开一天，然后晚上。他把这个房间的空调关掉，开另外一个房间，就轮换着开空调，除霉除湿，你知道吧？哎呀，你们觉得是空调效果好还是除湿机效果好？不行，我搞个除湿机，除湿机也得每个房间轮着用，你一个房间都不行。你们觉得哪个好？兄弟姐妹们，问一下。啊，问一下。还有朋友跟我讲，活够了直接去结婚。啊，谁和我结婚？我哥不想活了，谁和我结婚？还阿拉伯数字299，299啊！直接在微信上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不要跟他，不要像他这样，他发个阿拉伯数字299，还把阿拉伯数字5个字还打出来，故意的啊，过分了啊，兄弟，过分了啊！还有朋友跟我讲说，哥我还单着啊，但是我总觉得婚姻是在你恋爱的过程中，让你拥有了想和这个人过以后几十年生活的想法，很不容易的。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你看我们，你看这两年大家都讨论这个话题讨论都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人非常的现实啊，就是工业后工业文明时代啊，智能人工智能时代啊，人非常的理性现实。啊，我等会儿啊，刚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我还没读，我把搞，等一下啊，我来刷一下屏，稍微等一下，内容比较多，没过去了啊。那他说的啊，他说，我可以一起玩，有感情基础，也能尽量满足小女生的浪漫和对爱情的想象，当然不能相差太多去吃苦，普通人至少一起努力，让日子比以前更好，就。你看他这个就是男生的典型的这个男生的思维，我可以一段时间里面做符合你想象的事情啊，但是我不会一直做。哦，终于有人发了正确的299啊。对的对的，大家需要那个就是买那个就是冰糖燕窝，我觉得可以做冰块冰糖燕窝，就他那个冰糖燕窝是炖好的，炖好你倒出来以后它高温精炖嘛， 然后你可以放一点点冰块在里边，然后我觉得夏天喝很舒服，啊，就是299啊，直接发299就可以，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刚刚这个朋友刷的，对了，就直接发啊。所以就是它可以满足你一段时，我们都回到话题上来，它可以满足你一段时间的想象，但是它不可以一直满足你的想象。啊，你恋爱上头的时候，肯定都是彼此按对方的最好的面貌去勾勒，对吧？然后把自己往对方的理想的那个里边去放，啊，对方想要什么，我尽量去做到。但是这种时间段很短，他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做，没有那么邓福如唱歌的那个完美情人，没有那样的，没有那么多吧。所以啊，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从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他不能陪着你一直给你浪漫的想象。更多的时候啊，男生啊，你就能看到他们是理性的、现实的。你要碰到孙哥那种割你韭菜的，那更可怕啊！他不光不能给到你任何的这个价值，他还反过来要把你倒割一遍啊，把你的名气、未来的知名度什么都全都给你用上啊。这东西真的是，所以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现实，所以对于情感的认知和理解，他也就慢慢的更加的理性。啊，还有朋友跟我讲，年纪到了，自己也没啥姿色，也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差不多就结了。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个又有个朋友发过来，他说的有道理，没有人能坚持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现在人工智能很发达，也许以后能买一个机器人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是啊，是啊，所以我不讲嘛，就问题出在这儿了哈，就是大家要各取所需，这个就不要把它讲的特别的那个哈，就是不要想的好像就是我们特别的功利，就是我只是要钱，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需是指我们互相对彼此的理解认知是匹配的，啊，我在他的身上能找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支撑我的啊，我也可以给到他相应支撑的，是这个，啊。好嘞，那个刚刚姿色没啥姿色，俺俩握握手来。你是年纪到了没啥姿色，找不到情投意合，差不多就结了是吧？我是年纪到了自己没啥姿色，也找不到情投意合，我就没结了。哎呀，差距怎么那么大呀，兄弟姐妹们，殊途不同归呀、啊，不对不对，同途殊归呀、啊，哎呀，这啥情况啊？

烟，望你蒙纱拨动琴弦，你渐渐慢慢移步我眼前。

0: 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指数为49.8，比上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1层濒危动物展厅当中，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前玩耍，不断用手抓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对此类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过程全过程不间断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1到7月，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3%。截止到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和751.06万人以及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经降至每日5艘。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1: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机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二壶酒，
10: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1: 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的，来自 BY Two 的凑热闹，我们说凑个热闹，唠唠嗑，聊聊天，讨论一下，就是让你步入婚姻的这个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啊？有人说是勇气，有的人说是冲动，有的人说是因为爱情，有的人说是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考量啊。刚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综合近期媒体披露关于孙某、景某信息，可以总结出孙虽然极力打造各种牛叉人设，在国外实际上处于被排挤在上层社会之外，在国内早已被点名批评，国内基本一致厌恶反感此人，此举手段卑劣，目的阴毒，关键是暴露自己歹毒的一面，本是私事，如此处理有什么好处？至于景，网友说了，但凡有个靠谱的闺蜜，也不会沾上这个人，还是普通人快活，天热来顿烧烤，下雨整顿火锅，开开心。所以我不讲，我们少搞点宏大叙事，关我们啥事儿？给对，老婆孩子是刚得，过过小日子不快活嘛？搁这出家都过完了，兄弟们啊，妈下面都要上学了，离了嘴角都像 AK-47一样压不住了吧？神兽又要归笼了。哎呀，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怎么讲呢？你像景甜这种，她可能也有。那作为女明星嘛，她有爱慕虚荣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她有，她肯定有。但这话又讲回来，她自己本身年入都大几千万、上亿的这个收入，她肯定不可能找一个比自己更差的人，对吧？她这个婚姻啊，要想缔结的，我觉得她是想结婚的。就我看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消息，她其实是想结婚的。男方显然是没有什么诚意的，而且人品极其不靠谱，对吧？你不管做什么行业、什么领域、什么所谓的什么上流社会这种哈，都是虚伪的，披一层皮，虚伪的很。然后我讲句真的啊，你不管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社会，哪是男是女，都看不起这样的人。不管有钱没钱，咱都看不起这样的人。啊，那你不管你挣没挣到钱，我都看不起你。虽然你很有钱，你可能很有钱，但我也看不起你，因为你人品下限突破了，对吧？那违反都就我们讲，就不仅仅是违背道德了，那是违背法律，那人都回不来嘛，是不是？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你自己去找这样的人谈恋爱，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看到他是什么样的，那人家都做了你40几页的 PPT 来调查你的背景，你不查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吗？对吧？哥会要彩礼吗？我啊，我会啊，这高达我为什么就不能要彩礼？你这。就我就应该，你们别把我搞成道德制高点上的那种偶像级别，你不要给我打造偶像，我不立完美人设啊，我会要的。如果我要真要结婚，我肯定也会要彩礼，啊，我肯定也会要的。那我觉得景甜去要那3000万的彩礼，虽然对我们普通人是很大一笔钱了，就是天文数字了，但是在他那个环境和位置上来讲，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啊，我觉得挺正常的一个数字。就是你要有这个实力，你才能娶我呀，对吧？他是一个实力的一个展现，但他两个人彼此了解太少了，所以景甜吃亏吃大了，又挺虚荣的，又爱慕虚荣，又要这个钱，对吧？因为他好日子过惯了嘛，他的奢

是消费过惯了，他出道是怎么出道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你背后有大佬包，这个保证你这个叫什么过惯了奢靡生活，你后面你再谈恋爱，你找一个普通的，比方说找运动员这样，他也承担不起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啊。好了，退掉了，那运动员退掉以后，这个再上来一个，再找一个，那普通人不行，我去找个普通的没有钱的不行，我找个有钱的吧。你看你这沾的什么有钱人，对吧？他不是有光有钱就行了的。那很多事儿，我们也一再就跟大家讲。那天我们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在跟大家说，我说我们这现在社会有些不怎么好的风气啊，尤其互联网啊，它传播速度快啊，啊，直截了当的就是叫女生什么要上架了，又什么东西的。我不讲那个情感主播一做个直播，张嘴都是 A8、A9、A10、A11，就是什么过亿的家产都要求有对方有过千万、过亿、过你自己是什么呀？那拿镜子照照自己吧。我们老老实实拿镜子照照自己。哎，我长得不咋地，我没那么多钱，我也不要求对方有那么多钱啊。但也不代表我结婚就不要彩礼啊。你不要搞道德绑架。我们不可以不要3000万那么多，真是搞少一点可以啊。要有个诚意啊。志安说啊，这志安讲呢，他说普普通通的人生谈了恋爱，我感觉还不错，家里人催着就结了婚，对方情绪超级稳定，不抽烟，不家暴，能挣钱，有上进心，有空就看书写字，有时间会去跑步，偶尔陪我打游戏。我的妈，这样的男孩子都很不好找。现在我跟你讲，他我去年脑子热想生娃，对方算了账，觉得可以就应允了。娃现在5个月在我身边躺着，哎呦，幸福死了。就是幸福死了，他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内，想了想满足了，哎，挺好挺好，你这个婚结挺好，出道就是大佬包，保证哥转换词还是你快。你要怕人家告我，你是一句话，很傻很天真，但是又菜又爱玩，替季科感到庆幸，还替季科感到庆幸，张给不是什么好人，对不对？你都上赌桌子的人能什么好人，是不是？那反正我是不看重像长什么什么小狼狗这种，我好恶心这种词，我觉得油腻的很，我不喜欢。啊，但是这个孙哥就更不靠谱，对吧？你们看到的可怕的很。而且他们那个圈子，我们讲灰产，你就是讲白了就是违法的，你连国都回不了的，是不是？你违法的，你只有在国外才能生存下去，是吧？就那都给赶来赶去的。哪个大国政府也不会随随便便允许你这样，像你这样子就割普通人的韭菜，然后把钱把大家的血汗钱流到自己钱包里面去。就是刚刚这个朋友讲的，很傻很天真，又菜又爱玩，我同意这个讲法。但他呢也不能怪他。如果比方说啊，我已经达到景甜那个位置上的，我是女明星，我肯定也为未来考量，肯定需要对方有一定的实力。但这个时代真正有实力的，又能够给予你婚姻保障的啊，这种大佬就比较少，年龄还要相仿，对吧？然后还要这个叫什么学历啊，各方面都不能差，这很难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体谅，我倒没觉得景甜有多么的过分啊什么的，没觉得，还好，他应该还好。他张嘴要5000万美金，但是那也是在就是如果双方要生孩子的前提下，他看对方不来，对吧？他才提了这个要求，对方一直没有出现。后面我们看到那个细节啊，刚开始看没看到细节，所以。怎么讲？你讲结婚这个事儿，就像刚刚这个小姐姐讲的，她不抽烟不喝酒，情绪稳定，不家暴，能挣钱，啊，有空就看书写字，愿意出去跑跑步，都是健康的爱好，偶尔陪着打打游戏，对吧？哎，都不是好人。是的，是的，我也觉得都不是好人。我也觉得，反正什么，怎么讲呢？相对来讲，我讲老实话，我从站在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更同情景甜一点，啊，我对他没有什么很坏的印象，人还好，是个体面人，到现在也没有出来讲过一句不字，也没有讲过对方一个字，对吧？没有提过在对方这么叫什么，以为自己是作文高手，他作文写的不错啊，难怪新概念当年拿第一，对吧？小作文写的是可以的，所以同学们看一看，我们开个玩笑讲一句，不要再讲学文科没有用了。是吧？出来操控舆论都得要文字高手。啊，谁跟你说学文科没用了？

会讲出学文科没用这种话的人，本身认知就比较扁平，晓得吧？你要不认知扁平，你怎么会单一的认为说只有哪一个才有什么用，其他的都是没用的？怎么会这么认为问题呢？是不是？这不就是认知比较窄的一个重要原因吗？啊，就像我们一讨论婚姻，就讲哎呀，结婚不行，或者结婚肯定好，啊，都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跟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每个人的叫什么认知，还有我们能否找到和我们同频的那个人的，它都有很大的关系。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对吧？要求越来越高，你能给我带来什么？谁要求越来越高？我吗？哥哥吗？你我吗？我没有啊，就是我们，就是一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哎，你有什么条件要求我这样？我有什么条件要求你这样？这个问题就不行，这样就不行，你知道吧？就他必须是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有这个缺点没关系，我可以包容我的那个缺点，哎，你讲我认可。就这样才行。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警备大佬保护得太好了，不知道江湖险恶，等靠自己才会识人不明，屡次被扎，更何况是青铜遇到了孙哥这个王总，王炸是吧？王者是吧？不是王总吧？是王者吧？哥，现在找个正常人太难了，对，真的，真的啊，我也跟你讲实话啊，就是找个正常人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兄弟姐妹们，所以才要多看。多走，多听，多接触，就大家一讲，哎，我社恐，我不想出去，不想溜达，不想认识更新的人了，不想，不愿意，不行，得出去，得鼓励自己往外走，往外走才有带有识人之眼，不会被保护得太好了以后，人生呈现断崖式下跌。哥，我看新概念获奖作文作者的文章会明显有不一样的感觉，感觉他们会很会用蒙太奇手法来写文章，是吧？平行蒙太奇是吧？哥的彩礼不是三万个嘉年华吗？比景甜贵呀、啊？那我那三万个嘉年华他不是没收到吗？要到现在也没收到，这是。就这，你看全网骂景甜的也没在少，对吧？景甜也是不好，她也的确是识人不明啊，但是她也人也还好，我看没看到她人干什么坏事儿，人家不就正常谈个恋爱嘛，对，隐私被拿来在全网这个叫什么，全网嘲笑，对吧？已经可以了，我觉得可以，没干什么坏事儿，她没有干什么太大的坏事儿。你说她贪心一点，那也很正常，她已经是女明星了，她在那个位置上，我没觉得她做什么过分的事儿，但这个男的是太坏了，哦，男的太坏了，嗯，而且要小心，就是这种他没有下线的人。就只认钱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不管有多少包装，比方说他上过什么太空，挣过多少钱，读了什么名校，都不能掩盖他层层外衣之下底色，掩盖不了，啊，就是个贱人啊，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个贱人，你是有底线的人，你跟一个至贱的人，你怎么能拼到一块去？你拼不了啊，对吧？还有小哥哥跟我，小姐姐，还有小哥跟我说，我感觉我结不了婚，那也不一定，那不一定。你哥，我都50多岁了，我都不讲这个话，说我感觉我结不了婚，我万一碰到一个呢？哥别气馁，景甜也没收到，那景甜都收不到，我收不到也是正常的。所以我讲，你们就多学一点文化吧，都要有文化，有知识啊，有头脑。真的，你看看，景甜妹妹就是那个单纯到傻，为什么？她就是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上。真的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他真的是见识太少了，太讲白了没好好学习。这个好好学习不是说光有学历啊，多开阔眼界见人啊，真的兄弟姐妹们，多去不同的城市走一走，融入不同的生活圈层，了解看看别人怎么在生活，真的有必要的啊，真的有，做人做事还是要有一点底线。那当然，你不管男的女的，你不要讲男的看不起像孙哥这种，女的也看不起啊。我觉得你这种友谊，你不要讲你有100个亿，你有1000个亿、1万个亿，把地球上所有的钱都给你，我也不跟你啰嗦。谁跟你啰嗦啊？你滚远点，对不对？是疯了一样的人，这样看他真的适合演傻白甜角色，本色演出。我们反正，所以现在全网反而对就景甜比较同情的原因就在这，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儿。他的要求也没有超过什么不合什么，但我不想普通老百姓可能觉得5000万美金很多很多很多，但我觉得对于他那个圈层来讲，5000万有结婚的一个诚意的表示，我觉得是可以的。我现在是3年几个亿嘛，
但是你们看一下，我看了有数据，就是排了一下，就是，景甜的年度收入，就是他这两年就是不怎么专心啊，就是年度的收入大概都在2-3千万，他养了一帮的公司的人啊，他养他他他们说对他对他的属下很好，啊，对他的这个下属啊非常好，啊，还有跟他合作的演员出来也聊到他。这个事儿一爆，全网热度嘛，大家都在谈嘛，所以就关注的密集度比较高。那他这点钱，我讲老实话，这个钱对他来讲，我觉得是正常的。他正常那个，他不算是，他还很想结婚。我觉得他应该是38岁了，很想结婚，非常非常想结婚。这个时候我不讲，就是回到我们开始讲的那个话，你婚姻呐，你不能急。你一旦急了，你的技术都动作就变形了。啊，你的急迫是落在别人的眼里的，就会被有心的人拿来利用，拿来炒作。啊，这个时候要淡定，要从容，真的要淡定从容。兄弟姐妹，这个真的是啊，就是，你让世人都知道，比方说景甜谈恋爱，世人都知道她想结婚了啊，那急着想要去找一个。有实力的人能够保护他，但是真正的实力永远是握在自己手里的，交到别人手里的都是不安全的，更何况他碰到了这个没有底线的坏蛋，对吧？因为你着急了啊，你的技术动作就变形了，你被人家看出你的局促，你的急迫啊。生意人还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孙这个早已不是生意人底线，是连人的底线都，他肯定的啊，所以全网骂嘛，对吧？他反正他也不指望回国了啊，我也建议，就我们听到看到这小哥哥小姐不要去做这些生意，不要去搞这些虚拟币这些东西，不要参与到这些里面，这里面的坏人太多啊，因为他没有国家的法律的保障，他坏里面坏蛋太多啊，挣到了钱，钱不是你的，挣不到钱，你要把所有的钱都搭进去啊。咱们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日子啊，结好自己的婚，有好自己的窝啊，小家来。各位粉丝小哥哥小姐姐，正在纠结给自己的小窝做装修，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送。第一啊，家里面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啊。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全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啊！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它全部啊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为家筑牢安全根基。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装翻新改造装修这个打算的朋友们，啊，趁着8月活动到店赶快看一看，因为今天8月31号了，最后一天。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551-655603-0303，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加装线，国际品国标品质，足米包碱，遇火不延燃，低烟无卤，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啊，哥你回来了呀，有人跟我说哥你回来，嗯呢，那不然呢，我早都回来了，大哥。我都回来十几天了。有朋友说一纸婚约合同都没有，居然去取卵，确实悲哀。所以他最后叫紧急叫停了，他说你给我打5000万刀，我再给你取。他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呀，不就没取吗？取了你这个不合法的这个代孕这个事儿，你也给马上来了是吧？那你就真的站不住脚了，你有可能内地都待不下去。还好还好，我跟你讲，还好还好。以后要带眼识人啊，要多看看世界，真的要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要多学习啊，兄弟姐妹们。啊，人生终其一生啊，不能停止的学习，接纳新的知识啊，看到新的人，看看人的百态，啊，才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由于过度的追求金钱而导致蒙蔽自己的双眼。啊。兄弟姐妹们，共勉共勉啊！那个结束我们今天准备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无论是婚姻事业，得遇良人得自己先是良人。啊，你没有实力去匹配人家的时候，你永远只会被别人操控。啊，好，感谢参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你结婚也是这样啊，要实力相当的哈、啊，结婚也是这样哈、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呢是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是26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65.61点，上涨了13.43点；深圳成指13943.65点，下跌了9.42点；创业板指数3419.63点，下跌了4.7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没错，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4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有人说果姐回来了，是啊，明天要开学了。你们都做好开学的准备了没？有没有感觉到秋天的这个风已经吹到了合肥？爱你的风已经吹到了合肥。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留言啊！如果说你刚好在开车，在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有人说果姐，你不是出国去玩了吗？谁讲的？啊，我就3天时间，我出国。没有啊，没有。哎，来吧，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今天呢是31号，其实有一些学校已经报到了，然后明天呢是肯定是就全部都要去上学，所以我们2个月的暑假也结束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午那个点要送孩子的家长又回来了，明白吗？当然幸福生活家会一直陪在大家身边哈。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它既跟职场相关，又跟人际关系相关啊。是我早晨搜这个微博搜到一条热搜啊，就我想先问问大家，你们就是说，如果说啊，让你在一家工作单位，让你在一家公司踏踏实实的工作了5-6年啊，你本来好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你提了一些关于绩效的想法。比方说你觉得这个薪资方面啊，是不是奖励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突破啊等等啊，你就被莫名的掉进了一场所谓的职场冷暴力里面，你是怎样的感受？这个故事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所以我们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被同事或者是朋友孤立过的经历？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生活还蛮相近的。好吧，来，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看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故事。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来吧，各位朋友，生活万象。那么有一个叫小谷的女孩啊，她在一家公司踏踏实实的工作了6年半呢，小学都毕业了。本来好好的哈，他就是因为提了一些关于绩效的想法。那么从2025年的9月份开始，他就莫名其妙的掉入了一场漫长的职场冷暴力。领导是不跟他说话啊，安排人直接搬走他的电脑，也不给他分配任何的工作，啊，摄像头直直对着他的工位。最窒息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女孩，她一下子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845个工作群，请问你这是什么工作？你想一想那个画面啊，就手机框这个叮当的框啊，都不弹消息，一条接着就是不停的弹消息，一条接一条，全部是您已被踢出群了，800多个群，你别说800多个，你8个群，你都受不了。等于什么？等于所有工作上的通道全部给你关上了，没人找你对接，也没人跟你沟通，所有人好像看不到你这个人。那么呢，他就在工位上坐着，有岗位，有身份，但是好像不存在在这个集体里了。那么半个月之后发工资，他到手只有55块钱。最后万般无奈，他只能被迫的离职。老板呢，还直接把他给拉黑了。这都是什么仇什么怨呢？

0: 怎么做到能跟一个单位搞成这样？所以问问大家，我们先问问大家。但是这个故事的结果呢，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咽下委屈，她竟然能上热搜，对吧？她收集了证据，申请了劳动仲裁，然后呢起诉啊，一审就赢了。公司继续上诉，二审他还是赢了，坚持了很久呢，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并且呢，他把这段时间煎熬的日子写成了歌啊，唱了几个月啊。官司虽然赢了，但是社保、公积金等等还没有解决，他依然在慢慢维权。这是关于工作上的一个结果。那么看完这条新闻，很多人都说啊，比吵架、比当面冲突更可怕的是什么？是这种无声的孤立，你被800多个群踢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过曾经被同事或者朋友孤立过的经历。太正常了，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对吧，三个女孩、四个女孩、五个女孩一起玩，总有几个人一起，今天他们几个人一对，明天他们几个人一对啊。但是成年以后，那是小孩子嘛，成年以后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有没有过被同事、被朋友孤立过的经历？那么你当时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后来你又是怎么解决呢？当下那一刻肯定是很难过的，对吧？他说：“国姐你好，你可回来了，我请了3天假啊，年休。明天开学，对呀，明天开学，所以呢，大家这个今天啊，你们都好好的找一找这个开学以后的状态跟感觉。首先，第一个孩子要早起了啊；第二个，他中午你得接他了啊，一部分中午是需要接送的。再次呢，晚上对吧，正规的作息来了。”小孩再也没有办法晚上什么到11点、12点不睡觉，睡到个10点，他9点半、10点钟他要睡觉了，他早上得起来上学。来，这位朋友他说啊，他说真的太懂这种感觉了。之前办公室小团体抱团，吃饭不喊我，聊天故意避开我，开会都没有人接我的话。一开始呢，我会疯狂的反思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后来想开了，我最好做好自己的活，下班准时走，不凑圈子反而舒服多，就不内耗嘛。就不内耗嘛，对吧？其实，但是人说实话，他其实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说，被孤立那种感觉，他往往比你少花钱那种感觉更郁闷啊。来，这位朋友说，读书的时候啊，被女生的小圈子孤立过，总有那么几个女生，是不？他走哪都窃窃私语，那段时间特别自卑。后来慢慢结交了别的朋友，才不明白，不是我不好，只是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对。你不是一路人咋处呢？但是跟这个我们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新闻故事当中啊，他是属于集体被单位的人集体孤立。有人说这800多个群啥工作，我也不知道啥工作，800多个群。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和一些项目营销有关的，就比方说分的比较细，所以各个群里都会有。就比如像我们，也许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什么直播的活动啊，从这个大的对接群到小的对接群到等等的，可能这一个工作就能拉出来一堆群。有人说我来了，我不内耗，我一般是孤立他们一群人。你确实不内耗啊，你我们都学学这位听众，你孤立我，我还孤立你嘞。来看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之前遇到过，大家建了一个群，唯独没有把我拉进去，偶然间才发现，难过了2天。啊，就说偶然间他才发现这个群没有把他拉进去，难过了2天，后来就释怀了。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没必要挤进去凑热闹。哎，是，我跟你讲啊，人和人之间相处是要看缘分的，知道吧？就你要相信，在单位当中也是一样，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就你可以用真心去对待别人，但是当你就像这种女孩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完全就属于躺枪，踏踏实实6年半工作6年半。啊，就提出了一点关于绩效的想法，职场冷暴力这种事，我讲实话，我觉得一般人也扛不住哎。800多个工作群全把他踢出去。当有一天你睁开眼，发现手机对话框全部都是“您已被移出群聊”，“您已被800多个群”，请问，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怎样的情况下移出群聊？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作群解散了，比如说我们录节目，我们3号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主持群。啊，3号结束，3号这个群就解散，可能改成4号或者7号的。只有这种情况下，它是正常的。要不然就是你工作确实犯了错误，那我们是有正确的一个就是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对吧？你要接受怎么样的处罚？但如果说你在毫没有做错事的情况下，被集体孤立，我觉得这种，啊，委屈确实是有点难以言表。 有人给我晒了，他说800多很正常，800多很正常，确实啊，有的时候你刷一下就是单位的一些工作群，啊，他会分得很细，只不过你可能因为你没有去筛，你会不知道他有。那天我也是，我看了一下，居然我们有这么多工作群，啊，有人说只要不扣我工资，我一般都会无视，你这个心态很好。因为人总要和解嘛，说实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关系起码能处得还不错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被孤立，可怎么办呢？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刚上班的时候经历过啊冷处理，没有人交代工作，没有人回复消息，我一度天天失眠。是的，如果当你比方说你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这个呢，我觉得我们都有碰到过，对吧？你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你首先是希望大家最起码对你有个基本的认可。这个认可不一定要说你业务能力上的不行，而是就是说大家对你这个人还行，不怎么排斥。你相信我，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你在一个群体里，包括班级也是，当你被大家极度排斥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怎么样了，对吧？也不一定说大家都对，但是呢，我觉得你是真的是需要一颗大心脏。得一定要说服自己啊，我不管他们，我过自己的，但他不容易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刚上班的时候刚刚读了一半啊，他说经历过冷处理，没有人交代工作，没有人回复消息，我一度天天失眠，后来我把所有没有安排就没有工作安排的日子全部记下来，有事就邮件书面沟通，留好证据，保护自己最重要。也行，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涉及到单纯工作的时候啊，它是需要留存一些根的，比方尤其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交接班，我们涉及到一些口播，如果今天我不来，我这个口播，我的口播我就要交接给帮我代班的这个人，那如果说在他的这个时间段出了问题，就要以我们交接的文字内容为证据。可吃过亏吃过，粗心嘛，就有的时候就是没上心，一不上心或者怎么样就没有交代清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怎么说呢，就是准备工作做足也是保护大家的一种方式。你工作上勤勤恳恳的，你把该留存的这些东西留存好，事后呢如果说有人问责，你最起码可以证明自己做了工作，对吧？哎，看看大家的留言呐，你们都是有过职场经历的人啊，有人说终于开学啦，短短的5个字我感受到了你满满的心情。有人说没事儿，听着啊，我开法拉利上班，工作对于我来说是消遣打发时间。那是在我心里啊，他的人得上班，所以你开法拉利上班，我觉得这个心态自然而然就不一样了。那你这心态看谁不得眉清目秀的，但人家看你不一定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信号不太好，我在宣城，你是说我们908的信号不太好吗？我们是全省同频啊，如果说你持续有这个收听情况的话，我们会反映啊，你再调试一下看看啊，这位宣城的朋友。有人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就跟同事吵架，啊，你可以。后来呢，新来了一个领导，他发微信问我说：“听说你不好惹。刚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吵架，然后新来了一个领导，他发微信，领导发微信问他说：“听说你不好惹。”可是，哎，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好事不出门，你真吵一架，你那个脾气那个名声就出去了。但是啊，成年人我怎么说呢，你要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啊，每一句话负责任，就是说侵犯到你的利益，包括啊就是有一些不实的关于你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传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正常的为自己维权，但是你要注意方式方法。好吗？就是在职场上啊，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有人说娟娟呢、啊、终于开你我是国姐。他说终于开学了，我又可以在路上听你的广播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今年我不做班主任了。这个责任这个担子是担了啊。前两天我不在，是你们的大老师帮你代班，帮我代班，然后他对这个节目他不是很熟悉吗？然后他就说怎么互动的人数有点少，我说因为一半都没有开学。这不是吗？今天这不是吗？你要开学了，你看多少人，主要是可能你们还是因为喜欢我，我懂，对吧？我来了，人说小果早上好，这个点早上好，你搁哪睡呢？
1: 不熟。 908908，我当时读的时候，图书馆的侄子以为是我把他放完，从架子上弄掉下来了，拿东西扔我，我随手一把菜刀在他面前把他一下，后来不敢留我。
0: 不是，你怎么还带刀呢，大哥？不至于啊，咱不至于，咱就上个班，怎么还带刀呢？这种人是真不好惹啊，我跟你们讲是真不好惹。但是往往说实话啊，敢于正面直怼的，我觉得他反而真性情，真是真性情啊，就是他总不至于说背后捅刀子。你像这个文章当中热搜当中这个女孩小谷，她能够工作6年半，当然我们就是她就是也有一些网友留言说，你要是不是从自己的去反思，你是不是也就是性格呀，或者是处理方式得罪过一些同事，导致于什么，导致于我觉得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在你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你，所有人一边倒的导向比如说另一方，这样呢也许我们就会提醒他是不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啊，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会注意一些自己的方法。但是挺好，这种被集体孤立800多个群全部退出的，我个人觉得啊真的是过了。这事要是搁我身上，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出啥事儿出来。那我给你得闹啊，哪能好惹呢，对吧？你不好惹，你对我好，对你更好。对，你这样对我，我不愿意啊。来，有人说哈，我在这个单位上班啊，他说我已经被我们的领导针对了7年，现在处理方式是让别人来牵头，任何事情都不让我牵头，让别人来牵头，然后让我协助，其实就是让我做，出了成绩是别人的，出不了成绩就是我没协助好，职务晋升啊，职称晋升没有，评选评优没有。我说句不该说的啊，真是不该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我讲我们在有一些单位啊，就是当然业务和你的人品我始终觉得是第一位的，但是你在单位当中你也要注意一些和领导相处的方式跟方法，好吗？如果说有一些误会啊，或者说别人，你要相信我，就嚼舌根也好怎么样，别人就是你的这些东西传到领导那里啊，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态度散漫啊，领导交给你的活你不干，但是你又做了啊，给领导一种这个人好像怎么那么懒散，去沟通。还有交给你的活儿，你只要接了你就把它给干好，你别啰里吧嗦一堆然后你又接了啊，就给我不干，我今天有事明天有事后天也有事，但是你还干了，你说你图个啥，对吧？图个啥？咱们除了工作之外开心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心都有取悦自己的很多种方式，所以今天啊，咱们乐购908，亲爱的朋友们，我回来了，我帮你们带来的就是好东西，好吗？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的活动是火热开启，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是直接5折啊，直接是5折，不用等大促，你也不用凑满减。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你买它就直接给你在原价上减，像 Burberry 呀、Chanel 啊、迪奥、Coach 啊，还有像 MLB 等一些潮牌的包帽啊，潮牌的一些帽子、包包啊，包括像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穿搭一站式可以搞定。但是库存很少，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快开学了，送给自己一些东西吧。新的这个一学期的战斗要开始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就可以进去抢购啊！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直接给大家对折。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呢，是我要跟你们说啊，出镜率非常非常高，在街拍的过程当中，并且我曾经没有太在意过这款单品，这一项单品，但是近几年啊，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皮带。腰带你也可以把它列成腰带啊，男女款都有，是自带轻奢光环 Coach 的经典款的一个男女款的这样的一个腰带。其实啊，有很多人，为什么我以前也不太戴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腰带啊，包括穿牛仔裤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用来就是系裤子的，其实不是。我跟你说，你去看很多博主的穿搭，它这个腰带啊，它是整套穿搭的点睛单品。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老前锋啊，这秋天也到了，你穿一条裤子，白裤子上面白色的针织， 你系一个腰带跟布巾，那完全是不一样啊！小小的一条能够 hold 住你整个的精致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Coach 腰带呢，它是诞生于1941年纽约的一个经典的轻奢品牌。之前我们的包包卖的就非常好，它是那种美式复古的松弛高级感，所以它不张扬不浮夸，并且它的材质是特别好的。我觉得 Coach 的包也好，皮的也好，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大牌做的还好。我说实话啊，说实话哈、啊。那么呢，无论你是自用送礼，还是说你去想这个送朋友啊等等都可以啊。这个是入门级的一个百搭神器，你西裤、牛仔裤、连衣裙，还有像国姐今天就穿了高腰的裤子，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上去啊，整个人瞬间质感就拉升了。我们帮大家选呢是5款王炸的单品，比方说我们这个经典 C 扣的女款腰带啊，它这是女生入门款，必须去冲小巧精致的 C 字扣，温柔又时髦，并且双面都可以用，一面是辨识度很高的老花，一面是纯皮。我特别喜欢买这种双面 AB 面的这种腰带，一条的钱两条腰带啊！你搭配牛仔裤啊、连衣裙、风衣、西装，马上穿西装了，扣个腰带真的不一样啊！还有就是男士双面的这种旋转的老花款也非常的漂亮啊！这是男生卖爆的一个常青藤款啊，同样经典老花和纯光面，换风格，包括你像开会啊、正装啊，像一些休闲都可以没问题。还有双扣的礼盒款啊，送爸爸呀、男朋友啊、领导，我们今天说这个职场啊。不是说什么，就比方说你可能就是从哪玩回来啊，给你拿带个小礼物等等啊，生日等等都没问题。腰带一定要买好的，廉价的腰带啊，它用不久它就起皮。那么我们 Coach 呢，选用的是优质的牛皮，纹理非常的细腻，包括五金也做得非常的扎实啊。它不是那种满身 logo 那种浮夸感，它很低调。啊，也不，其实你也不需要去选那种大几千块钱奢侈品牌的皮带啊，我觉得在这个价钱范围内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关键是价格，听好，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的活动专区通通五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能全部拿下，因为规格太多了哈，就是个价格呢也稍微有些不一样，所以呢库存有限，颜色跟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腰带是有尺码的，你像我腰带，女士腰带我是带75的，有些朋友80、85都可以啊，所以你现在拿起手机直接去下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秋天你的必备单品腰带啊 ，Coach 的这个5款。全部是线下卖爆的产品，你去免税店买三亚也是一样买不到啊。那么除了 Coach 之外呢，我们还要帮大家就是带来一款呢，是换季的刚需神器，吉普 Sprint 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它同样是男女同款。你像我这次带孩子去迪士尼玩，可给我晒的呀！我跟你们说啊，刮风下雨干嘛在户外？你得有一件防风衣啊，它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挡风，下雨的时候挡雨。降温的时候就当外套，春秋天穿刚刚好，它是功能性的产品啊。在合肥，尤其是咱们安徽的这种天气，很适合。8种配色，多巴胺配色啊，像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藤紫，还有浅绿色，高饱和度的亮色，看着心情非常好。S 码到3XL， 8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平时吊牌价大几百，今天我们品牌方搞库存清库存，单价就直接是89就可以带走这一件啊，89就可以带走一件3合1的冲锋衣 Jeep Sprint 啊，大家可以冲进点进去看一看，乐购908啊，点去看一看我们这款衣服 N 多种颜色。有人问我怎么选颜色，男生我觉得黑色、灰色跟绿色都是可以的，女生的话我觉得你就穿亮一点嘛，玫红啊、紫色，包括那个木带粉啊，都很好看。你不信，你多买几件回去，你再退呗。你试穿一下再退呗，我们都有运费险啊。大家这个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跟你们讲啊，像尤其是我出去玩了一次，我会发现，这冲锋衣这个东西太，你人手2件都是少的。爸妈如果说出去旅游啊，去个什么新疆什么远地方之类的啊，他起码穿一件他就带一件，所以89的价钱，我觉得你家里的所有成员你人均安排一件，颜色全部到位了啊，80斤到190斤都能穿。哎，有朋友说很心动，那就去冲吧。包括我们 Coach 的腰带啊， 这个时尚单品也是必需品啊，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啊。往往衣服当中能够提升你的质感的就是配饰，戒指也好啊，饰品也好，我们后续也帮大家其实选一些饰品。腰带对于男女来，男生其他是必需品，你穿正装的时候需要腰带。AB 变那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老花跟就是光面皮的材质非常好，腰带不要去买廉价的啊，我们这个价钱已经199到299，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划算了啊！各位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进入快去抢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很多种上千款的产品，尤其是大牌五折的价钱，不需要满减哦。好，还有好多人给我留言，我们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给你们一点时间去下单，我来看看今天大家冲的怎么样啊。待会儿回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互动和答题啊，我们稍后再见喽。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近日，一则合肥一30岁截瘫小伙坐轮椅送外卖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5年前，一场车祸让年轻小伙小许不幸截瘫。今年7月底，他自购轮椅，上传残疾证，通过平台审核接单送外卖。小许日常会坐着电动轮椅穿梭往返，取餐、送餐、赶路，有条不紊。上个月跑了204单，零差评，日均挣50-60块钱。不再问家里要一分钱。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11: 这则新闻不是鸡汤，也不是催人奋斗，真正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的是报道里的主人公小许。我们这代人爱说躺平、内耗、班位重，可小许最戳人的地方是他根本不按励志模式走，没开募捐，没在镜头前哭诉，短视频里不卖惨，只拍自己的背影、餐香和晒得发烫的轮椅扶手。他把我想证明自己还能干活、还能养活自己这句话拆成了一单一单外卖去兑现。50-60块钱一天，在合肥可能年顿像样的烧烤都请不起人，可这笔钱的意义不在于数额，在性质，那就是他顶着高温在红绿灯前规规矩矩停住车，在路牙子前慢慢挪，在电梯里对邻居点头说麻烦让一下换来的。不是施舍，是劳动报酬，不是表演，是普通人的账本。更耐人寻味的是零差评，很多人默认残障骑手拿差评值得被原谅，或者顾客出于同情不会给，但小许的零差评是靠主动少接难接的单，把能接的送到准点，餐洒了主动赔换来的。他比谁都清楚，同情撑不起长久的体面，只有把服务做到位，别人才会把你当骑手小许，而不是那个可怜人。平台这边也做对了一件事，他上传残疾证后，系统给了相应的保障，没把他卡在门槛外。这件事小，但关键，让想干活的人能合法进场，比事后转发致敬有用100倍。 所以下次当咱们的手机弹出骑手已接单，别急着看倒计时，万一那一辆轮椅正卡在路牙子前，请你把心里的快一点换成慢一点。小许他并不需要咱们停下来同情，但是却值得我们停下来看一眼，看一眼这个30岁的男人怎样用双手一单一单把自己从绝境中撑起来。这个时代不缺逆袭的故事，缺的是小许这样不喊口号不博眼球，只是安静的体面的把摔碎的日子一片片捡起来拼好的人。那辆时速25公里的轮椅载不动宏大的叙事，但它载着一个普通人最硬的底气，我不靠谁，我自己来，这大概就是活着最好的样子。
8: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9月20号结束。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此时是3966.96点，上涨了14.78点。深圳成指13926.22点，下跌了26.33点。创业板指数3410.53点，下跌了13.4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吧，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14:07啊，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你曾经有没有过被同事或者是朋友孤立过的经历？因为我们呢，这个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个微博热搜啊，热搜的一个女孩，她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了6年半，勤勤恳恳。然后结果因为自己提了可能薪资方面的一些要求啊，结果就是被整体孤立，800多个工作群啊，是一个没留的全部给他删了出去。这女孩是内心也应该是蛮郁闷的哈。我们大家就此就聊一聊哈，你有没有过曾经被同事或者这个孤立过的情况？
12: 小果，小果，你终于回来了。
0: 嗯，
12: 想死你了。
0: 不是，你这声音怎么蔫儿呢？你不应该很亢奋吗？小果，我想死你了。哎，人说主，还有人说主要是他喜欢窝里斗，然后呢，我没有跟他站边啊。这是刚才那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跟领导斗了7年，就处理方式什么事情都让别人做，他去做辅助啊。这个，然后呢，所以他遭到他的孤立，一孤立，所有跟他靠边的人都会孤立我。嗯，是，我们这职场对是，咱得长心啊，要长心啊。
13: 在上大学之前，性格是有一点点外向，从大学到现在。性格是越来越内向了。我大学差不多有1/4到5/5的同学是压根没说过话的。工作以后呢，就是除了必要的沟通以外，也很少聊其他东西。甚至同事都有没有说过话的。然后，如果是下班以后聚餐，我基本上就是你能不去的，我全部不去。反而更喜欢一个人待着，我感觉人特别轻松。然后高中同学、初中同学群我全退了，大学同学就是宿舍群还在，但是也没人说话。
0: 你这不是人家孤立你，是你把群退了。我回忆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今天编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翻了一翻我的这个，我们有一些群。我没有这个，我的微信里啊没有什么高中同学、初中同学这种群，但是 QQ 里有一些，确实常年真的没有人说话了。因为讲实话，你跟你这些同学，除了个别个可能一直玩的不错的会有联系啊，或者说像我一两个闺蜜呢是高中玩的，剩下的其实确实联系很少，大家都有大家自己的生活。
17: 啊，我回来了，好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0: 好的。收到了你的这个表白啊，很快乐。哎，你们知道吗？我这次不是去迪士尼嘛，然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就有的时候情绪价值这个地方是要双向给予的。为什么呢？我们肯定有很多朋友去过哈，因为我是第一次去，这个花车巡游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它这个迪士尼的花车巡游，它是前面先是有这个对吧？有一些工作人员，像类似于公主啊这种拿个这么长杆跳，后面花车不同的类型，像达菲跟他的朋友啊，琳娜贝尔呀，还有像朱迪尼克呀，对不对？米老鼠等等，我每一个都很兴奋。然后我跟人家啊，我要跳湖啊，维尼熊，每一个我都跟互动，又蹦又跳啊，就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他们是工作嘛，说实话是工作，但是给你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让你很快乐的时候，当你很热情的回应的时候，他也很热情啊，我几乎很多都跑过来跟我击掌。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情绪价值这个东西你要相互给予，你不能只等着别人给你啊。当别人对你热情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工作啊，这个是工作，我觉得我们日常相处也是一样的啊，就当对方对你不错啊，对你挺好，你们也挺聊得来的时候。要给予对方一定的回馈啊，相互给予啊，相互给予。你看，玩偶都能给予。有人说，小果，大成给你留的2年级数学题，你可做了？今天都开题呢？题在哪？他还敢给我留数学题啊？来，朋友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呢，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明显感觉到大家这个很多。其实啊，人和人之间。怎么说呢，就是疏远也好，排挤也好，孤立也好啊，原因是会五花八门的，有些是误会啊，有些是确实是误会，误会就要去说清楚，有些呢是可能小圈子的排外，有些纯粹就是有一种人的情绪和算计，它不是你的错，好不好？吵架不是事儿啊，吵完但是好歹有一个说法，但是孤立是软刀子，安安静静的会消耗你的自信，一点一点的就磨掉你的底气啊，就像我们这则新闻里的小谷，800多个群把他踢出去，没有一句解释，没有一次谈话，就用沉默把人逼到角落。当然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遇到孤立就一定要硬碰硬，它分两种情况。如果只是朋友之间小圈子里的一个疏远，如果你真的因为合不来，那你慢慢走远，你也不用卑微的去挤。我相信啊，一定有人会跟你很同频。但如果是在职场里，像小谷这样 啊，用撤走工作、切断沟通、集体无视的方式去逼你主动走人，这不是简单的合不合得来，这是职场冷暴力，好吗？这个时候不要慌，不要一难受就提辞职、提离职，你要保存好聊天记录、工作通知以及没有分配的任务证据，书面沟通，留痕去维权，法律可以站在你这边，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别人的接纳它是加分项，不是必需品。我们也没有必要需要全世界都喜欢你，对吧？有人结伴同行就很好。一个单位、一个同事、一个集体里，有几个跟你关系不错、处得来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好吧，如果说还想分享给我的朋友，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开学了，有的是时间跟大家互动留言，好吧？我们来长知识喽。
18: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幸福长知识啊。有人说今天这个皮带买哪一款？双面的，听我的就买双面的，双面的划算，一条价钱买两条。很多大牌的腰带啊，那大几千的啊，几千块钱的都是会出双面的啊，你就买那个双面的。微信搜索小程序69908哈，买不了吃亏上当啊。衣服就不用说了，89的衣服你买重吧。好，第一道题啊很简单，我们有多少朋友会下围棋的？那么公考题居然考到了，请问下围棋的时候是哪一方先行？ A 黑色， B 白色， C 随便， D 约定好。什么意思？约定好就是剪刀石头布是吗？我先说一下围棋我不懂啊，我不懂，就这道题我在背题的时候我是不会的，但是呢它又是一道新的公考题，所以跟大家说一下，下围棋的时候哪一方先行，黑色、白色、随便，还是说约定好的？
19: 一共46个 APP， 打车下载20个，打房下载26个，其中有6个是一样的，请问他们两个最少下载过多少个 APP？
0: 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呢？这哪是2年级的题，这要命题啊！人说黑色先行，这个我知道啊。这题对于会下围棋人哪难呢？或者不用会下，你了解个知识也行啊。希望你们能看懂乒乓球跟羽毛球，包括网球得分吗？能看懂吗？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啊。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在比赛场上谁得分，我跟你说。有人说抓阄

0: 持黑子先行。
1: 黑子先行啊。有人说黑仙，但是谁执黑需要猜单双，这么麻烦吗？哎，很多家长，包括一些学习很不错的家长，学习很不错的孩子家长，都说让小孩去学个围棋吧，能开发智力。我始终是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棋类这种益智类的。小时候，你看我跟我爸就经常下象棋啊，我们俩经常下象棋。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开发不出来。你们觉得呢？我是觉得开发不出来，真的。有人说白色先走啊，白色漂亮。有人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围棋做咋样算赢。我就说吧，是不是？哎，我跟你们讲，一定有人你不知道，最后那个棋盘出来是为什么赢？它还不像象棋，对吧？象棋最起码，反正围棋那个图面蒙一下出来，有些人都要蒙一下。还有说乒乓球，我就看不懂。乒乓球你能看懂？乒乓球看懂不应该呀，孩子，乒乓球，乒乓球啊！我们国家多高的荣誉啊，对吧？那在哪个赛国际赛场不把对方打的？趴下，乒乓球不很不容易啊，而且乒乓球是一项非常考验下半身核心的运动啊。最近我又研究了一下，高打什么东西打好都不容易。有人说羽毛球，羽毛球也不好打，你不要觉得像小区一样打好也不容易。网球入门更难，我都学到现在了。我都把我的教练学辞职了，你知道吗？就我的网球教练前段时间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他要离职了。当然他不是因为我，这是开玩笑，就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也没有把我这个向上发球教会啊。当然我也没上几节课，说实话啊，这也没上几节课。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感兴趣就没有动力。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在艺体这块是这样，但是学习没办法，你都得学。好，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答对的有，但是不是特别多。听好啊，正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 黑棋，所以大家记住了，在围棋当中，通常是黑棋先行，白棋随后，这是围棋的一个基本的规则，这得会啊。你会不会下不要紧，这个要会，这个就会很唬人。那么黑棋呢，它拥有先发制人的一个权利。听好啊，先发制人的权利。那么而白棋呢，它是需要在黑棋的基础上进行策略调整的。哎，不容易啊，我觉得这种益智类的对我来说都是怎么说呢，它就是补照啊。好，来第二道题啊，朋友们，第二道题不要再给我提数学了。最近我数学其实我也看了不少，二升三的数学我真看了不少。我给你们讲了吗？二升三的数学题，但凡这个题超过十个字，所以为什么我最近也是了解了一下，就是在小学阶段，其实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哪一科门很重要？语文，它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不然的话你看不懂那题说的是啥。不是你看不懂，你孩子看不懂，你是看懂了你不会。所以你坐在那里，你看懂了你不会，你孩子都看不懂，所以你把这道题给孩子解释清楚了，孩子看着你他也不会。所以说为什么暑假他熬死人吧。好吧，来我们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小时候每到暑假都会看的电视剧《西游记》，《西游记》当中有一个非常牛大家都知道的武器叫金箍棒。那么我来问大家啊，金箍棒它第一任的主人是谁？你别给我答孙猴子，别给我答孙猴子啊！第一任，听好，四个选项 ：A. 大禹，你没有听错，就是大禹治水的那个大禹。B. 孙悟空，在这肯定会有这个选项嘛 ？C. 东海龙王 ，D. 太上老君。被你们说的，我是回去想看一遍呢。 有网友说：“国姐你回来了，今天乐购908推的是啥 ？Coach 的双面皮带，男女款都有，五款爆款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进去看，我们这个皮带价格是199到299，这个价格你能买来全皮的都不容易啊！可是孙悟空上那块虎皮人还是全皮的呢，是吧？”
0: 这道题是东海龙王，东海龙王。
1: 嗯，
0: 大禹治水的定海神针，不用出来选项我都会。
1: 哎呦喂，呦喂，哥，
0: 别说了，
1: 哥。我就喜欢你身上这份自信啊！目前答案集中在大禹和东海龙王。
2: 太上老君。
1: 我现在有点听声音猜不出年龄，好年轻你，好年轻啊！好年轻，
3: 金箍棒是太上老君练的，练的，然后给大禹拿去治水。
1: 有人说我猜大禹，因为大禹治水，还有人说哎，说测深浅的。好多人说是大禹定海神针帖，大禹治水的定海神针。
0: 大禹治水测水的深浅的。
2: 玄翠，玄翠，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
1: 哎，小姐姐声音好听哎，你再多发两句呗。哎，跟女生交朋友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啊。我是从小到大都是比较喜欢跟女生玩那种。说实话啊，就是，哎，女孩子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很难，你们很难理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哪天展开聊聊。

0: 肯定年轻啊，因为我是小朋友。
1: 你是真年轻大小朋友，我天哪，好感，就开学了吧，要开学了吧，我就说一开学，你看我这听众，
2: 玄翠，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
3: 小哥哥声音不好听吗？
1: 那小哥哥声音也好听，都好听，主打一个一碗水端平。好，这道题啊，我说实话，其实很多人答的呢，也，应该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说你们答的，还真不对，真不对啊！我再看看还有谁。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挺好，选的是 D。太上老君，他是金箍棒的第一任主人啊。太上老君啊，听我说啊，这个西游记当中原著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棒是九转冰铁链，老君亲手炉中断，禹王求得耗神针，四海八河为定验。去读读原文吧，朋友们。太上老君是制造者，他是在八卦炉中把它炼出来，但是老君呢，从来没有把它当成兵器来用，也没天天拿着。之后啊，大禹借来，用来测量江河的深浅，叫定海神针铁，用完就丢进了东海。那么龙王呢，他只是保管，不算是主人，而最后才回归到孙悟空。总而言之，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简单的总结，如果说打造者就是谁制造出来，他是太上老君。真正拿出来用的第一个人是大禹，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啊。

0: 哎，最后一道题啊，有一个词很美，叫咫尺天涯。啊，这个，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天涯，对吧？就表示近嘛，近嘛，就是我们形容这，对吧？就是距离上的近嘛。哎，
1: 孙悟空是长的，不是丢给他。
0: 这道题跟他没关系啊，达不到他那个层面上去。像我这多可以来啊。近在咫尺，咫尺天涯。请问大家，咫尺天涯当中，这个“咫和“尺”两个字啊，咫尺天涯当中的“咫”和“尺”这两个字，哪一个更长？ A 咫 ，B 尺 ，C 一样长。这个词儿，你们小时候写嗯的时候没少用吧？对吧？多美啊！歌词里也有啊，对吧？那怎么唱来着？校园酒吧，无论咫尺天涯。太难了，那英唱太难了啊！所以“咫尺天涯”这个字儿啊，这个词儿很美，但是他俩究竟是谁长？我们来看，有人说一样长的啊，还有其他选项，比如说尺长啊，尺长。再想想。再想一想啊。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关于这道题的选项啊，我们来看看啊。
1: 紫天涯，好像紫没有紫长。纸比尺少一尺吧。
2: 纸有八寸，尺有十寸，所以是尺长一点。
1: 尺长。
0: 咫尺天涯啊，咫尺天涯是第三声，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分开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在分开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哎，有人说那首歌多好听呢，那是。

0: 来吧，正确答案给你们说一下哈，选的是 B， 尺更长，纸的长度是8寸，尺是10寸，好不好？用来形容啊，距离非常近，但是很难相见，就像在遥远的天边一样。
1: 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呢是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78.08点，上涨了25.90点；深证成指13986.02点，上涨了32.96点；创业板指数3428.05点，上涨了5.6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下午的3点01分，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依然是教育方面的信息，根据辽宁省教育厅的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未来5年全省人社部门将把促进居民增收作为重要目标，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增收长效机制，紧抓重点精准施策，深化企业事业单位薪酬制度改革，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着力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推动形成更合理的分配格局，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来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5908，0551634585908。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86.30点，上涨了34.12点，涨幅是0.8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0015.00点，上涨了61.93点，涨幅是0.4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438.68点，上涨了14.28点，涨幅是0.4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是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8。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

0: 0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哈，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周一下午的4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聚焦展览沉新、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等等，各地持续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潮向深度沉浸转型，提升全民科普的服务质效。记者从中国安能抢险救援人员处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155时期，全省人社部门将紧扣3地一区战略定位，以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抓手，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确保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5%以内。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就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穿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好，听众朋友，新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提醒大家来了解京台高速。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呢要持续到9月20号才能结束。提醒大家，如果有行经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友，一定要多留意。另外，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友呢，也一定要多留意，换从其他的路线来绕行分流。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6: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7: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8: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7: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8: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6: 小郑，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6: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1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呢是8月31号，暑假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新学期开始之前的一次演练。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孩子们有没有到校报到啊？在我的朋友圈里啊，这个家长们各种欢欣鼓舞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呐、这个文字啊，哎呀，都是可以让手机那边的我感受到特别真切啊。但是请大家按耐住，毕竟今天只是一次演练，明天才是新学期的大幕开启啊，所以呢，家长们还得沉住气啊，孩子们，咱们也一定要对新学期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啊！哎呀，不要看着家长那样欢欣鼓舞的，恨不得马上把你们全部都送走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哼。毕竟这30天乘以2啊，60天的这个暑假，家长们可是啊，既当这个厨师长啊，又当家庭教师啊，这个还陪玩啊，这个可辛苦可辛苦了，因为毕竟还有工作，还有家里的琐碎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开学了之后啊，家长们就把孩子们送还给学校了，但是也开启了另外一种辛苦。不过不管怎样，所有的付出都有收获，这句话对孩子们说的，这句话也对家长们来说的啊。想要让接下来我们跟孩子的成长轻松的多一点，一定要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多掌握一些方式和方法，多一些努力和付出，对吧？不只是孩子需要努力嘛，家长也是需要努力的，对不对？但是努力一定是要在找对方法的前提之上，要不然的话可能会用错力，那距离我们想要的效果可能还会远一点。那怎么样才算是用对力呢？就是跟家长们面对新学年新学期的这个欢欣鼓舞不同的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可能面临新学年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畏难，因为不少的人都跟他说了，哎呦，你接下来这个要上学，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难题了，作业又变多了，知识你又变难了，可能你还要换环境，比如说幼升小了，小升初了，初升高了，哎呦，你又怎样怎样的。其实孩子们是面临不少的压力的啊。那么有一些孩子就会畏难，比如说，哎呦，我不行，我好紧张。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在开学季前后容易出现紧张到出现这个躯体化表现的，比如说肚子疼啊、失眠呀、莫名其妙没有器质性的一些问题的一种各种不舒服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家长们，在开学我们想着啊稍微轻松一会儿的这个同时，更得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变化。开学季呢，不少的孩子容易出现啊这个畏难的心理，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克服呢？对不对？好，我们在今天4:30之后，在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电波当中，娟娟将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帮助孩子克服畏难心理的一些方法，很实用很实用的啊。然后呢，也帮助啊面临新学期起点、新起点的孩子们，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儿啊，加加油、努努力。好了，欢迎大家在待会儿持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啊这个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我们的教育资讯环节，了解一下最新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明天就开学了啊，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孩子们都做好准备了。在此之前，其实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也都做好准备了。记者呢从教育部了解到，上周教育部开展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工作视频调度，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系统部署秋季开学重点工作。那么会议指出，开学前后呢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准备期，同时呢也是师生心理状态调试期，各地各校要深刻认识做好开学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那么会议强调要守牢学校政治安全红线，强化党组织领导作用，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守好育人阵地，要守住校园安全防范底线，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的隐患排查，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建设，做好重点群体关心关爱，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常态化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细致平稳开展招生入学工作，深入推进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要全面加强开学条件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保障教学设施设备的完备和学位教材供给，要科学谋划教育教学工作，立足教学实际，贴合师生学生的学情，合理安排教学工作，严禁违规考试和超前教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和课间活动时间，加强校外培训治理。那么会议要求各地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宣传教育，细化应急处置，扎实做好秋季开学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的最新动态。近日，为了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公安局、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合肥市烟草专卖局六部门联合发布校园周边经营行为提醒告诫书。提醒告诫书明确啊，不得销售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不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以次充好的假冒伪劣商品，不得销售刀具、尖锐利器、弹射类、爆炸类、仿真武器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不得销售含血腥、暴力、恐怖、低俗元素等易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的文创产品，不得销售过期变质、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严禁篡改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违法行为。经营加工环境要保持整洁卫生，配齐防蝇、防鼠、防尘、防潮等设施，确保食品及商品质量安全，严格把控出版物来源，严禁销售盗版书籍，严禁销售含有政治性有害内容、淫秽色情、非法宗教、血腥暴力、恐怖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文具、玩具等商品，不得通过任何形式含搭售、附赠向未成年人提供上述违规商品，不得向未成年人出租、出借手机，不得摆放赌博机、游戏机，不得违规提供上网娱乐服务。告诫书明确，校园周边严禁设置烟酒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含拆包散支售卖，雪茄烟、电子烟等各类仿真烟草制品也是不得销售的，不得摆放展示相关物料，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各类含酒精饮料和易成瘾物品，对难以判断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啊，那要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啊。这个有一些商品啊，它对销售的这个购买者的年龄有要求，如果不能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他要是购买的话，一定要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严禁在校园周边及校门口公共区域占道经营，擅自摆摊设点流动售卖，不得占用道路人行通道开展经营活动，杜绝出店经营、占道堆货等行为，保障校园周边交通通畅、秩序良好。那么在经营期间呢，严禁使用高音喇叭、音响等设备宣传叫卖，严控经营噪音，坚决杜绝教学午休及学生休息时间段产生噪音污染，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那么自告知书发布之日起，所有的经营者必须立刻开展自查整改，全面规范经营行为。以上呢，我们都关注到的是近期啊，关于孩子们新学年开始，官方都是如何在保障孩子们新学年，比如说校园安、校内的这个安全呀，校内课程的设置啊，以及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等等等等。新学期马上开始，暑假呢也即将落幕啊，那么暑假期间的盘点工作还是要有的。这个暑假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各地的工会、街道、社区纷纷推出了托管服务，缓解万千家庭的现实焦虑，被亲切的称为是官方到娃带娃啊。那如何呢，把这个为民实事做实做细，让这一份民生关怀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调查的相关的内容，也为暑期来做个盘点。

0: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大班。说起暑期带娃，高女士满心焦虑。
1: 孩子大了，然后家里老人腿脚也不好，你让老人去追孩子的话，那都不可能的。那老人爬个楼他都觉得累。
0: 正在高女士一筹莫展之时，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开设的暑期托管服务恰如一场及时雨，解决了高女士的燃眉之急。
1: 这会儿有小同学，有老师能够给他教着东西，带着他上课，做个手工，画个画，多好呀。一时半会儿接不了孩子的话，这儿的老师也愿意帮我看一下。
0: 今年暑假，北太平庄街道委托辖区内两所幼儿园承办暑期托管服务，其中一所幼儿园今年暑假开放了100个托管名额，目前招收低年级组和高年级组两个班，共70多个孩子。托管班每天提供3餐2点，开展户外及研学活动，家长只需要每天交40元伙食费，没有额外费用。
2: 假期有地儿放，他们的那个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如果要自己在家待着，可能也没法跟外界接触，自己也会觉得闷。
3: 在家大的就打游戏、看手机、看电视，那眼睛都不行了。早晨上班之前给他送到这儿，我们一天上班都踏实了。
4: 从5月份就开始筹划这个班，包括每天的活动，然后包括参观、研学、社会实践，让孩子们充分的能够在这个假期里边哈，生活能够规律，但是呢又有能够学习好，然后再有一个也比较多的这种活动吧。
0: 此外，街道妇联、工会还链接社会资源，将中国教科院国语中心的课程引入托管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起了手指操和益智游戏。
5: 益智课堂主要是基于古今中外的经典的智力游戏，依据他们产生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情境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他的思维素养。
6: 我觉得托管班更快了一点，可以做些什么小活动什么的，小手工，然后呢可以下楼活动。
7: 在托管班老师可以辅导我写作业，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0: 而在北太平庄街道太岳园社区，居委会联动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社区开展暑期数学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告别电子产品，走出家门，感受数学之美。
8: 今天我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做游戏，就学到了知识，让我感觉到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9: 联动了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落地科普实践活动，这样既为大学生提供暑期社会实践的载体，也充实了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10: 我们呢，幼儿园属于街道办园，老师都不休息，我们也是尽量的解决周边家长的一些困难。
0: 毫无疑问，官方带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育儿压力，但暑期托班的主办单位在资金、场所、专业师资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相关部门会给予官方带娃一部分资金支持，但剩余部分需要基层镇街甚至是社区来兜底解决。
11: 前期摸底调研的时候，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目前的这个承载量，然后下一步我们肯定也是想着能够挖掘更多的这个地点，能够开展这个托管的班次，为更多的家长去解决这个困难。
1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5: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哈，我们的交通90.8。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相当火热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线下的专柜高价大牌，我们乐购908全场无套路，直接5折，不需要等大促啊，也不需要去满减凑单啊，优惠简单直接啊！像 Burberry 啊，像奈尔啊，还有迪奥啊、Gucci 啊、MLB 的潮牌包包、帽子啊，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穿搭。一 站式搞定。就是有一点哈，这个折扣确实让人心动啊，但是这个库存有点紧张，大家得把握好时机啊。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呢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菜单栏就可以抢购了。今天乐购908商场大牌也疯狂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拍里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呢依旧是直接五折。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是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是牛仔呀、还是西装啊，或者是连衣裙、高腰裤啊，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整个人气质感哇瞬间就提升了。这一次呢我们精细的挑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啊，金色的 Seeds 的这个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啊，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以及马 C 标的这个纯色的男款的腰带，五款都是经典的啊，稳妥百搭，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大几千，但是今天在大牌也疯狂专区五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不同嘛，价格会略有不同，库存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了就真的没了，所以现在赶快拿起手机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搜索就下单了啊，太优惠了。你想想看，专柜大几千，今天折后只要199到299就可以直接拿下咯。好，除了这款 Coach 的腰带，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安排一件换季刚需神器啊，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正经户外的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比如说风大的时候当风衣咯，下雨的时候啊，下小雨可以当雨衣，这个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春秋单穿的是刚刚好的，冬天了里面自己再加一个抓绒照样扛得住，我觉得能从九月穿到十一月没有问题啊，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多巴胺配色八款颜色啊，像是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藤紫、浅溪绿等等，高饱和度的亮色，你看着心情就好，要不是怎么叫多巴胺呢？尺码呢，从 S 码到三个 XL。80到190斤都可以穿。这件衣服呢，平时啊，这个吊牌大几百的。咱们今天是品牌方的清库存，不玩虚的。就直接底价放量，只需要89就可以带走这样的一件三合一冲锋衣，花一件的钱，整个秋冬，哎呀，都穿得特别舒服啊！这笔账总算都是值的啊！赶快来我们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想想看，大牌以这样优惠的价格直接到手，不用凑单，也不用等啊，什么什么啊，活动时候才优惠，没有，直接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我们真的很用心了啊！或者呢，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公众号上啊，到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然后呢也可以下单购买。当然了，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哈，什么Coach 的皮带呀，还有这个吉普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呀，男女同款的啊，还有鞋子呀，化妆品啊，这个护肤品啊，美食啊，日用生活品啊，车上用品啊，等等等等，几千件商品都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一个小程序啊，直接搜索乐购908，然后就可以找得到。哇，最近开学季有很多针对于孩子的一些商品啊，还有呢车上用品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折扣哦，欢迎大家到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去淘一淘，没准会淘出让你惊喜和快乐呢。
16: 哎，妈又给 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8: 燕之屋专线

0: 1-800-6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周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呢是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哎呀，这两天孩子们开学哈，这温度呢终于算是降下来一点儿。但是家长们可能要关注的是，我们接送孩子的时间段会不会有降雨，做好降雨携带雨具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哈。另外呢，咱们的交通也要提前安排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暑假期间，平时为了接送孩子准时而设定的那么多的闹铃，现在该重新启用了吧。我们家啊，早上的起床啊，然后早餐和出门的闹铃，早上至少是三个闹铃，然后接孩子的时间段啊也设闹铃。哎，对了，为了都准时准点嘛，不耽误孩子的事儿，所以呢请家长们把这些闹铃啊咱们继续恢复，明天早上开学第一天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同学们上课。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了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所以校园消防可千万别忽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预防校园火灾。学生宿舍是大家生活的主要场所之一，

0: 热得快，电热杯等大功率电器。电线超负荷运行就容易导致电路过热，绝缘皮融化短路。有的同学为了躲避宿管阿姨的火眼金睛，还到处藏匿电器，就更容易引起火灾了。其他电器设备的使用，同学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乱拉电线、长时间充电、离开宿舍时不关电源等等行为都不可取。至于在宿舍焚烧物品、床上抽烟等行为更是要不得。事关生命，同学们可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在教室、实验室等严禁吸烟的场所，同学们也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安全规定、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涉及易燃易爆物品使用时，必须按照防火安全规定进行操作。当然，校园学校方面也应定期组织学校师生员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防火安全意识。定期组织消防疏散演练，在各建筑物内设置消防设施、设备和灭火器材，确保这些灭火器和设备长期处于良好状态，确保疏散通道随时保证畅通，并安装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在人员集中场所或重点部位安装防火报警的手报按钮和烟感探头，随时监测火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同学们记得熟读并背诵全文哦。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娟娟啊。微信朋友圈也好，跟朋友们私信聊天的时候也好，家长们对于孩子开学这件事情啊，是充满了非常高的热情的啊和期待的。当然孩子也是啊，也是特别高的热情和期待，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的孩子呢，一想到新的学年啊，我们面对新的学习任务，尤其是可能有部分呢还进入到新的学段，会有一些压力啊，尤其是幼升小这个阶段的孩子，有一些孩子呢就甚至会出现这种畏难心理啊。有一些小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哎，我不行，我不会，这太难了，对吧？好，开学季的到来，面对着新的环境、新的学业的挑战，孩子脱口而出的这些话，家长们，你们该如何处理呀？对不对？有家长说，哎，没关系，没那么难，特简单啊，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什么什么的，有用吗？这种空洞的鼓励，不治标也不治本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孩子们的无力感。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娟娟就和家长们分享一些帮助孩子克服畏难心理的实用方法，引导孩子去试一试，去探索一下，对吧？去努力的尝试一下，从容应对新学期乃至未来更长久的人生路上的种种挑战，对吧？说到畏难，谁都有嘛，你面对难题的时候，你加入到一个新的项目组的时候，对吧？那一定遇到难题的时候，总会哎呀太难了，总会有这样的感慨吧，对不对？那孩子们呢，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对吧？但是呢，孩子的表现跟大人的表现有相似的地方，拖延逃避啊。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做一个项目案子，哎呀，我们新的改版方案，哎呀，就不拖到最后一刻，根本就不想动工，

对吧？拖延嘛，孩子也会这个样子。嗯，甚至还有大人都知道这事儿逃不过去啊，必须得做呀，孩子就觉得我不想做，我做不好，我不做不做了，对不对啊？我不行，我不会，就会变成孩子们的口头禅啊。家长也鼓励呀 啊但是孩子在家长的鼓励之下，有的可能还好，有的就还是拒绝尝试。好了，那我们帮助孩子克服畏难心理，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的，这个是我们鼓励孩子、帮助孩子克服畏难心理的核心关键。你不要夸他，哎呦，我家宝宝厉害，我家宝宝聪明，没问题的，那不难，不要这么说啊，因为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意义，一定要让孩子相信，通过不断的练习，你是可以有越来越好的能力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就鼓励孩子从我不行到我可以试一试，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慢慢学，从我做不到，哎，然后到现在也许做不到，但是我还有时间慢慢练，是吧？从我要是失败了，那就麻烦了，就完了，然后到失败就意味着经验嘛，下一次我会努力做更好，从做不好意味着我这个人不行，然后到哎，看来我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功夫下的不够，有这样的转变，这才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克服畏难心理的最关键所在。所以一旦孩子认识到现在做不好的事情以后也许能做好，对吧？好，面对失败和困难的这种恐惧就会大大的减轻。所以核心在教育的关键，要让孩子相信他自己拥有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力量，这一点请家长跟孩子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能够深切的确实的感受到，孩子你自己有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出色的这个力量。好了，那我们也跟家长们分享一些实用的引导策略啊，去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健康的自我认知。有家长啊，以前鼓励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很棒，你很聪明，对吧？我宝宝是最棒的。哎，后来发现这招不行，然后很多专家都说了啊，不要这么说，这么说不行。然后家长就说，那我该怎么说嘛，对不对？好，就告诉孩子，这事没那么难呀，不难呀，别人已经说难了，孩子自己已经感受到难度，感受到压力了，你说很简单。哎，我告诉你，反其道行之，你可以把任务描述得更困难一些。哦哟，你从幼儿园进入到小学，小学呢确实回来要写作业，对吧？幼儿园以前没有作业，但到小学要写。小学你看还要上语文课、数学课，对不对啊？体育课也要认认真真上，还有科学课等等等等，确实要上的课比幼儿园要多一点，对不对？好了，我们要鼓励孩子，不是说哎呀轻描淡写的说那都不算什么，没关系的啊。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描述问题的时候描述的客观具体，甚至可以加上一点点孩子能理解的难度，没关系，加上它没关系啊。就是你在告诉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一定要如实说，要不然的话他开学前听爸爸妈妈说了，说啊小学没关系，很简单啊，然后开学之后发现啊，开学刚开学就要学生字啊，学了生字回来还得写啊，写完了以后老师还要听写，好，然后但是学了一个月之后再得学拼音，那个拼音长得那小蝌蚪一样，那谁认识啊。孩子就会很崩溃，特别不适应，对吧？哎，如果呢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跟孩子说简单简单，呵呵，哎呀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简单的，对吧？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爸爸妈妈描述的这个词儿跟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事儿很完全不一样嘛，对不对？好了，那么当你的孩子他对某些事情没有什么信心，首先你要做的一定是接纳并且认同他们的感受。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的难，他们觉得难是因为他们真的难，真的难，也认可他们。

正在经历的挫败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啊，当孩子说难，哎，你跟他说，哎呦，你说是的，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他确实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哎，孩子觉得，哎，我爸爸妈妈他没有排斥我的这个畏难情绪，对吧？我觉得退缩，我觉得畏难，好像你也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嘛，对不对？这种被认可和接纳的这种感觉，就给孩子重新尝试的勇气。所以呢，相比强调任务的简单，你可以把任务描述的困难一些，让孩子明白很多事情它是有难度的，需要我们提前练习，需要我们提前练习哦。好，你可以告诉他，哎呦，这件事情啊，其实对现在的你来说确实有一点难度啊。嗯，爸爸妈妈在小学的时候，哎呀，刚刚上小学那一会儿啊，也是会觉得写生字是挺难的，我们那个拿笔拿的也不是特别好，对吧？然后后来慢慢的练习，练了好多次哦，哎，我终于把拿笔拿对了，然后字儿也写得越来越规范了，对不对？哎呀，就学数学这个事情，它本来就需要花时间的嘛，没关系没关系啊，有一点难，但是不怕，我们慢慢来，爸爸妈妈陪着你，对不对？好，就是父母不对失败反应过度，孩子他能够从容应对。孩子可能出现失败，他担心失败，他就不愿意去尝试。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呢，你要告诉他，有失败是正常的，有难度是正常的。我经常告诉我们家小朋友啊，我跟他说，为什么会有难度，就是老师们都觉得，哎，孩子长大到这个年纪了，经过之前的学习和准备，可以来尝试一些更有难度的事情。那一旦这些有难度的事情你做得更好了，是不是你就变得更厉害了呀？你有成长，有收获，有进步了呀？哎，对吧？当然一开始做的时候肯定难嘛，谁做都难。你去看看你周围的同学，他们觉得难不难？他们也一定觉得难，但是没关系，不怕，我们多多练习，对吧？如果课堂上掌握这些知识有难度，没关系啊，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再帮帮你，对不对？我们再做做练习，如果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帮你还是不行，我们早一点去学校来请教一下老师，老师一定愿意多帮帮你的啊，老师可喜欢向他提问的小朋友了。这样一说，孩子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们周围人都觉得难，原来之所以难不是刻意为难我们，而是因为觉得我们长大了，呵呵，我们可以把这些难题啃下拿下，所以才让我们啊接触一些难的知识。那我们要是把这些难的知识都搞定了呢，我们自己就变厉害了，对吧？所以呢，哎，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这样沟通，你不要告诉他，哎呦，太简单了，我们是上一年级那会儿这些都轻轻松松拿下，哎，不要不要不要。好，沟通是有技巧的啊。另外呢，我们要能理解为什么孩子畏难，为什么孩子怕失败，他们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之后他身边人的评判，尤其是他在意的老师和父母的评判，他们怕被批评、被指责、不被爱，他们害怕被嘲笑，对不对？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关注到了成功的结果，当孩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那个失望的表情，就这种反应无形之中就给孩子增加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啊。孩子呢就会想方设法地去避开那些有挑战的事情，对吧？为什么呢？他避开那些有挑战的事情，剩下的都是他可以游刃有余、手拿把掐的，对不对？他就经常能够收获那种成功啊，他认为这样别人就会表扬他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孩子害怕失败，不如说他担心大人接受不了孩子的失败。好了，那我们家长们一定一定要了解啊，面对孩子的成功和失败，面对孩子能否顺利适应他的新学年、新学期的新的学习任务这件事儿上，我们要很坦白地告诉他，如果你能够适应，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顺利，特别好。那如果你不能适应也很正常，你的同学，对吧？他们也会有不少出现不适应的，搞不定的，对吧？
好，那我们上学那会儿，哎呀，学拼音的时候，也是经常学到复韵母的时候哈。我那会儿学复韵母的时候，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老容易弄混啊。安徽人呢，学那个声母小门呢和小棍了，就容易分不清。还有那个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也真的很难分得清，像水银的银，还有赢啊，这个输赢的赢，对嘛，容易弄错。那包括我很纳了，我专门学播音主持的时候，我们的播音主持的老师啊，大课老师小课老师都不止一次的强调，这是安徽方言嘛，就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所以你要给孩子解释一下，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多练习，我们一定可以拿下。我们陪你，爸爸妈妈陪你，不要怕错误，不要怕失败，对吧？不要怕难处，不要怕，我们一起，对不对？我们爸爸妈妈要正确的看待孩子的输赢，看待孩子的成绩，看待孩子的每一次练习，要用积极的客观的态度来分析一下孩子当下的处境。比如说你希望孩子进步，希望孩子更加细心一点，那你在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措辞哦。比如说练习不够，比如说方法不是特别合适，比如说没有坚持到底，避免责怪孩子的个性或者是能力，对不对？你怎么这么粗心？不合适。而是说，哎呀，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更细心一点会更好，对不对？啊，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能集中注意力？你要说，哦，你在写作业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会让你正确率更高，会让你把这些内容记得更牢哦，对不对？哎，正话正说，反话也得正说啊！我们要引导孩子重视过程，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哎呀，今天这个口算好像错了好几道题哎。这样啊，我们下一次在做口算的时候，一定要做完一道口算题呢，当时就验算一下，对不对？可以用纸和笔在旁边先打个草稿，最后呢再往这个算式上去誊这个结果，这样正确率会更高哦。而不要批他，你看看你这个计算题错的跟什么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在那批他，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个除了会让孩子更为难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积极意义啊，对吧？如果你希望孩子细心，就把这个细心这件事儿说出来，引导孩子关注细心是怎样做到的。一定要注意，关注怎样做才更细心，而不是批评，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粗心？哎，你从来说话都不听，不能这个样子哦。就是孩子他会从父母身上学习到各种事件的因果分析，他们的自我评价系统呢，也会和父母的语言表情动作息息相关啊。之前呢也有一些这个事例啊，我们要跟家长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要告诉家长们的是，就是缓解孩子的畏难情绪，还需要给孩子一个容错空间，去接纳孩子不优秀的那一面。就是父母表现出来的这种平常心，也会让孩子毫无顾忌的去尝试。如果有一些孩子他确实他计算的这个过程当中出错率会比较高一点，那不是不会，而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动手比动脑更快，夸一下就把答案写出去了，后来发现啊怎么错了。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他写口算他不检查，他写完了就着急的就赶快交给你，我写完了然后要出去玩，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给他容错空间，再慢慢慢慢的去尝试帮助到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对吧？好，还有一点啊，帮助孩子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孩子有的时候跟你说，嗯，不行，我不会，这个时候呢很大的可能是心理上的恐惧，当然也有可能是能力确实没有达得到。这种情况之下啊，口头的安慰他，哎，没关系，你很聪明的，哎，效果有限啊。所以当他主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孩子设定一个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目标，就是最近发展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适当的降低难度，或者是把任务分解。比如说写生字儿，老师说
啊，今天晚上要写4个生字儿，那孩子就会说。

0: 写四个那么多呀？你不要觉得写四个生字孩子特别少啊，一年级的孩子刚刚拿笔，他写一个字可能要花好几分钟呢。我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一定要多去理解一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分解一下，跟他说没关系，不用怕，我们先把一个生字写好，对不对？先写一个生字啊，剩下的生字我们待会根据情况再看嘛，不着急嘛，对不对？孩子刚刚到家，放学到家的时候，我们写两个生字儿，对不对？再换一下，换一下哦，再写几道数学题。等到那个胃难的劲儿过去以后呢，吃个晚饭啊，回来再写两个生字儿，这儿四个生字儿就完成了吗？不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这么了解。我们家一年级的时候，他提到写字儿的时候也很头疼，一听到写四个生字儿的时候，啊，就不想写。哎，后来嘛，慢慢的来嘛，一口吃一小口，一次吃一小口，慢慢的一个桃子不就啃完了吗？是不是？好，所以请家长们一定要留意，学习出现困难的时候，先鼓励孩子，哪怕完成一点点，每次进步一点点，再向上去调整目标，帮助孩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然后让他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这样呢，他对任务的掌控感就会增加呀，他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收获获得感，对不对？哎，所以呢，当孩子再次愿意尝试的时候，并且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啊，哎，四个生字轻轻松松就完成的时候，你就问他一个问题，哎。你之前一说写四个生字，你都觉得好难啊。那现在轻轻松松的啊，我们这个10来分钟就把四个生字写完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回答很多很多的点儿，你要挖出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比如说他自己的努力啊，他方法用对了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来引导他哦，认清楚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方法。理念，对不对？是正确的，然后再鼓励他哦。如果呀，你下一次拿笔的姿势更好一点的话呢，哇，你写作业速度会更快，那就知道了。他下次写作业的时候，哦，想要速度更快，我妈上次说我了，啊，拿笔姿势更好，哎，我就可以写作业更快。对啊，这就引导他向着下一次更好的目标出发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了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孩子，新学期遇到难题，孩子不会再畏难了，你呢也会轻松很多了，是吧？好，新学期明天就要开启了，无论是小一点的孩子还是初高中生，面对有挑战的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赢得这个挑战，下一次我会收获更多。好了。祝愿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可以有迎战困难的这样的勇气、能力啊！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多给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些学习的经验和方法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啊，帮助到每一个大小朋友啊，更多的收获。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喽！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5: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为您盘点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首先了解一则施工信息，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进行机动改造施工，预计工期要到9月12号结束。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想要通过超宽道的各位司乘人员一定要注意谨慎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更多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出发之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A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A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目前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您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进展情况。到了傍晚的5点钟，那么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主播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5: 主播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整体来看还是较为平稳的。这会首先来看住事故信息啊，蓝一环这会儿的转玉溪路各架桥面的匝道上面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第三车道。那么受此影响，现在后方来的车辆已经有了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长江西路各架桥西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但受此影响，现在东边来的车辆已经陆续徘徊到了五里墩桥的连接部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各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这会儿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尤其是玉兰大道上桥口这个位置，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华路各架桥五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金寨路各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而老西路各架桥与这会儿的南汾河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阜阳北路各架桥的北二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这会儿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注意控制好车速了，文明驾驶。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辆相对集中。那么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宿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转南二环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这会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突出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出去了。那么城区的北边，尤其是北二环目前靠近大房营路段以及这会的嘉山路段，目前都是西往东的方向啊，那么车流量这会都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合肥交警叫你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我们又来了，这里是畅通2026。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姚明组合又回归了，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呢，应该说是伴随着降温开启的。昨天开始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和前两天相比较而言，哇，温度一下嗖的下来了，体感没有那么闷热难耐。
0: 对，因为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今天到9月2号呢，我省的降雨是非常明显的。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强降水集中时段主要是在31号，就是今天的白天，还有明天晚上的2号白天。强降水期间啊，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
1: 9月3号到7号呢，大别山区以及江南和8号到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当然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就未来10天的全省哈无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呢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了。
0: 那么今天出行的朋友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凉爽很多，就是秋意浓，秋意浓，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了。但是我知道啊，这个全省有一些地方降雨过程当中

0: 对于整个城市出行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就看到了这个有人发的宣城的这个相关的视频，
1: 对，
0: 就有些路段已经完全看海了。
1: 对，30号的9点钟到31号早晨的8点，宣城在这24小时降雨量呢达261.0毫米，在全国降雨量上排行榜上排第一位，并打破当地8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那么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早间发布预警，其中就提到安徽东南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暴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
0: 好，另外呢我们也是查询了相关的这个介绍哈，这个现在呢这次特大暴雨的过程主要是从这个昨天的下午的4点钟开始的，
1: 对，
0: 就是受到沙德尔的这个影响。其实呢主要降雨过程是在昨天的下午的5点钟之后，
1: 对，
0: 也就是沙德尔已经停编了之后，
1: 对，
0: 就没想到它停编之后威力依然是非常的猛啊。
1: 嗯，对，气象专家有介绍说，这个沙德尔虽然说已经停编，它停编呢是因为它的结构松散，无法确定其环流中心在哪里，因此无法定期播报其位置，但是其残余环流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照样可以制造较强风雨。那么有气象专家就表示啊，预计未来东北的叫冷涡缓慢东移，然后南海上的沙德尔残涡和南海扰动呢可能合并加强，北侧依然是由岛槽维持，加上季风季气流活跃，像我国的东北华东还有华南西南等地呢还有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
0: 嗯，那么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在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像安徽的东部和南部等地哈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的东南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达到250到35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70毫米。
1: 嗯，
0: 另外有些地方呢还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
1: 对，虽然说这个沙德尔已经是停编了，但是从它的残涡啊来看的话呢，它的势头还要强于另外一个台风的胚胎，所以有可能会再次加强为台风，整个对于沙德尔的防范工作呢还远没有结束。
0: 哎呀，时光匆匆啊，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2026年8月份的最后一天，8月31号。那明天呢，我们将会正式迎来9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
1: 对，
0: 请大家来接个下联，这个上联就和8月、9月这个时间有关。
1: 嗯，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月份了，8月翻篇9月起，您来说一说下联是什么呢？上联8月翻篇9月起，下联是啥？
0: 好，这个九月起的起呢是启动开启的起。好，发挥大家的这个创意的思维哈，其实每次呢在和大家进行上线这个下联的这个对对联的过程当中，真的感受到了无限的创意。有的人呢会说心情，有的人会说天气，有的人呢会说情感，有的人会谈人生，但还有人呢在我们的这个对对联的过程当中完全是属于幽默调侃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用各种不一样的意境，不一样的心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联的这个对对联的过程当中。好，别忘了啊，8月翻篇9月起，请大家来接下联。
1: 哎，每一个月份的结尾和新的一月的开启啊，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当中会发一发，说说啊，就是对于新的一个月的一个展望。比如说呢，像到这个8月结束9月起航，类似于8月再见9月你好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励志的句子，其实也代表了对于未来生活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喜悦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上联，和大家来对这个下联。我们说上联，您来对这个下联，8月翻篇9月起。那么您对于新的一个月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0: 哎呀，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或者每个月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慨时光匆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博主在短视频当中也在说，人生不要延迟幸福，因为真的是时光匆匆，想买的衣服就买，想走的路就走，想吃的饭就吃，想开启的旅行赶紧开启。那今天想接的对联赶紧来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对联呢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看谁最有创意。
1: 哎，其实说到这个8月和9月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年四季当中我最爱的这个季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0: 秋天。
1: 对，秋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八月走了，然后九月终于要到那种秋高气爽的啊，就又不是很热，然后呢又有一点点小干燥的那个季节，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一个季节。所以我想对个下联是什么呢？就是

0: 夏意随风秋光来，哎，夏意随风，随着这个秋风啊，就是
1: 走
0: 了啊，把这个暑气给吹走了，所以啊，叫夏意随风秋光来
1: 啊。那我也接一个和天气有关的啊，千里晴空千里朗。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八月翻篇，九月起，我们来对这个下联。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八月结束之后，暑期也结束了啊。暑假结束之后呢，神兽归笼了。对于家长来说呢，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新学期开始了之后呢，我相信哈，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哈，今天终于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或者是说呢，明天开始啊，这个小书包背好，背上这个书包以后呢，就是早要去上学校了。对不对？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他立马就是开开心心的对了一个下联
1: 啊，
0: 嗯，
1: 哦，叫暑期结束，开学来哈，
0: 对啊，
1: 哎呀，看来这个心情真的很不错呀，对吧？
0: 嗯，
1: 哎呀，终于归笼了，终于不要我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0: 哎，我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不是也是8月31号开学，还是说是会提前，比如说2-3天的时间，就先让他们去适应一下幼儿园的环境啊？
1: 比如刚刚上幼儿园是吧？
0: 对，就是我这两天在网上已经刷到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当中，就是各地的全国各地的幼儿园的这个新生大战、
1: 嗯、啊，我知道，就刚刚离开爸爸妈妈，各种各样的哭闹，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啊。
0: 是，我就想问，是9月1号正式开学，还是说是8月31号就已经去幼儿园去报到了，已经是在学校要先适应一下？
1: 哎，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把这一切的情绪，
0: 嗯，
1: 一切的场景，
0: 对、嗯、
1: 啊，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下联当中，跟你的生活紧密相关。
0: 如果让我来对一个上学的这个下联的话，那我就8月翻篇，9月起，童心筑梦，学堂开。
1: 好嘞、嗯，这跟学习有关的哈。好，我们说到这个季节，我觉得对的应该是最多。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0: 嗯，
2: 冬去春来，万物新。
1: 冬去春来，万物新。天哪，
0: 这个有点太超前意识了。
1: 对，你这真的是超前意识啊！这个已经跨越秋季了，已经说到冬天，包括明年的春天了。
0: 就是8月夏天，9月秋天，然后就要到12月，就到冬天了。
1: 哎，那么多人喜欢冬天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立马发来信息，他说：“腊梅花开，雪花飘。”你那么想迎接2027年的到来吗、
0: 哦？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虽然暑期刚刚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呢，马上有个长假要开始了，而且今年这个长假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你只要请个3天，你可以总共请13天的假。
1: 对呀、啊，看你怎么去凑假。哎，真的是有很多人在凑假，这样可以连休10几天的时间。
0: 中秋不远，国庆近啊、哎！中秋不远，国庆近，中间再请3天假，嗯、你就可以连着休13天。
1: 对，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去调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那我来。对一个下联儿，
0: 好，
1: 8月翻篇，9月起，
0: 嗯，
1: 一弯新月一弯明，
0: 一弯新月一弯明。
1: 哎，他说8月底的月亮一步一步的走向圆满嘛，
0: 啊
1: 啊，中秋节，
0: 嗯，还是挺有意境的啊、哦。
1: 是的。还有朋友说，哎，我那次去那个包括公园看了那个，荷叶，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包括公园，包括翡翠湖公园那边啊。这个荷叶
0: 那个无丝藕
1: 对开得特别漂亮啊、嗯、他说有一些呢已经开始谢了，那我就对一个吧，叫啊8月翻篇，9月起，
0: 嗯，
1: 半池荷香半池残。
0: 哦，半池荷香半池残。
1: 嗯
0: 嗯，好，大家继续来发送。哎，说到这个9月份孩子开学，有没有家长就很头疼孩子不太适应小学这个幼儿园环境的，尤其对于这个低幼龄的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当年他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还好，就是这个
1: 他适应能力非常的强，也不哭也不闹。
0: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他就是干饭人的那一种。
1: 干饭人只要有美食就行。
0: 给我们省了很多的心。然后我们当时怎么处理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幼儿园我们一般都是就近入学嘛、
1: 嗯、
0: 当时那个幼儿园就在我们小区这个里面、
1: 嗯、
0: 就比较近，大概走路的话也就个10分钟嘛就可以走到学校里面去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孩子的奶奶就我婆婆带孩子的时候呢，是提前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就每天就带他到那个小区幼儿园旁边去玩、
1: 啊、熟悉环境对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孩子对一些陌生的环境本能他可能是比较恐惧和排斥。
0: 是，
1: 哎，你婆婆真的很聪明。
0: 因为我们那个幼儿园他正好就在小区里面、
1: 啊、
0: 然后呢我婆婆他门口就是一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的什么小鱼池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小花园呀、啊、之类的、嗯、我婆婆就他天天带小朋友就到这个幼儿园门口去、
1: 嗯、
0: 哎、
1: 嗯，
0: 而且还营造出来就是哎，你不能进去哦，你现在可不是幼儿园的小、
1: 嗯、
0: 学生哦，你要等你成了幼儿园的这个学生之后你才能进去，就还给他营造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就是他想进去玩那玩具、嗯、
1: 你没这个身份。
0: 对，你还没这个身份、
1: 啊、你还一定的时间的累积。
0: 他在门口就是 徘徊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不让他进去。偶尔呢，我婆婆就会带着他，就是趁这个放学的时间，家长会去幼儿园接小孩子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然后再到门口去转两圈，然后呢，就是
1: 来看着其他小朋友出来，
0: 对，然后呢，立马就哎呦不行不行，马上老师要查出来了，然后就赶紧再把他给拽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咦，这里面有这么多玩具，不能带我去玩，就这类似于这样子，让他有个慢慢有个适应过程，所以后来还好，就是他没有说让人家小朋友一样，就是到了幼儿园以后感觉啊，我要回家那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现在说这个？
1: 人家婆婆本人了，人家婆婆不急难哦。你婆婆是学心理学的吧？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吧？原本怎么能够那么紧扣孩子的心理？
0: 现在是不是有点迟了呀？现在说这个、说这个小妙招是不是有点迟了？
1: 对呀、那个两个月左右
0: 就开始来说了。
1: 对，是的。当然，如果明年要上幼儿园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借鉴啊。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对对。上联是什么呢？是八月翻篇，九月起。下联这位朋友说是一盒月饼一盒胖。这个月饼真的要少吃啊，确实它的含糖量它的能量真的是特别的高。
0: 啊，这边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个八月走了九月来了，说这个不准周扒皮去偷鸡什么呀，这真是。
1: 哎呀。这位朋友说一夜梧桐一夜秋啊，还要对叫满城桂子满城香。哎，确实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桂花啊真的是香的醉人。在合肥的你看天湖公园这边包括我们台门口。
0: 金桂啊，金桂飘香的季节又到来了。
1: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对一对，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楼上您家的住户哈、啊，在家单脚满屋子跳，哎呀，蹦蹦蹦作响，然后呢，于是就吵到了楼下的老夫妻。一般来说哈、啊，邻里邻居之间呢，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很生气的呀，对不对？但是呢，没想到这楼下这对老夫妻呢，是非但不恼，还开始每天啊给楼上送饭，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原来啊，在江西南昌工作的一位陈女士呢，她是受伤，然后拄拐在家里面休息，因为一开始呢不熟悉拐杖，所以啊，这在家里面往来拿东西、上厕所呢，只能单脚满屋子跳着移动。
1: 对，
0: 一开始呢，楼下的大爷打电话问我说啊，你家里是不是来客人啦？有点吵。哎呀，我告诉大爷原因之后呢，大爷说哦，没事没事啊，还问我怎么样啊，一个人方不方便出门，要不要他和大妈陪我去看病。
1: 对，
0: 哎呀，这个心里暖暖的。
1: 是的，陈女士说啊，她说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大爷又给她打来了电话，说中午呢让大妈给她去送饭。哎呦，陈女士特别的感激哈、啊，说没事没事，可以点外卖。
0: 嗯，
1: 然后婉拒了这位大爷，表示了心中的这种感激。结果呢，在有一天中午，大爷大妈还真的上来给她送饭，还用了一次性的餐具给装好。
0: 嗯，
1: 然后呢，早晨的时候呢，大妈快八点还敲门送饭，给他们送来了煮好的面，然后中午呢又送来了两大盒菜。
0: 嗯。
1: 而且还说特意呢多装了一点，让他用碗分一分，晚上还能吃一半。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阿姨啊，隔壁的阿姨也来敲门了，喊他呢去家里吃饭。你看这邻居相处的真是特别的和谐哈、
0: 啊、对，
1: 互相的帮助。
0: 陈女士就表示呢，她说我是两年前搬来这个小区的，平日里啊这个小区的大爷大妈对我呢是多有照顾，非常热情，这次受伤走动产生噪音呢，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她说我也知道老人家年纪大，对于这种声音啊本来呢就比较敏感，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计较，反倒心疼我做好饭菜啊给我送上来，还叮嘱我遇到难处啊随时联系他们。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楼宇之间啊，就是传递着满满的人情味儿。
1: 对，是的，其实噪音大家知道本来是容易引发一些矛盾嫌隙，但是邻居的老夫妻选择包容和体谅，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承载着老辈人的质朴善良。我们经常说这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啊，我们真的是要为流淌在楼宇之间的善意去点赞。对呀、啊、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说大爷大妈端上来的不只是一碗饭，更是这样一句心里的 OS， 那就是别怕，你不是一个人。有网友说啊，这对老夫妻用一碗热饭重新定义了邻居两个字。
0: 哎，我们经常会说远亲不如近邻啊，陈女士这样的一番这个经历啊，也确实积极践行了这样的啊，这远亲不如近邻这份温暖。陈女士也说呢，着实过意不去，对吧？她过意不去的其实是打扰了别人，但是呢，大爷大妈啊，却用一碗饭告诉她，你打扰到我们，但我们更担心你一个人怎么吃饭。哎，所以就说。以前啊我们都很怀念，说哎呀这个一个村子里面啊端着这个饭碗、就是你到我家，我家我到你家
1: 吃
0: 饭，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楼宇之间之后，发现就没有这种
1: 就是
0: 人情味儿，
1: 对
0: 吧？
1: 这种串门或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就简直为零。
0: 对，就是楼上楼下可能都是十几年就都不认识或不认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就是我觉得就这陈女士她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其实现在也并没有像我们就是认知到的、那么冷漠，就是这样的一碗热饭其实也是重新定义了邻居两个字，往往就是在两个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个彼此之间的感情 流动起来。
1: 是的是的，哎，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来给我们回忆一下你的邻居，特别是你的老邻居。小的时候呢，邻居某某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或者是邻居的小朋友，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深刻的故事和印象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半点的时候，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6: 不对。
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6: 也不对。
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6: 特别不对。
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6: 对。
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那么周一，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及时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哪些路段已经开始忙碌了，哪些路段现在呢还是比较的这个轻松和淡定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第一时间来传递。应该说从目前我们掌控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总体还是比较平稳，但是有一些节点呢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了。

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打个卡啊！此时此刻您经过合肥的哪个路段？然后现在的整体的交通流量究竟怎么样？另外，今天我们不光要关注天气，关注这个路况，还要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和明天呢，全省不少地方会迎来强对流天气，或者突如其来的来匆匆去匆匆的这样一个暴雨节奏。您所在的城市昨天到今天有没有下大雨？有没有出现强对流天气啊？对城市的交通啊。

0: 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继续来关注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长江西路国家小的西二环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一辆故障车，目前占据的是最列侧的一股车道啊，这会儿的拖车正在施救当中，但受此影响现在东边的尾部啊已经陆续徘徊到了五绿灯桥的连接部，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长江西路与创新大道交口啊，目前在西侧差不多200米的位置啊，西往东的方向啊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嗯，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国家桥，现在西往东的方向目前靠近玉兰大道的上桥口啊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和纵贯路国家桥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金斋路国家桥的西路上方，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啊，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现在是南北双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啊，朗西路国家桥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可以说是从这会儿的北二环啊，以及陆续徘徊到了玉溪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桥面上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晚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啊西往东的方向是两相对集中，北一环的蒙城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这会儿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儿的石台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桐城路段车流密集。啊，东往西的方向在徽州大道下穿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西二环目前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是北转东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宿松路啊靠近花园大道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长江路的铜陵路段，以及繁华大道与莲花路交口啊，寿春路与环城路交口啊，目前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大的，大概要等待两个信号灯吧，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了，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这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幸运星》送给大家。啊，希望每天呢，我们和好运相伴啊，一路平平安安回家。
1: 对，又开启了新的幸运的一个月了啊！九月份马上就要正式的开启了。发现啊，这个孩子们等到开学之后呢，这个晚高峰啊，相对来讲也会比暑期的时候要更加的复杂一些了。
0: 嗯。
1: 啊，到了傍晚的5:42这个时间段呢，今天的晚高峰已经是全面的开启了。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通勤粉、各位热心车友，把您所在的路段实时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听见你说。那么今天的听见你说呢，我觉得也很有争议性啊。
1: 嗯、
0: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发送微信的这位吴先生、
1: 嗯、
0: 他目前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碰撞，
1: 对，
0: 你应该觉得他怎么做？
1: 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吴先生呢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他也是最近呢、嗯、和我们唠叨啊，说那个吴先生呢今年是34岁了，目前是待业状态，然后呢妻子呢照料5岁儿子啊，这个5岁呢也是正式上幼儿园的阶段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吴先生哈、啊、最近遇到一件事情，他呢是考上了100公里以外的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的这个岗位，这个岗位呢非常的稳定，福利也不错，然后走高速单程呢大概是1.5小时到2小时，只能每周末回家团聚啊，这个如果去这个岗位去上班的话啊，就是回家团聚，每周才能回家一次。他就很纠结说，这个如果是常年往返奔波顾不上家，然后呢孩子成长缺位，家里的事情呢都有爱人承担，也怕长久两地感情疏离。当然呢他的朋友就劝他啊，说这个100公里嘛也没有多远啊，总比失业在家强。当然也有人觉得啊，周末夫妻对于家庭影响很大，那所以吴先生最近也在纠结啊，纠结到底该怎么来去选择。
0: 好，
1: 34岁考上了100公里之外的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的这个岗位、嗯、啊，工作稳定，福利也不错，但是就是离家远，怎么办、
0: 嗯、好，这个当工作和生活之间出现了这样一些碰撞的这个事情啊，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您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说您的观点，就如果是你设身处地的为吴先生来考虑一下。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啊，因为他现在呢他的工作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在我们刚刚的这个短信当中、微信当中描述的应该是非常清晰了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去选择？是选择到100公里之外的事业单位去上班呢，还是留在所在的合肥这座城市当中？但城市当中他目前是属于失业待业的状态，因为前段时间失业了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面前。哎呀，
1: 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哦、
0: 对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当站在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究竟应该往东还是往西呢？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欢迎大家发送过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
6: 嗯、
5: 也欢迎你的辣评论、
6: 嗯、
5: 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吴先生刚刚呢又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一条微信哈、啊、说特别高兴哈、啊。在节目当中能说出他心中的这样一个困惑，也希望呢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帮他来支支招，就是他应该怎么去选择，有没有就是两全其美的方式啊？其实现在对于这个吴先生来说呢，34岁还能考上事业编，说明吴先生本来是很有实力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年龄的窗口期其实很窄，就再过几年的时间可能报考资格都没有了，就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性啊。那100多公里的这 个出行的距离呢，它是固定的，它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工作机会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就跟我们说啊，用距离换工作的稳定，岗位的稳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况且100多公里吧，它也不是真的特别远呀，因为平时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发现那双城生活的多呢，不在一个省份的啊，甚至还有在国外的呢。
1: 我特别想说，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特别多的，就平时应该就是异地的夫妻，正好在听节目，所以呢，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就纷纷啊现身说法了。这边有位朋友说了，说，哎，我怎么感觉这个有点凡尔赛呢？都考上事业单位了，还纠结什么呢？像我们这种马上二胎要出生的家庭，我们夫妻还异地好几百公里呢。这边就有一位朋友立马就说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是说，他说，短短100公里是异地吗？他说我在合肥，我老婆孩子在安庆，都170公里，哎，我都没有觉得是异地，感觉就像一座城市一样，哎，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说100公里有多远。
0: 对，其实现在交通确实越来越方便了哈，但是就算再方便呢，也只能是周末夫妻，就平时你要是每天这样来回，因为单趟嘛，他说150公里左右，就是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平时回来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1: 嗯，
0: 但是你正好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你是属于待业的，
1: 对，
0: 就是你是不是现在先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事业编，你在这个岗位当中，你去挣钱，确保家人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包括以后孩子各种各样的开支。
1: 嗯，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人的这个性格。比如说啊，我不知道吴先生在考这个事业编之前，就是说他不是待业了一段时间吗？之前他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应该条件也不差。就比如说在之前，可能他是在某一个企业里面或者是公司里面去上班，然后后来是因为比如说被优化或者是怎样，可能是在家里面就待业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又考上了事业单位的这个编制，也许这个工资可能没有像以前在那个公司里面那么高，
0: 但是稳定啊。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福利也不错。
1: 对，就是但是稳定，
0: 几险几金都有。
1: 对，所以他是不是也在纠结一个问题？纠结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岗位他不要，就是这么稳定的这个岗位他不要，是不是还会再期待着接下来能不能再找到这个更好的工作？
0: 更好的工作。就去挑战一下，
1: 也许他衡量这个工作好与坏，不仅仅是说他稳不稳定，这一个
0: 这个
1: 衡量标准，
0: 对
1: 对，可能自己本身条件也很不错，就之前工作找的也不错，只不过是这两年大家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可能在纠结这个问题，而且孩子也比较小，而且你知道，就是每个人他的想法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的，可能他就觉得说，也许我。可能更注重的还是和家庭对于老婆对于孩子尤其是陪伴孩子这种成长吧，也可能是从这个点来考虑的，
0: 就不管是和爱人之间感情希望更加的笃定啊，更加的长远啊，包括陪伴孩子，因为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是父亲的缺席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1: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上班是在陆安上班，然后呢他因为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就是类似于像项目外派的这种性质的，然后就被派驻到这个陆安去上班了。
0: 是长期吗？是常年吗？还是

0: 某一年的时间，
1: 你先别说他这某一年怎样了，他当时反正就在陆安的房子什么各方面都已经找好了，你知道吧？就是也已经在那边就安定下来了。结果每天下了班以后，因为他是项目派驻的人，每天下了班以后，然后就大老远的从陆安，然后再开车回
0: 过
1: 来。每一天，
0: 陆安过来虽然说很近啊，但你也说
1: 每一天
0: 就很不容易了，对吧？
1: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是他老婆嘛，我这个朋友他就很不理解，他就说你陆安房子都已经租好了，你每天都是往家跑这么。而且你也知道孩子也很大了，知道吧，都已经上高中了，然后孩子都已经很大了，我说你每天就还来回这么跑干什么，他说不行，我想家，我不想在那
0: 对，就像你刚才
1: 都已经老夫老妻到这种状态了，他也不行，也不适合，也不适应，所以你别问说他在那个后来在那陆安待了多久了，大概没坚持半年时间，跟那个公司领导怎么软磨硬泡又给他就混合肥了。
0: 对，就说每个人他的这个选择性不一样哈，有人呢希望在工作当中能力拔头筹啊，那有人呢就是更加依赖家庭的这种温馨，就灯火可亲和家人一日三餐三餐四季的这种温馨感。每人选择不一样，所以呢你得到的不一样，你也可能失去的也会不一样，只要心中有这个平衡，你必须得有这个想法，就是你不可能你能完全照顾到。
1: 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刚才那朋友他又不太一样，我那个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的选择是他可以跟公司领导去软磨硬泡说不行，
0: 他是项目外挂，
1: 对你还是给我派回来吧，对吧？但是有的选择还是可以来进行这个软磨硬泡，但是对于吴先生来说，目前在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前提之下，没有就是说会给家里面，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一直是都是老婆一个人上班，然后要带孩子，就是各方面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等等的这个情况之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之下，那我觉得你还是先去吧，
0: 先去。但是你说我刚才说啊，人生得失之间，你的那位朋友他是在陆安项目外挂，也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啊。
1: 对，
0: 领导就会觉得啊，你那么依赖家，我派给你的任务你不能按时去完成，你需要每天都回家，
1: 对，
0: 那以后我再有重要的任务更高的职位，我就不会再考虑你了呀。
1: 对，他其实
0: 就是工作当中也会有失去，
1: 其实也是损失了很多，因为如果说他是在外地上班的话，他会有补贴啊，各方面的，还有包括年终啊，各方面都会有些体现的。那正是因为他不愿意，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现也就没有了。其实也是经济受到了一些影响的，
0: 对，
1: 是这样子。
0: 但只要心中有这个衡量，就你时间你考虑到，你鱼和熊掌有时候真的不能兼得，
1: 对，
0: 是吧？
1: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属于夫妻两地分居。我始终是觉得，如果能在一起，当然更好。其实100公里也不算是特别远的距离，
0: 已经我觉得
1: 真的
0: 双城生活已经很近了，
1: 也真的有一些这个急事的话也是可以赶得回来的。还有一点我是觉得这个老夫老妻至于就是说这个需要
0: 需要那么黏腻是吧？
1: 是的，有朋友说了小别胜
0: 新
1: 婚
0: 是的，所以就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周末夫妻确实有挑战，但是失业夫妻挑战更大啊，因为他的这个老婆这个情况，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目前就是在家里照顾5岁上幼儿园的儿子，就是我觉得从他成熟的情况来看，经济的压力还是会有的，对吧？
1: 肯定是的，
0: 是的吧？你想想看，你失业不算失业夫妻啊，就一个是这个全职太太，你要是现在还待业在家的话，那以后的挑战是不是更大？
1: 对，
0: 时间长了以后，夫妻之间的摩擦也会更多，甚至会产生自我怀疑，可能比两地分居更加消耗一个家庭。我们都说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婚姻当中同样成立。就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那真的是家庭运转的一个基本盘嘛。
1: 对，
0: 你先要把这个给站稳了，
1: 对，
0: 站稳脚跟了之后，你再考虑怎么把日子过得更好。
1: 如果按照我平时的做事风格来讲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是去的，就在我没有更好的选择的前提之下，我先去了再说。对，遇到问题咱们，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么多，就是说也有可能啊，夫妻感情啊，或者说这个不稳定啊，或者说孩子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情况，那不都现在没出现吗？那没出现的这个时候，你干嘛非得要去这个杞人忧天，去想那么多的一些事情呢？人就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0: 对，
1: 遇到一个问题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就绕个路再绕过去，再去想其他的办法，对吧？
0: 就是1公里之外的事情咱们先别想那么多，
1: 对
0: 啊，5米之内的事情我们先解决了。
1: 对，先解决目前你没有工作的前提之下，有这样的一份看似又很不错，然后福利待遇各方面又很稳定的，那干嘛不去尝试一下，对不对？如果说有2选1，你再去权衡一下，现在没得让你选，那你就先去呗。
0: 对，而且平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让夫妻之间更加浓情 觅意。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年休的时候可以来一段这个自驾旅行啊，或者说是甜蜜之旅啊之类的。还有呢，就是你看老婆需要去补补身子啊，在家里也很辛苦，中秋马上到了，你真的可以给她送一份非常贴心的这个礼物，比方说
1: 晚宴。对，回家就给他带一份燕之屋的晚宴回家。
0: 对，因为知道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你可以帮着他去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喝啊，非常的润肺滋阴。然后燕之屋这个燕窝已经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了啊，因为90.8粉丝的专属福利，原有的这个买赠的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还另外呢还有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给到大家。
1: 嗯，
0: 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你看老婆敷面膜；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啊！直接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现在就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1: 对，马上呢进入到中秋佳节了啊！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它的原料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燕窝哈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的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它携带也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啊就可以吃了。而且呢，这款中秋礼盒也特别适合这个走亲访友啊送人，因为它是那种精美的红色大气耐看的礼品袋，拿在手里啊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宜中秋集采啊，包括员工福利啊，还有商务馈赠啊，也更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啊，都会让您格调拉满，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哦，中秋礼盒燕之屋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多囤多优惠，买六送一盒，买十送两盒，然后呢限时中秋礼叠加，还有燕窝面膜，还有包括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众多精美好礼啊，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数字299啊，就是它这个价格299就可以来下单购买这样的燕之屋中秋礼盒了。
0: 嗯，好，299阿拉伯数字发过来。有一位听众发来微信啊，他说你们这个算啥呀，我早年在北京上班，很多同事住河北的燕郊，每天呢要坐大巴30分钟到地铁站，再坐一号线坐1个小时，光岛地铁要2趟，每天5点要起来上班，穿越大半个北京，从东边到西边上班，都习惯了，都是夫妻，每天到家就累着睡着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何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

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啊。说到这个装修，很多朋友就会自动定义很多的关键词，比方说麻烦，比方说甚至会家人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因为装修的风格啊，买各种各样的软装等等啊，是很多业主的困惑。好了，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您这样一个难题。他们举办了一个活动，叫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八月呢是限时开启了。具体有哪些福利呢？真的是非常实在的福利啊，福利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像瓷砖呐、卫浴呀、木门呐这些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呀、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的，这个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际线。这个国标线特别特别的厉害啊，它的浴火呢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更长，所以这个电线的安全关乎到大家家庭的这个消防的安全，整个人身的安全，所以说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你说舒适重不重要？重要，品质啊，什么豪华之类的那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匠人制装为大家考虑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和周到，为你们家筑牢安全根基，等于呢是硬装全部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呢直接配齐，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的软装的这个费用。所以还等什么呢？大家记住一路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餐饮后厨油温高，油烟大，油锅起火是酒小场所高频火情，错误浇水扑救会造成火势飞溅，扩大险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餐饮经营单位后厨必须配备灭火毯，适配灭火器，烹饪期间操作人员不得离岗，一旦油锅起火立即关闭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者使用灭火毯窒息灭火，严禁用水浇泼，定期清理油烟管道油垢，下班关停燃气电源，开展后厨巡查，提升后厨初期火灾处置能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18:05，我们来梳理一下周一晚高峰尖峰时刻路面的通行的变化。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的晚高峰已经全部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回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内侧的一个车道，这回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金山路过架桥的望江路上方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也是两车追尾，交警啊也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些耐心，目前来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南二环的临街部啊。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这会儿桥面上基本上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南北一号过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老西路过架桥与玉溪路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北双向啊，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这会儿的巢湖路上金屯的上桥口，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嘛，现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是走走停停的，不容乐观。而南二环可以说从这会儿的宁国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浅山路下穿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双向的一个大流量的状态，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西二环目前的长江西路下穿南北双向，包括这会儿的北二环的四里河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了，文明驾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苏松路与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与石青路上方西往东的方向，西义路与集贤路交口，包括这回的西义路与浅山路交口，长江路与创新大道啊，目前这几个路口路段啊通行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
1: 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呢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啊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还有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呢是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呢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啊全程无忧。那么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啊，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4008600。
0: 好，另外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现在正在火力延续当中。他们都说线下这个专柜当中有很多大牌舍不得买，那怎么办呢？一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一看，天哪，全场无套路，直接5折啊。
1: 对，
0: 不要等大促，不用满减，优惠简单直接。
1: 对，如果你最近啊想买一些这个奢牌，比如说像巴宝莉、香奈儿、迪奥、GUCCI， 还有包括 MLB 的潮牌猫包和帽子之类的，还有像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等等啊，这个穿搭可以说是一站式帮您全部搞定。库存紧张，先到先得，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小程序，或者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那么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参加这一次的大牌也疯狂的抢购了。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为您带来的是街拍当中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这个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啊，我们看了一下有多款可以供您选择，价格非常坚定，依然是直接打5折，非常非常的给力。很多的朋友说大牌虽然好，但是总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这个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您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还是西装裤还是连衣裙还是高腰裤，一条这个 Coach 的皮带你这么扣上去戴上去，整个人的质感是瞬间提升。
1: 对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然后呢有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和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 C 字标的一个纯色男款腰带啊，5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啊，都不会出错。商城里的话呢，是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呢都要大几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通通5折，折后啊只要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了啊。
0: 天哪，
1: 因为不同的规格它的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库存有限，如果您想挑一挑这个大牌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腰带的话呢，抓紧时间啊，然后这个如果时间迟的话呢，可能这个腰带的颜色还包括款式还有包括这个尺码啊卖完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啊，抓紧时间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908商城大牌也疯狂。
0: 对，今天开始大家觉得非常的凉爽了哈，我们说其实这一周都没有高温天气，这个秋意呢是越来越浓了，越来越凉快了啊，所以说换季的时候有一些刚需的神器，大家一定要趁着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优惠活动啊，咱们把它给买下来。比方说今天我们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吉普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它可是户外的品牌，正经的户外的品牌，是大牌啊，
1: 对，
0: 防风防雨耐造，一件呢顶3件，你想想看，这个秋风起的时候，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秋凉的时候呢啊，你可以当雨衣，
1: 对，
0: 然后降温的时候呢可以当外套
1: 啊，
0: 春秋天的时候单穿呢是刚刚好，冬天里面呢可以加一个抓绒，同样可以扛得住。
1: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就是刚刚到川西嘛，就去旅行，
0: 那边温度怎么样？
1: 那个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温度比较低，然后呢这个早晨起来大概只有8度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带了这个吉普他们家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冲锋衣嘛，这个橘色的，对，然后就非常的方便。等到那个中午的时候，只要阳光一晒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热，这个时候你只要穿一个那个外面的那个防风的那个外套就可以了。而且啊，现在因为到了这个秋季嘛，可能大家就是出门旅行的也比较多，尤其像叔叔阿姨啊，还有包括各姐姐哥哥啊，就是这个兄弟姐妹们又一块出去的时候啊，买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冲锋衣，你会觉得啊，出去拍照特别好看。你现在出去看秋景，你想想你穿什么衣服，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衣服来不及换呀，所以这个冲锋衣特别好，就它凉了也可以穿，然后呢热了也可以穿，单穿啊或者合在一起都可以，从 9月份，我觉得可以穿到个11、12月份都可以。买一件就是相当于抵两件、抵三件了啊，不花冤枉钱。然后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多巴胺的颜色，有枫叶黄啊，然后有木带粉，有玫红色、月光蓝，还有像这个青果绿啊、白藤紫，还有浅溪绿，还有黑色啊，这个都有。高饱和度，亮色，看着心情都好，而且这个尺码也非常全，从 S 码到3XL都有，从80斤一直穿到200斤都可以。
0: 对，想想看这件衣服平时吊牌价要大几百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商城当中品牌放的是清库存，不搞任何虚头巴脑的东西，直接的底价放量，只需要89元就可以带走这件。
1: 89哎，
0: 对呀，没有想到只要89，两位数89啊，
1: 真的89啊，3合1冲锋衣啊。
0: 对呀，花一件的钱，整个秋冬都不挨冻啊，这笔账你怎么算，你怎么买都值哈。
1: 对，
0: 所以真的不要犹豫，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然后呢到我们的小程序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去下单。
1: 对，
0: 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说呢，这款冲锋衣咱们的主播乐瑶已经提前在旅行，在川西的旅行图当中帮大家试过了啊，耐造。
1: 是的，
0: 然后呢而且是百搭。
1: 买的那个枫叶黄，而且拍照片呢也很这个好看，89块钱真的是3合1的冲锋衣啊，真的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整个秋冬不挨冻啊，出门这个出去旅行，然后呢看秋景啊，赏红叶啊都可以，非常棒。89块钱真的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真的是您可以登录一下咱们908的微商城当中呢，908商城大牌，这个不是大牌也疯狂，这也不大牌啊，就是89块钱清明价的这个价格了啊，真的特别划算。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另外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单元当中继续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吴先生发微信说，今年34岁，目前是待业的状态，家里的老婆照料5岁上幼儿园的儿子，最近呢考上了100公里以外的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稳定，福利也不错，就是离家远，走高速单程1.5小时到2小时，只能做周末夫妻。他就担心啊，说是不是会不会感情疏离呀、孩子的成长教育缺位呀、对不对，家里的事情都由爱人来承担，你觉得他应该怎么选？遇到这个情况有没有更加好的选择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啊，这是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歌，叫《岁月里的花》。哎呀，其实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位吴先生发来的这个微信，说了家里的这个情况，也让我们想到了这首歌所呈现的这个意境啊。就是你想要养鲜花，手里肯定要有泥巴，对吧？你付任何的得到，你就预味着你的付出可能某些方面的这个失去。
1: 对啊，今天我们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也帮助一位也不能说帮助哈，就是和一位吴先生来唠唠嗑。因为吴先生呢，最近他家里面遇到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抉择。34岁的吴先生呢，之前哈在家里面也是待业状态，然后呢今年考上了一个100公里以外的事业单位的编制。你想34岁考上事业编制其实很不容易了，说明吴先生能力也是很强的哦。然后这份工作呢，岗位稳定，福利也不错，但是呢就是离现在啊，这个离家呢要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车程，只能呢是每周末回家团聚。那正常上班他也不能天天回家呀，对不对？他就很纠结说，哎呀，这一上班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的这个事情啊，常年往返奔波，顾不上家。孩子呢也在渐渐长大啊，现在在上幼儿园，未来上小学，然后初中高中，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得由他爱人一个人承担。当然也怕夫妻两地感情疏离。当然呢，朋友也是劝他说，100公里啊，2个小时，1个半小时车程，又不是说很远，对吧？总比失业在家强啊。您怎么来看呢？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当中，我就在认认真真的看大家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回复，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应该是和吴先生未来要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对，
1: 这边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说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我和我老公从孩子2岁的时候就开始异地了，相隔400公里，大概也就是每个月能回来一次。今年呢他才从外地回来，他今年1年陪伴孩子，感觉啊孩子的变化非常大。我们家呢是男孩，所以呢这个孩子的性格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脆弱，不够坚强。今年1年爸爸几乎都是在陪伴他，刚好小升初，所以感觉这个陪伴特别重要。他说如果那位求助者能够考虑的话呢，还是要为孩子多考虑一点，因为我觉得爸爸的陪伴太重要了。如果他还有别的选择的话呢，就可以就近找一份工作。
0: 对，确实刚才说了啊，吴先生的孩子呢5岁在上幼儿园。
1: 对，
0: 5岁呢正好是孩子性格形成、安全感建立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就这个阶段的陪伴呢是补不回来的。就你错过了他第一次骑自行车、第一次上台表演、第一次被小朋友欺负，你怎么去应对这些瞬间呢？不会因为你啊工作或者是忙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就孩子的成长往往是不可逆，缺席的陪伴呢你就是缺席了，没有以上补上的这样一个选以后补上的这个选项。
1: 这边有位朋友说，其实如果他老婆支持他的话呢，他可以尝试一下，等到遇到实际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就你去你先去，遇到问题再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吧？
0: 对。
1: 这边还有位朋友是说，他说那爱人在家带孩子嘛，一起过去就好了，反正都是要租房子的。他说我从上海到合肥工作，我12月底到合肥，一周后过完元旦，我爱人就果断辞职，年后就到合肥来找工作。当然我们孩子大了，不用我们照顾，老人看下一代就好了。就是其实孩子也不能说完全扔给老人，无论是大还是小的孩子，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吴先生他的爱人可能现在在合肥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呀，而且你知道就是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现在在合肥也是等于是安家落户嘛，对不对？我也许可能他就是合肥本地人呢，但是爱人他可能也不太想现在就是去
0: 去外地。
1: 对，去外地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
0: 但是他爱人目前的情况是在家里，是在家里专门带孩子，等于就是一个全职太太啊。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微信当中也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说
1: 那你可以跟着一起去。
0: 对，可以带着老婆，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你即将要工作的这个地方啊。你合肥就算有房子你可以租出去啊，这样的话
1: 贴补一点，对吧？
0: 对，贴补一些家用。而且呢更多的朋友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说，妻子一个人扛是不是迟早会累呢？也有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啊。说 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做家务，处理一些所有的突发状况，孩子生病，家里漏水，身体不舒服，所有的事情让他一个人扛。第一天第一个月他可以说没关系、
1: 如果说爱人还没有就是在工作的前提之下，只是说在家里面带孩子的前提之下、那我觉得那你就更不用想了。更不用想了，就是先去吧、肯定要先去
0: 、
1: 先把工作给稳定下来啊，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迎接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你在那边已经慢慢适应了，再把爱人再把孩子再接过去，对不对？
0: 特别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双城生活的朋友，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分隔两地，甚至是分得很远。今天节目当中这吴先生呢，其实就算是双城生活、那相对来说距离也是很近的啊，就是这么这10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间，
1: 一个半小时车程。
0: 对，如果有一些紧急的事情也可以比较快速的赶回合肥。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可能距离比较远啊，是跨省。你们是怎么去解决类似的问题的？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经历啊、故事啊发到我们90.8的平台当中。好，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我觉得肯定是要去，34岁这个年龄的话，到35岁很多事业单位也就不招了。这么稳定的工作肯定要去。后续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有就是城市当中有合适的工作，你再回来嘛，对吧？骑驴找马嘛。如果说就是或者说是你那边工作发展的特别稳定，也可以把家庭安在你那个地方，是不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大家都在为这吴先生支招啊，确实先去可能是目前来说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你不想和爱人孩子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话，合肥的工作之后你可以再找，相关的考试你也可以再去考，再去挑战。
3: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赤化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东部和大别山区的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天气。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哪些事儿。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麻烦啊，这个花销又特别大，这就是在很多业主心中一直都有的关于装修的困扰。但是呢，匠人制装啊，刚好解决了大家这样一个难题，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具体有哪些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送给大家呢？福利啊，都是免费送的。首先呢，是全房空调、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另外像瓷砖、卫衣、木门这些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呢会更长，为你们的家呢筑牢安全根基。等于说啊，装修呢是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为大家配齐了，真的是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的装修的费用啊。所以说在安徽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拨打电话051-6556-0303
1: 6556-0303。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4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夜幕降临，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较而言，今天的晚高峰的进展情况目前呢也是依旧火热，在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当中，目前车辆呢是双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5的韦忠兴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是选人处于晚高峰的时段，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合作号路高架桥的黄山路上方，现在是两往北的方向，两车之尾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但受此影响，目前南边来的

朝南往北的方向，往大二环啊，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基本上是一个车流密集的状态，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交汇处，包括这会的老西路过架桥与这会的上海路段，可以说是从北边一直到西边啊，这个拐弯的位置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通行的压力较为突出，北一环的阜阳路段东西双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从这会的浅山路下穿一直到这会的宁国路之间啊，东西双向车流密集压力大，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啊，西二环靠近南二环的连接过啊，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儿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长的。目前北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靠近这会儿的天达路段，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尤其是这会的北二环的新波路下穿东西双向，以及这会的大加山路段靠近大黄岭路段，目前都是西往东的方向有一定的车辆积压。除此以外，靠近这会的方兴大道的天都路上跨桥面上啊，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了，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有一定的车辆排队缓行的状态。除此以外的西义路与集贤路交口，包括这会的西义路与浅山路交口啊，长江路与这会的胜利路交口，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我的寒暑假就是双职生活，小孩寒暑假的时候跟他妈妈一块回到他的四川老家，我又在合肥生活，不过我是每天往返合肥书场1100公里，也挺好。
1: 哈哈，啊，是吧？
2: 嗯，
1: 平时是切换到正常模式。
2: 嗯，而且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还能感觉到一丝窃喜。哎呀，终于放假了，我老婆带孩子回老家了。
1: 哎，但是他每天都回去啊，每天100多公里哈，其实也不容易，每天往返，就不管是阴晴啊，或者说是这个酷热。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爱人呢在家带孩子嘛，一起过去好了，反正是要租房子。他说我呢从上海到合肥工作，我12月底呢到合肥。1周之后呢，过完元旦，我爱人就果断辞职了。年后呢，就到合肥来找工作。当然了，我们孩子长大了啊，已经大了，不用我们照顾，老人的带看一下就可以了。
2: 我今天发现有很多双城工作的夫妻，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了，说这没什么考虑的，这个有需要随时，这个必须时刻顶上。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工作的模式，怕的不是路远，是心远，怕的不是距离，而是我已经习惯不在场。

0: 就不管吴先生您最终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选择离100多公里的地方去事业单位去工作，还是依然留在合肥，有一点就是责任依然很重要。其实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虽然说是双城生活，但是呢老夫老妻也有生活的小浪漫和惊喜，比方说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您给自己的爱人送上一份礼物，意想不到的，包括他平时很喜欢但是呢舍不得买的。
1: 对啊，这个时候如果您不知道买什么也不知道在哪儿选的话呢，不妨可以到乐购908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挑一挑。
0: 对，
1: 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火热开启，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直接五折，不需要等大促也不需要凑满减，优惠直接简单。巴宝莉、香奈儿、迪奥、GUCCI 还有包括 LLB 的 MLB 的潮牌包帽以及施华洛世奇首饰穿搭一站式搞定。那如果您不知道的怎么买的话呢，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进行大牌也疯狂的抢购当中了。
0: 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接牌当中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啊，多款可以供您选择，价格依然是直接打五折，非常非常的给力和诱惑。很多朋友说大牌虽好但是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这个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你这么扣上去，整个人质感瞬间提升。而且呢这次我们挑选了5款王炸单品啊，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还有呢这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这个男款的这个腰带老花的，还有马 C 字纯标的纯色的男款的腰带，那5款的都是经典款，非常稳妥百搭，送人自用，一定不会出错。
1: 商场里啊，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呢都要大几千，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乐购908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通通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啊就可以拿下了，规格不同，价位呢也是有不同的，不过呢库存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如果想买的话呢就直接手机下单了。当然哈，对于我们很多老夫老妻的朋友来说了，说啊你们说这个轻奢大牌啊等等啊，感觉啊和我们有点离得太遥远了，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安排一件换季的刚需神器，就是吉普他们家的这个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啊，正经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关键价格啊只要89块钱就可以带走这样的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了。风大的时候呢可以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可以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可以当外套，春秋单穿呢又可以刚刚好，里面啊这个加个抓绒的话呢也可以照样扛得住冬天的风雪的侵袭啊，我觉得能从9月份穿到12月份都没有问题啊，这个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更何况买一件顶三件啊。多巴胺的配色有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藤紫，还有包括浅溪绿，高饱和亮色，看着心情啊都特别好，尺码也非常的全，从 S 码到 3XL 都可以，从80斤一直穿到200斤都 OK， 平时吊牌大几百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吉普他们家的品牌方，清库存不搞虚的啊，直接是底价放量，89块钱这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花一件的这个钱啊可以买3件，整个秋冬不挨冻，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很值，超值超值，真的是超超值啊，大家呢可以关注超值超值，真的是超超值啊，大家呢可以关注购908，或者呢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

0: 商场有售。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的电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那最近呢，我们都在关注啊，尼泊尔境内发生的这个冰崩，并且诱发这个泥石流灾害的相关的救援。这个跨境的灾害呢，影响了我国边境地区。每天的消息在看，我们呢真的是很心痛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有心中有很多的疑问。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冰崩是因为气候变暖的原因吗？
1: 嗯。就此，人民日报记者啊采访了相关专家，受访专家表示呢，此次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冰川因素、地质地貌因素和气候因素叠加是本次灾害发生的主要诱因，而冰岩崩裂、生灾害的这个复杂性和跨境联动防控的特殊性呢，也让高海拔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0: 对。
1: 当前的气候变暖正持续重塑全球冰冻圈生态环境与灾害，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冰川消融退缩态势在加剧，成为区域性地质灾害频发的重要背景。依托我国跨越60年的三次冰川边牧系统调查数据，青藏高原冰川的萎缩趋势得到清晰认识，为区域灾害监测预警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0: 对，说到数据呢，这里和大家来关注几组数据。那么完整的监测数据显示，青藏高原第一次的冰川边牧统计面积是5.1万平方公里，那么第二次的边牧面积呢缩减至了4.4万平方公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的冰川边牧数据表明，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已经降至3.9万平方公里。那么相关的专家也是介绍说，过去的60年间，青藏高原的冰川整体的萎缩面积达24%，那么缩减规模接近1/4，退缩的态势十分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南部的退缩最为剧烈，冈底斯山、还有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还有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这些区域的冰川60年的萎缩率大概呢是40%。这个极端的变化的主要诱因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并且呢冰川萎缩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冰川的持续数量、面积呢是大幅增长，极大加剧了冰数量、面积呢是大幅增长，极大加剧了冰湖的溃决洪水，还有泥石流高原一共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灾害的隐患持续累积。
1: 根据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聂勇介绍，近数十年青藏高原冰湖整体扩张趋势明显，由于我国南部边境喜马拉雅山区最为突出，该区域的冰湖面积啊年均扩张率约1%，持续扩张的冰湖呢，已成为高海拔地区最主要的地质灾害隐患载体。相较于单一地质灾害，冰川区域灾害最大的风险特征呢是链式连锁放大效应，冰崩、冰岩崩、冰湖溃决极易形成连环次生灾害，破坏力层层叠加。根据监测预估呢，目前喜马拉雅山地区呢已经超过100个冰湖被列为高灾害风险等级，灾害防控压力严峻。
0: 而且专家特别说啊，尼泊尔境内发生了冰崩之后，那么大量的这个崩塌的物质特别容易堵塞河道，就会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持续诱发一连串的次生灾害，导致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这一类的地质灾害呢，在监测预警、防灾减灾工作当中的一大难点。那除了灾害性的这个复杂性啊，而且呢，跨境的灾害联动防控是当前高海拔边境防灾减灾工作的另外一个短板和重点的攻坚对象。
1: 专家就表示，面对全球变暖背景下，冰川灾害多发、频发、跨境化、链生化的新态势呢，我国将持续依托冰川的边牧，还有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完善青藏高原冰川冰湖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同时积极推进跨境防灾合作，补齐联防联控短板，筑牢高海拔边境地区安全防控体系。

0: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18: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畅通2026。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8: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7: 我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7: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8: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6: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13: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集团旗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当日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秋季，合肥市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3.3万个，其中中小学18所新增2.8万个学位，幼儿园13所新增0.5万个公办学位。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和军方今天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3: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整体的交通流量啊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关注这会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啊，现在在玉兰大道的上方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合肥化路高架桥目前这会儿靠近黄山路啊，一直到绿灯桥之间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以外的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大道上面，包括朗西路与一西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出城方向啊，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对集中的，这边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的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金盾桥的西侧，按一本能的上桥匝道上面啊，排队的压力较为突出。北一环的阜阳路段以及这会的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的苏苏路桥面上一直到惠州大道下山之间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以外，再来看到这会的南西二环与南二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北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车距了，谨慎驾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靠近长江路与胜利路交口啊，以及这会儿的习友路与吉祥路交口，特别是南边过来辅道上面拐弯的位置啊，这边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除此以外，惠州大道与望江路交口，以及这会儿靠近玉溪路与上海路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那么这边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陵高速郎溪东出口封闭，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19: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
1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2: 好可爱啊！
2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2: 好舒服。
2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2: 我们两个好
23: 像。不要乱讲。
21: 比如散步。
2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3: 好，刚带下。
2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22: 哇，好美啊！
23: 嘘，不要讲话。
2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2: 没事了吗？
23: 谢谢你。
2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长出薄薄的翅膀。
13: 好，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逢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周一的晚间，路面上如果说有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当然了，路面上的这个路况资讯音乐会继续陪伴各位。高速路面呢，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啊。也要提醒大家，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4: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和消息。 首先来关注中国运动员在8月30号晚间 天津主场亚锦赛排球亚锦赛的决赛，对阵亚洲老对手泰国女排，中国女排呢是鏖战5局， 以2比3遗憾失利。 第一局中国女排上来就以4比9落后， 之后一度是以13比12反超， 在17平之后， 泰国女排逐渐是拉开比分， 最终中国女排首局20比25落败。 第二局中国女排在2比4落后的情况下， 打出一波19比2的得分潮， 以25比11扳回一城， 将大比分扳成1比1平。 第三局中国女排开局6比2领先的情况之下呢， 是被追上13平之后， 泰国队是连续得分拉开比分， 之后中国女排是以19比22落后连得4分， 最终以25比23拿下关键一局。 第四局泰国女排开局便掌握主动， 中国女排在3比4之后 逐渐被拉开比分， 最终以18比25输到这一局， 双方是2比2战平。 决胜局呢，中国女排们很遗憾没有能够抓住胜利的机会， 在7平时被对手连续得分， 最终是以10比15输掉第5局， 大比分2比3不敌泰国队， 无缘亚锦赛冠军。 那么根据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的晋级规则， 亚锦赛的冠军呢可以直接获得一张直通奥运会的门票。 那么这也是中国女排之前是提前锁定奥运资格， 从而定金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但是本场比赛的过程呢并没有能够如球队如球迷所愿啊。 在明年和后年球队仍有获得奥运会门票的机会， 但想要抢得资格也不会特别轻松。 2027年女排世界杯将产生3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剔除已经获得奥运会资格的球队之外呢， 在世界杯获得前3名的球队将晋级奥运会。 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 将产生最后3张奥运会门票， 剔除已经获得的奥运资格球队之后呢， 28年6月最新奥运资格球队之后呢， 28年6月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前3的球队将赢得奥运会的资格。 当下的中国女排还未能将新生代力量捏合为一个强大的整体，球队也没有能够构建出一套足够稳定并且能在不利条件下有足够调整空间的阵容。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这个赛后中国队的女排的这个主攻手吴梦洁也承认说，我们都想拿到胜利，但是在细节打进奥运会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输球不是终点，从未缺席过奥运会正赛的中国女排呢，也不会因为一场输球而失去信心。正如队长龚翔宇所说，接下来球队需要的是查缺补漏，尽快的调整心态，去参加下一个比赛，直面失败， 但永不被困难与沮丧所打倒，才是女排精神应有的底色。 好，说到比赛呢，在今天美网女单首轮， 中国选手王欣瑜是以6比4、6比2两盘直落两盘是击败了对手阿朗哥，晋级4轮的同时， 对后者保持3战全胜。 今年是王欣瑜第6次美网之旅， 此前她的最好成绩为23年的16强， 当时呢她是不敌这个穆霍娃。 那么随着战胜阿朗哥呢， 王欣瑜连续4年是晋级美网次轮， 目前美网总战绩是6胜5负。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6个大满贯她也都成功的闯过了首关。 对于本届美网，王欣瑜赛前表示要享受比赛，说现在状态蛮好的，很健康，没有太大的伤病，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在赛场上享受每一场比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和越来越多顶尖选手交手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可以和他们竞争，向他们多多学习。 说完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王欣瑜，再来关注在刚过去的周末用一拳惊人的这个宋亚东。 2026年的8月29号的晚间，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宋亚东用一记迎击的直右拳，在第2回合2分钟的时候，将他的比赛对手 UFC生涯的比赛对手 乌马尔·努尔马戈梅多夫击倒在地。 那么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胜， 也是 UFC生涯第10次 KO终结， 距离他19岁 在同一座城市完成 UFC的首秀， 整整过去了9年。 2017年的11月， UFC首次登陆咱们内地， 就是中国内地，就被安排在上海。 当时宋亚东原本并不在选手之列， 因为刘平原受伤，这个19岁大男孩呢是临时救火登场，让云宫

巡音在这个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奏响，就此成就了功夫猴子的横空出世。那么之后的故事呢，很多格斗迷都很清楚，宋亚东在八角笼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也成了中国男子 MMA 领军人物和 UFC 排名最高的中国选手。但是2017年之后啊，这是他再一次回到上海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所以说特别吸引眼球哈。一方面是再一次回到成名的主场，在比赛出发的地方再次比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宋亚东面对乌马尔的直面，前者是雏量级排名第六，而后者雏量级排名是第三名。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呢，乌马尔多次尝试是下潜抱摔，宋亚东的防摔站位保持得很稳，每次对手靠近都用刺拳和侧步拉开距离，始终把对抗维持在这个站立打击的范围之内。这不是偶然哈，在今年5月30号的 UFC 澳门站，宋亚东刚刚降服的德维森菲格雷多拿下连胜，那场比赛呢，他也是在地面缠斗当中展现出了相当的控制力。面对乌马尔这种顶级的摔跤手呢，他选择更保守也更加精准的策略，用距离换安全，用反击换效率。转折发生在第二回合的开局，这一个片段也是在之后的这几天当中被无数网友解读啊。红杰看了很多遍，说实话我没有看出宋亚东是怎么样把对手给击倒的，因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是细细来拆解啊，他先用左勾拳做假动作虚晃，乌马尔下意识的低头闪避的瞬间，一记直右拳精准的命中下巴，裁判随即终止比赛，宋亚东在八角笼内绕场，然后对着镜头喊出了那句很著名的电影里边的台词啊，还有谁，并且表示要成为中国首位 UFC 的男子世界冠军。这一拳的意义不只是在终结比赛上，乌马尔的战术体系是建立在先摔后控上，一旦站立端被精准打击击穿，他的摔法优势就失去了提前的这个启动的前提。那么宋亚东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防住摔跤手的第一步不是在地面扛住，而是不让他近身。所以在赛后呢，有朋友就说这是不是要一拳定乾坤哈？但确实如果是只用一拳定乾坤呢，可能会忽略更长的过程。在1月的时候，宋亚东在对阵肖恩·奥马利时遭遇失利，这是他近年的明显低谷。在那场败绩再到上海站 KO 前三的选手，中间只隔了两场比赛，他在澳门站用降服找回的状态，在上海站用 KO 确认了回升。两场终结的方式不同，但指向的都是一个变化，他在关键回合的处理能力比年初更加果断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哈，在迈过这座山之后啊，迈过一个个对手之后，他奋斗九年一直抢那场比赛冠军战，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成为现实。

好，一首龙泉之后啊，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昨天英超第二轮，曼联主场5-2大胜伊普斯维奇，毕费此役上演帽子戏法，并且贡献助攻啊，这也是一招登顶排行榜这个射手榜榜首。第29分钟，斯维奇反客为主，由戴维斯推射破门，是比赛1-0，就是对手先领先啊。第40分钟呢，库尼亚助攻毕费扳平比分。第57分钟，马奎尔低射，经过折射破门，2-1。第60分钟。库尼亚造点，毕费一蹴而就，3-1。第68分钟，姆波莫射门被挡，毕费补射，4-1。第83分钟呢，姆波莫将比分扩大为5-1。第92分钟，阿克冯为伊普斯维奇打入了一个无关痛痒的进球。曼联本场比赛对阵伊普斯维奇，一共完成了33次射门。据统计的，曼联上一次在英超单场比赛完成超过33次射门呢，还要追溯到2016年10月对阵伯恩利的比赛，当时他们全场完成了38次射门。而在这两场比赛之前，曼联进行了372场英超比赛。那么此役曼联的进攻欲望可见一斑，但能够大胜的头号功臣非毕费莫属。葡萄牙中场上演帽子戏法，并且助攻姆波莫打入一球。那么据统计呢，这也是毕费职业生涯第二次在联赛单场比赛直接参与4球，此前他曾在2019年5月效力于葡萄牙体育期间做过这一点。那么至于帽子戏法呢，毕费在曼联上演过3次，此前分别是在21-22赛季英超联赛首�轮5-1击败利兹联，以及24-25赛季欧联杯1/8决赛次回合主场4-1击败皇家社会。那么有意思的是，毕费两次在英超联赛上演帽子戏法，都是曼联在赛季的首场主场比赛当中实践的，就是哎呀，这个一整个假期没有好好表现了哈，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新赛季开始了，回到自己的主场把状态给抬升出来啊。好，说到主场进球，西甲第3轮在昨天进行，皇马主场4-0大胜马拉加，贝林厄姆、姆巴佩都有进球。比赛第19分钟，贝林厄姆就惊艳全场，他用一条龙的带球小角度射门得分，1-0。第25分钟呢，贝林厄姆头球补射造成了埃列罗的乌龙球，2-0。第30分。

分钟阿诺德传中姆巴佩赢，第30分钟阿诺德传中姆巴佩，维尼修斯助攻屈莱尔，将比分锁定为4-0。皇马本赛季西甲前三轮呢是三战全胜，打入10球，这是皇马自17-18赛季以来首次在西甲赛季前三轮打入至少10球，上一次 C 罗还在队中，想一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在美职联第22轮的一场焦点战，昨天进行，迈阿密国际主场迎战蒙特利尔冲击，这场比赛梅西将比赛变成了一场进球盛宴，个人独进4球，上演大四喜，帮助迈阿密国际以7-1大胜对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迈阿密国际获得了任意球机会，梅西一蹴而就完成了任意球破门，个人单场比赛独进4球，同时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的第74粒任意球破门，距离足坛任意球破门数排名第一的卢尼尼奥仅差3球。39岁的梅西也用这样一场个人表演向全世界证明，天赋与技术的火花在新赛季会依然绽放啊。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优。

0: 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凭借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姚。我们的直播啊，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收听节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合肥的交通版图啊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条高速公路网从图纸上走了下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坦途。合肥大外环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全长呢约286公里，串联东南西北四条环线，正加速从蓝图驶入地面。从2022年东环线的率先通车，到北环线与东环线的成功牵手，再到西环南环建设有序推进，这条城市金腰带啊日益成型。那截止到目前，合肥全市通车以及在建的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达到1000公里，市域所有的乡镇基本实现15分钟上高速。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高速环线扩容，让城市交通骨架持续舒展。全面推进1165大交通计划，承担近500公里、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高速建设使命。其中，全长约300公里的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将与绕城高速共同形成2环18设多联新体系，全面激活合肥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潜能。
1: 好的，短片啊，刚刚大家和我一起看完了，我也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为合肥交通建设的速度感到振奋。那这条金腰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眼下又有哪些路段正在进行冲刺通车？首先，我们要把视线投向合肥大外环的西环线，淮同高速合肥段，这也是目前四条环线当中冲刺非常紧张的一段。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大成的镜头，一起去一线看一看。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好，目前我所处的地方呢，是我们合肥市的淮同高速合肥段。大家通过我镜头可以看得见，身后哈有很多施工的车辆正在加班加点的抢工期。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这个路段的公司的负责人，好，陈总。陈总好。
3: 嗯，你好。啊，
2: 是这样子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各位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得见了。虽然我们已经入到秋天，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因为天气的关系，你们的施工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是一条全新的公路，目前我们通过镜头是可以看得见，它并没有完全的正式通车运营，也只是在一个冲刺的阶段。所以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这条公路在哪儿？它叫做淮同高速公路。这个淮，这个同，从哪儿到哪儿？这合肥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请您给咱们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3: 这个淮同高速啊，合肥段，我们称之为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全长啊，是58.69公里，是采用那个全立交、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双向6车道，行车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这个设计标准，我们。

0: 全线设计了这个桥梁31座，其中呢特大桥有7座，我们中小桥是13座，大桥是13座，中小桥呢11座。其中在我们的这个紫峰山这个地方，也穿越了我们紫峰山的风景名胜区，设置了2座这个隧道，以及我们全线呢还设置了我们7处的互动立交工程，涵盖了我们5处的这个收费站，也就是方便以后我们的这个市民啊交通出行的，还有2处呢枢纽型互通，勾连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路网工程。我们目前这个的话，项目呢正在进行我们路面这阶段的一个施工工程。
1: 您刚才说到了，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我们也知道哈，为了让咱们合肥市民，包括咱们安徽省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开车更通畅、更便捷。然后呢，我们很多的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那么当然，您刚才介绍到了施工，我现在脚踩的这个沥青啊，还是有一点点沾脚，就说明它铺设完毕并没有多久哈。想请您介绍一下，当下我们合肥段这50多公里整体的施工进度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驾车行驶在这紫峰山优美的风景当中啊？
0: 我们呢现在地处的位置啊是在我们肥西县的紫峰山腹地，目前我们所你刚才说的这个站脚这个情况，它是在于我们下一阶段在后面进行沥青摊布的一个连层那个撒布啊，对这个情况。目前项目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呢淮东高速的合肥段总体目前完成的进度性是85%左右，其中呢我们的路基工程完成了90%，桥梁工程呢，大约完成了98%，我们的隧道工程是100%全部完成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路面工程这一块，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水稳，以及我们的沥青混凝土的一个施工任务，目前完成的比例大概也占总体量的51%。还有我们配套的附属工程这一块呢，涉及到我们的环境工程，这个主要服务于我们后期的司乘服务区、收费站以及我们的管理中心、养护区这几个方面。总体的话，29栋建筑单体工程，目前的话一些主体工程全部结束，正在进行我们内部的砌筑以及我们的装饰装修这一块工程。这个防建工程呢，预计在10月底左右基本上能够主体完成啊。交通安全设施以及我们的这个机电辅助工程设施呢，正在同步推进。目前的话，应该说，总体推进还是比较有序的。项目呢，总体计划是在我们2026年底啊建成，建成。
1: 2026年底建成，也就是说今年底哈。大家听这个年啊，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很久？并不是哈。所以问题来了哈，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紫峰山腹地。所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刚才陈总您也介绍到了，有特大桥、有小桥、有桥洞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得关注一点叫做施工难度，还有施工的安全保障。在这儿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整个合肥段，就是淮通高速公路的合肥段，你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难点在哪？那么在施工进度的保障过程当中，包括施工安全的保障，做了哪些措施呢？
0: 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啊，应该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穿越了我们的皮首行干区，也是我们合肥市的饮用水保护这个发源地，跨越了我们的引江济淮的特大那个引江济淮工程。这个工程也是我们项目是首次他们建成以后，我们首次进行跨越，同时呢也跨越了我们那个紫峰山这个地方。应该涉及到我们多处的敏感，涉及到我们的水源保护，涉及到我们引江济淮的保护，涉及到我们紫峰山风景区的保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应该说从项目的建设初始，应该在规划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个各个要素以及敏感点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环保、水保的要求。应该说我们特别是使用了我们穿越紫峰山，我们采用了小径区、大跨径，减少了这个隧道的工程，减少了对于山体的这个开挖，避免这个破坏我们的风景自然生态。这个方案我们采用了这个隧道工程，穿越的形式。同时这个隧道呢，我们也是目前在省内跨径是比较大的，是采用我们全幅路段全等幅宽度120公里速度不降速穿越我们的隧道，建成以后应该说没有降速的一个要求。同时对于我们引江济淮大桥，我们采用了悬吊挂栏连续钢结构连续

0: 刚够的一个形式。煮的呢，我煮汤我们采用了就是加160加85的这种快组合形式，跨越我们1900公里这一块这个桥梁呢，预计在10月份应该说是能够主体完成了。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沛水杭干区也采用桥梁的形式进行跨越。第二个，我们项目呢途经我们多个县区，应该说我们这个项目最南往北的话，穿越了我们淮南的寿县、合肥市的经开区、蜀山区、高新区、肥西县，这个行政区域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沿线我们跨越了我们的既有的合乡高速和沪陕高速，以及我们的206、312等等这些重要的过程干道，跨越我们宁西铁路、沪蓉铁路、沪汉蓉高铁、合安高铁，以及我们在建的这个沿江高速，这次来说试铁工程任务难度也是比较大的，这个项目的一些特点，
1: 难度非常的大，而且跨度非常的多，涉及的面也特别的广，这就是我们整个淮同高速合肥段的一个特点哈。当然对于很多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包括看直播的朋友们，一定在说，哎呀，那这样的一条高速公路，将来会给我们整个合肥的大交通，我们称之为叫大外环的一个行驶质感带来哪些提升呢？我觉得各位别着急哈，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用镜头带各位去探访一下，我们整条淮同高速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已经完成的这些路段的一些施工特点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特大桥啊，一些标志性的工程，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带你关注一下合肥的变化，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的变化。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2: 好的，通过刚刚的采访视频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淮同高速作为合肥大外环西环线，它的快速推进啊，也让合肥的大外环的闭环又进了一步。而在这条金腰带上，咱们还有一个黑科技满满的路段，这就是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在那里呢，已经首次用上了无人驾驶智能化摊铺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无人铺路到底有多智能。
1: 主持人好，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好。我们一直在关注合肥大外环的一个发展，不得不提的就是啊，技术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工程的一个主流了。在我身边是我们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的王总，王总好。
3: 你好。
1: 跟咱们镜头前的观众打个招呼呗。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刚才看到视频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科技，它叫做无人铺路，很有意思啊。我发现现在咱们铺这个沥青路已经不需要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们开着工程车，然后顶着烈日或者是顶着暴雨去进行铺装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全新技术？你们用了多少年啊？
3: 我们这个项目呢，采用的是无人摊铺智能施工技术，核心依托了3维数字建模、北斗里米级高精度定位与 AI 集成智能控制系统，结合多传感监测设备，构建了路面的施工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闭环化的智能作业体系。这项技术的智能化首先体现在前置精准建模与定位。施工前，我们依托设计图纸搭建高精度路面3维模型，录入前套的标准化施工参数，通过北斗差分定位技术实现了施工设备厘米级精准定位，有效地规避了现场的信号干扰，保障了全天候稳定施工。施工全过程实现了无人自主作业、无人摊铺机、无人压路机，可自动规划行驶路线，多机联动协同，全自动完成沥青摊铺、找平碾压整套的核心工序。系统的实时采集了施工数据，通过 AI 算法动态优化作业参数，全程数据留痕可追溯，彻底的消除人工操作的随机误差性，相比传统工艺技术优势十分明显。
1: 哇，真的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关注到人工去驾车然后去铺路，在铺装的过程当中呢，难免或多或少由于啊，比如说人的状态问题，由于机械的问题，或者由于天气的原因，视线的受阻，会给我们的铺装带来一点点的差别。当然这个差别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采用了无人铺装的技术。您刚才说到了，好，就是 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是不是第一个节约了人工的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可以介绍吗？
3: 它主要的存在的有四大优点啊。第一个就是质量精度的大幅提升，全程标准化智能作业，杜绝了路压、过压、轨迹的偏移等问题，路面平整度、压实度均匀稳定，有效的减少开裂、车辙等病害，显著提升了道路的使用的寿命。第二点就是在施工安全方面全面的升级，实现了真正的人机分离、远程智能管控，作业人员无需近距离的接触机械，有效的规避了高温作业、机械施工等带来的安全风险。第三点就是提质降本，增效显著，无人设备可以通过全天候连续标准化作业，不受人工作息和状态影响，施工效率稳定可控，同时精准控制了物料的损耗，节约了材料成本，降低后期养护的返修的投入。第四个方面就是在质量管控更加的科学规范，彻底的告别了传统的经验管控化模式，依托全过程数字化依据，实现了施工的精准管控、全程溯源，推动了道路施工质量的管控标准精细化和智能化。
1: 说得非常的棒啊，就是当然我们在之前的施工的过程当中，由于采用了一些传统的方式，可能我们会对一些工程的用料包括刚才我说到的天气的状态、人的状态啊，会对路面产生一些不同的影响。现在呢，我们利用科技，您刚才说到了 AR， 这是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运用啊，然后让我们整个路的一个铺装更加的方便和快捷。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些状态的影响，全天候的啊，人还要休息，还得吃饭啊。但是我们这现在一个科技就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在想啊，效率都已经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在路上行驶的交通人都在关注啊，咱们的 S90 无核高速的肥东支线什么时候能够和大家见面？目前为止我们的施工进展，当然您也可以说一说在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度啊。
3: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有效地串联了无核、宁核两大高速干线，对完善区域高速网的结构、疏通东部交通的脉络、提升整体通行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项目贯穿肥东线与巢湖市，全线总长15.11公里，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预计2026年12月份正式建成通车。目前该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90%，各项主体工程稳步推进，路基工程完成99%，桥涵工程已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实现全线贯通，核心沥青路面工程已完成60%，同时防建、交安、机电等附属工程同步穿插施工。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路面收尾及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工作，严把安全质量关口，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通车。
1: 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哈，第一个是全长15.111公里啊，数字非常的精确。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在今年的12月底，有可能要跟大家见面正式通车。当然，如果说工期快一点，就12月初也有可能。所以王总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用了一些全新的技术啊，无人弹铺其实是你们施工过程当中的一种。如果对标以前的施工状态，咱们现在用了新的技术，用了科技之后的话，它比我们以前提升的速度大概占20%？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按照以前的施工方式，咱们是不是得到27年？有可能27年年末才能见到我们的整个肥东支线呢？
3: 利用了这个高新技术的无人摊铺，对整体的工程的实际推进，在工期方面还有整个成本方面，能相对大幅的提升。
1: 大幅的提升。好，所以刚才王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叫降本增效。哎，我们可能会对施工、对路程、对路网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哎呀，它的这个花费其实挺大的，它的工期特别长，它需要用到的人工也特别的多。但是当我今天在路上看到这些施工的现场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相别于以往，我们的工人的数量其实是有一定的减少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哈，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保护也不是那种烟尘特别大呀，现场特别脏啊。我发现你们这整个工地 好整洁好干净啊。所以啊，这个大家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去关注每一条公路的施工，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科技、新的管理方式以及新的建设思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大环线的早日形成闭环。好的，主持人。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大成和王总工啊，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解读。无人铺路啊，不仅铺出了速度，更铺出了安徽制造的新场景。西环线呢在冲刺，东环线早已通车，而北环和南环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合肥大外环的整体格局啊，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四条环线分别走到了哪一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随记者大成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记者大成啊。目前我所处的地方呢是合肥交控集团，在我身边的是陈总，陈总和我们直播安徽的观众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4: 啊。大家好
1: 啊，其实我知道啊，交控集团一直是在关注我们整个合肥大外环的建设哈。我们刚才通过宣传片，其实也发现了这个大外环啊是一张宏伟的蓝图啊，它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大外环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一个视频太短了，我们也很难感受的特别明显。
4: 好的，合肥大外环即991合肥都市圈环线。2020年正式列入国家公路网规划，是国家层次城市城际通道的重点工程，全长约286公里，总投资约667亿元，合肥境内约259公里，区域路段途经滁州、淮南，整体环线按照统一规划、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的原则稳步推进。目前已形成东环、北环通车、西环冲刺、南环分段实施多条联络线同步的局面。目前这个通车营运的项目，一个是东环明朝高速已于2022年底建成通车，北环楚河州高速于2025年初顺利投入使用，西环南环的西段合向高速肥西段也在今年2月正式开通。这三条高速的先后通车，让大外环的骨架初显雏形。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哈，这个骨架已经出现雏形了哈。像我们今天稍后片刻还会去到像咱们其他的一些地点，比如说我会关注到一些桥梁啊，一些公路的一个新建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去期待它能够和大家见面。比如说我们可能待会去淮通高速再去看一看哈。我特别想跟您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大外环整个建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交通的依赖度是相当的高，但是之前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高速公路我们安徽本身建设的就非常不错呀，那这个大外环通过我们身后这张图啊，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再说一说会给我们整个合肥的都市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好的，这个意义有三点。第一是减负原绕城高速的交通压力，这就是原高速105公里这个缓解它的交通压力。一个是外境的车辆的外移，解决了原高速公路的交通流量大、节假日堵点的一个痛点。
1: 啊，我明白了，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个叫 G4001，对吧？然后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往往有些点儿就由于这个下道口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车辆比较多，会导致有一些堵点儿。因为本身可能我举个例子来说，想要在这里下车的，如果这里多一个点儿的话，它是不是就能分流掉了？
4: 它就可以分流了。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4: 第二个，它也是支撑都市圈的一体化，这个串联合肥外围的产业新城，这个比如说一个新桥的产业园、下塘的工业园区，另外还有三河啊、下格这些历史的古镇，带来肥东、长丰、肥西、巢湖县域的经济发展，这是第二点积极因。第三个就是区域的交通速率的作用，这个对外衔接往东啊就是长三角，往西啊就是皖北、大别山方向，强化国家综合交通的枢纽地位。这个随着大外环的整体的这个闭环，合肥的都市圈的1小时的通勤圈正在加快的构建。目前就是合肥与周边的这个省城，就南京、武汉、郑州、杭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将实现更为紧密的互联互通。同时，我们省内的宿城，就南边的宿城、桐城，还有六安，以及淮南，就北边的淮南、滁州， 都等周边城市县城呢，也将全面的融入了一小时的都市圈。
1: 所以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一个小时的都市圈。而且刚才陈总提到了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交通网络现在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正常老百姓的通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新兴的这些高速的道口其实是不是也在为产业在服务？
4: 是的，这个合肥的这个新政就是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总体性的规划，就是绕城高速加上我们金台共建是增加了9个和互通道口，这个其中我们集团是承建了是3处，就目前来讲呢，我们在淮南北路，也就是我们的双凤道口，这个现在已经在23年的时候已经建成通车，是目前新建的9个道口中间，首个的通行的道口。这个目前的运行条件就是状态是良好的。
1: 我去过，
4: 对，
1: 真的它就很方便，真的非常方便。就往北边去的时候，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走，就是新蚌埠路呀，或者是走蒙城北路啊、阜阳北路呀，对吧？它道口不多的话，其实还会汇聚到一个堵点上去。
4: 对，特别是在节假日拥堵的情况得到有效的缓解。另外，今年我们这个桥头街路的这个互通呢，也有望于建成。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年度的计划内，这个目前能够在年底前实现通车。另外就是文中路的这个互通呢，我们现在的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在按照合肥市的大建设的统一计划，我们在实施推动。
1: 哎，我就发现哈，就是在整个布局和规划的过程当中，您看啊，桥头街路这一块，其实肥东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所以用这个地方的高速道口，一方面分流原住民，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服务于产业。文中路这个道口其实更简单了哈，新站高新区同样也有很多非常优质的企业，所以我就会发现啊，就每一个道口它设立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要服务民生、服务产业、服务经济，对吗？
4: 是的。
1: 我们在外环的整个设置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在今年有可能会和大家见面的这个道口，或者是之前已经见过面的了，那么在未来还会有很多道口继续开放吗？
4: 对，是的。我们集团这一块，马上下一步在我们的淮同高速上面也马上也要新增一个道口，这个已经纳入到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工作计划，现在正在启动这个招标工作。这个叫魏武西路和我们的交叉点，这一马上也要新开。
1: 合肥向西再多加一个道口哈，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随着这个大外环的建设更加的方便哈。交控集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工程需要继续去努力建设，为我们所有的市民、为全省的朋友们啊，为来到长三角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啊。稍后片刻跟随我们的镜头，咱们去看一看交控集团正在给大家建设的路网，比如说刚才一直在说到的淮同高速哈，到底建设的怎么样，什么时候能通车。那么稍后片刻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
2: 好的，也非常谢谢大成和程总啊，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专业的解读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从西环线的冲刺，再到无人铺路的智能场景，再到宏观格局的梳理，合肥的大外环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成型。截止到目前啊，淮同高速的合肥段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85% ，S90无河高速肥东支线的总体进度完成了90%，而这两条线路的建成，也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网络的连接连通水平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当一座城市它不仅仅只是一条腿走路，而是多腿并行，同时呢整个圈层发生了重大连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城市也就更加的立体，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好，今天晚间啊，我们直播安徽啊，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安徽 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的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继续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直播安徽，跟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合肥都市圈的交通建设的最新消息。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快速体温上升，妆化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88。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肉也没少用啊。
10: 嗨，
1: 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5: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5: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赖着不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5: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

0: 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

0: 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2: 嗯，我懂了，妈妈。
1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1: 你看。 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按照松冈大佐和原信的判断，如果沈轩辕当真还活在人间，如果那个所谓的军事基地果真存在的话，他们应该是在安丰县同眉山县的结合部。图上显示，那里至少有500多平方公里的老林子，山高林密，去无人迹。如果能找到一条通道，那就是一个隐身的好地方。原信另外绘制了一个老林子的地形图，从尹贤集西北方的八里河开始，向西至丁家集、洪家集、仓房、王店、乌龙集等几十个集镇村庄，环绕老林子。和田大卫的路线则是在这条环线的内侧，不是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问题，也不是小路不走走山路的问题，它必须始终同道路，凡是有人走过留下痕迹的线路，保持1公里以上的距离潜入老林子，在其边缘做不规则椭圆形运动，查找进山的通道，并埋伏等待尾随进出人员。第一个潜伏点在月亮岭西边，这个地方在松冈看来是重点的重点，因为这是从陆安州和安丰方向进山的口子，但是这里始终没有人员进出。第三天上午，和田终于对这个角度失去了信心，带着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白塔饭东南方一座树林茂密的山岗上。此时他的视野已经抵近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了，不久他就惊喜地从望远镜里捕捉到了目标，几个时隐时现的白点儿。出现在和田望远镜十字线上的不是什么秘密军事基地，那是几个下河洗澡的人，是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几个女兵，田红叶、罗宇、晋新等人，一向老成持重的王凌霄也在其中。自从天珠山开展学文化运动以来，王凌霄比过去活跃多了，似乎焕发了青春。他教会了霍英山认写300个字，霍英山二话不说，命令冯存满原封不动地把这300个字学去。冯存满的专职教员是支队医院的军医罗宇。罗宇正在犯难之际，王凌霄就把拆字教学法传授给他。这一试果然大不一样，这件事情后来还受到了彭一峰的高度赞扬。渐渐的，王凌霄觉得自己已经融入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去了，他觉得他跟他们有了感情上的沟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政府没有给他们发枪，只发了一次子弹，每人3发。 还有一车本来准备运到南方去的军需物资，因为陆安州失陷被阻隔在天珠山，政府把这一车物资发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短裤，一双草鞋。他们就穿着这条短裤和草鞋参加了战斗，履行着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职责。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实在是太少了，而要求他们的又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们没有气馁，他们仍然自得其乐，仍然接到命令就穿着草鞋和短裤，揣着一支破枪出发。王凌霄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群奇特的人，甚至是超凡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根本不知道人类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活着。虽然外部环境改善了许多，但是王凌霄在天珠山还是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首先是洗澡问题，作为一个在明城养尊处优的知识女性，她很难想象人怎么能够不洗澡，怎么能够把一件脏衣服长期穿在身上，尤其是女人，尤其是豆蔻年华的女人，正开放着，正美丽着，也正在新陈代谢着。每当训练或者排练结束后，带着一身散发酸味的汗潮，她就觉得身上像是被裹了一层密不透风的异物，让每个汗毛孔堵塞。要是来了月经，那情形就更糟，几天不洗，他就担心会从自己的身体里泄露出恶臭，别人会把他看成是一团腐肉。他想，在来月经的日子里，要是长期不洗澡，他也许会窒息的。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日子里，有一次他曾经亲眼看见过田红叶用晒干的玉米叶子当草纸垫在身下，半天行军下来，田红叶的两条大腿鲜血淋淋。那个时候王凌霄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这个国家连一卷像样的草纸都不能满足他，而只能让他用晒干的玉米叶子，他为什么还要为这个国家效力呢？有了这个想法，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是啊，太异端了，没有比这更异端的了。也许当初铸成那样的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异端吧。天珠山天气潮湿，一天训练课或者演出下来，浑身臭汗，加上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在身上或身边钻来飞去，先是长了痱子，后来就生了疮，流出了脓水，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没有办法，王凌霄就动员女兵队队长田红叶去报告彭主任。田红叶不想报告，他说要抗日就不能娇气。王凌霄说，这不是什么娇气不娇气的问题，而是生理问题，我们女同志情况特殊，都要注意卫生，否则的话，鬼子没有消灭，我们自己倒让疾病给消灭了。后来田红叶就去报告了彭一峰，彭一峰倒是很明白，自责了一通，说王凌霄同志说的很有道理嘛，我们打日本作战不怕死，但是不等于要糟践自己，我们新四军的女同志要活得体体面面，漂漂亮亮。彭一峰又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霍英山，霍英山也觉得应该给女同志一个洗澡的条件，天珠山有的是柴草，也有木材可以做大澡桶，足以让女兵们洗个够，所以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里，天珠山有组织的给女兵洗热水澡，就算是开了一个先例。没想到一个冬天洗下来， 女兵们洗出滋味来了，也洗出野心来了。有一天，晋心鬼鬼祟祟地告诉王凌霄，他在野外写生，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好澡堂子，好像是温泉，水很热乎。王凌霄没有表态，跟晋心说，你可以把这个发现告诉田红叶。于是晋心就跟田红叶说了，田红叶说，抽空领我去看看。后来几个女兵偷偷摸摸地出来侦查了几次，发现这里果然是天然的浴池，周围有崇山峻岭遮蔽，头顶有阳光笼罩，河水清澈见底，圆滑的鹅卵石铺在河床上，宝石一般熠熠闪光。于是姑娘们的想象力就长上了翅膀。日本人的温泉浴他们有所耳闻，骊山杨贵妃的华清池更是早就让人心驰神往的故事。姑娘们禁不住这美妙的诱惑，终于在一个温馨的下午，羞羞答答你推我搡的下水了。第一次还心慌意乱，如同惊

0: 弓之鸟，洗了几次有了经验，也就觉得不过如此。于是每次留下一个人在岸上警戒，其余的人便天经地义地徜徉在大自然慷慨的恩赐之中。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缝隙里，这也算是江淮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暗藏着的一份美丽的风景吧。徜徉在杜家老楼西北山坳这个映照着阳光的河潭里，王凌霄第一次有了机会一览无余地检查和证实自己的美丽。在这个河潭里，他注意到同伴们的身体。田红叶虽然身材不错，但是田红叶的脸盘子比较大，罗宇要好看一些，但是罗宇过于纤秀，像个玉人，缺少健康的美感。静心年龄小，虽然是青春期，但是由于营养不良，女性的性征还不是很明显，哪里都是小小的。还有几个来自乡村的女孩，基本上还没有褪掉土气。比来比去，王凌霄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里最有魅力的女子。虽然年龄大了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却是刚刚成熟。常常在山涧河潭沐浴的时候，在清洗污浊和净化心灵的同时，王凌霄的心里也会涌上一层淡淡的惆怅。这样美好的年华，这样饱满的身体，本来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可是这个他到底在哪儿呢？冥冥之中，他是在欣赏自己，还是在怨恨自己呢？和田带着小分队昼伏夜行，以辟水河西北的杜家老楼为中心，以1000到2000公尺为半径，在天珠山东北部差不多画了一个半圆，最终到达了茶岭。在图上测量，从茶岭站立点到目标的直线距离720公尺，仍然属于半观察死角，但是可以看到一段河面，还可以看见山坡上隐隐约约的一段羊肠小道。果然，在到达茶岭的第二天下午，目标再次出现了，这一次是三个。白点现在已经放大成人影的轮廓了，而且在白色的轮廓出现之前，荒木刚元还曾经在一段细细的山间小道上发现了运动目标，像是几棵缓缓移动着的小树，然后河面上就出现了几片白色的花朵。这个情况最初让荒木刚元有点失望，凭着他对人体有限的了解，他很快就看出那几个人好像是女人，但是他又觉得不能确认，于是就让檐下二等兵来看。这是进入天珠山潜伏以来，檐下第一次受到荒木刚元的重用，而且是扎扎实实的美差，以至于檐下都有些受宠若惊了。在和田中队，檐下是众所周知的色鬼，不管打仗不打仗，老是惦记着女人。如今檐下扑在望远镜上，脖子立马就伸长了，哈着的脊背还一耸一耸的，像是随时准备扑出去，喉结也在不停地滚动，像是咕咚咕咚的在吞咽着什么。荒木刚元在后面照着檐下的屁股踢了一脚，喝道：
1: 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女人？
2: 像是，像是，我再观察一会儿。
0: 荒木刚元又向檐下的屁股踹了一脚，这一脚比较重，檐下晃了一下就栽倒了，望远镜也摔在地上。檐下迅速地爬起来，虽然弯着腰，但上体仍然保持着立正姿势，两只手在裤线处贴得笔直。

0: 目光炯炯地报告：夏侍官阁下，看清楚了，是女人。荒木刚元在向和田报告的时候，加上了自己的判断。从时间上看，这几个目标一般在午后阳光最强的时候出现。二，目标出现的时候一般是结伙而行，通过这两条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是对方武装人员下河洗澡。三，凭感觉像是女性，而且是知识女性，因为农妇是不可能这样浪漫的。但是荒木刚元说，这不是秘密军事基地，这可能是天珠山抗日武装的指挥机关，至少也是团一级的指挥机关。和田激动起来了，荒木刚元的报告再一次点燃了他积蓄已久的欲望。他认为荒木刚元的判断有着无可非议的正确性，即便不是秘密军事基地，只要是抗日武装的指挥机关，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总比空着手回陆安州强吧。荒木刚元报告完毕之后，和田盯着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的脸部肌肉痉挛了几下，突然一拳打在荒木刚元的肩膀上。干吧，天皇陛下在看着我们。荒木刚元原地伫立，盯着和田大卫说，阁下，这是改变任务性质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松冈大佐阁下的批准？和田大卫阴沉着脸看着荒木刚元，捏了捏鼻子。
1: 好吧，荒木下士官，请你记录发报内容。鉴于天珠山林密路险，至今未能寻觅向纵深挺进之通道，在外围盘桓七天，物资殆尽，体力损耗很大，今发现抗日武装指挥机关，请求批准破袭。任务完成之后，返回陆安州休整，再度进山。
0: 不久，松冈大佐回电，指令尔等仍以遂行侦察秘密军事基地任务为要，破袭敌指挥机关非当务之急，以在充分方便安全条件下方可考虑实施，此事可为可不为，和田大卫相机行事，确保顺利撤出，再度进山。和田大卫接到这份指令，欣喜若狂，说，
1: 这下好了，这样就可以喘一口气，只好一个月不会被蛇咬死，而且不至于无功而返。解决谁都是解决，公开的、秘密的，反正都是抗日分子，干吧。
0: 然后他就叫来小队长松井中尉，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对于王灵秋来说，记忆中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痛快了。穿了一冬的棉衣，外面是油腻，里面是泥垢，就差没长虱子了。听过路的干部说，延安的干部冬天身上生虱子，天气好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大伙一样坐在院子外面晒太阳捉虱子。这种情景王凌霄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想一想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一泓泉水清澈透明，捧在手上就像是捧着一颗太阳，阳光在手心里晃动破碎，从指缝里溢出，就变成了一串串珍珠滚落在年轻的身体上，那种感觉痒酥酥的，像一只轻柔的手指划过，让人有一种异样的迷醉。女孩子们钻进水里之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贴身的内衣脱了下来充当毛巾， 嬉闹追逐的时候，把内衣挡在隐私处，自欺欺人地掩盖着自己的青春。女孩子们是快乐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里，她们穿着劣质的粗布军衣，宽大而样式单一，鼓鼓囊囊的，安全感多是来自于丑陋。但是女孩子们又是爱美的，也许在多数时间里，她们不知道自己是爱美的，也不知道自己是美的。一旦给她们机会，解除那身盔甲式的外壳，她们就像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样，发现了自己。她们赤裸裸地把自己隐蔽在透明的泉水里，互相打量着，低头审视着。她们惊慌了，他们被自己的美丽弄得疑神疑鬼。为了证实这不是幻觉，他们还没心没肺地发起战争，你推我一下，我泼你一把。青草一样新鲜的女孩子，在轻盈的泉水中，在茂密的山林里，头上顶着明媚的阳光，就像是营造了一个人间仙境。他们都有些眩晕了，都有些忘乎所以了。王凌霄没有完全赤裸，他不习惯在这些女孩子面前赤身裸体。尽管青春并没有离他远去，但是在感觉上，他觉得他和这些女孩子们不是一代人，他是一个老同志。跟罗宇和静心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他仍然要保持老大姐的风度。这泓泉水是从天珠山的主峰渗出来的，可是山上怎么会有水呢？王凌霄记得他曾经说过，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说这话的时候，他仰着下巴，看着翠绿的青山和山顶上那一轮旋转的烈日，那答案像是从天上得来的。自从参加革命之后，能够无拘无束地放心大胆地洗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在川陕望苍鸿四军驻地的那座山上，那一次是他们分手两个多月以后的重逢。他告诉王凌霄，他是在通县的总部学习。后来王凌霄知道他是悄悄地返回他的家乡，为部队筹集物资去了，回到陆安州当了两个月的老板。回到部队的时候，他给王凌霄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王凌霄坐在天珠山的这道小河旁边，不禁回忆起往事来了。自从参加革命之后，能够无拘无束地放心大胆地洗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在川陕望苍红四军驻地的那座山上，那一次是王凌霄和他分手2个多月后的重逢。当初他告诉王凌霄，他是在通县的总部学习，后来王凌霄知道他是悄悄地返回他的家乡为部队筹集物资去了，回到陆安州当了2个月的老板。他给王凌霄带来了洋胰子和香水，还有一身旗袍和一些保护皮肤用的葛了油。王凌霄惊喜地说，他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干部，居然还有这样浪漫的儿女情长。他却严肃地说，这是必须的，因为革命不仅仅是硝烟战火，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女人们更加滋润，更加漂亮。如今残酷的战争破坏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孩子们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老人们

0: 提心吊胆，女人们蓬头垢面，这些都是违背人道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今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这些人必须做出牺牲。如果我们不能美好，那就让我们为美好而战斗吧。路是川陕山间的碎石小路，他后来让他的警卫排长带队到山下等着，然后把王凌霄抱上马背，驮着王凌霄冲上了对面的山岗。马蹄踏在碎石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王凌霄坐在他的胸前，几乎能够听到他胸膛里发出的隆隆的声音。那个时候，王凌霄觉得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蓝天、丽日、白云、青山、绿水，幸福的热浪从他的胸腔里发出，透过两个人的粗布军装，带着他的体温，烘烤着王凌霄的后背。王凌霄根本就没有觉察到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开始变得大汗淋漓的。那天真是一个热天，南方山林骄阳似火，人的心里也燃着一盆火。后来他们就看见了那条山沟里的小河，就像天珠山上这泓温泉一样，深藏在大山的深处，淙淙流淌。王凌霄觉得很奇怪，在这高出平地几百公尺的山峦里，怎么会有小河？他沉思了一会儿，告诉王凌霄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王凌霄说，真想跳到河里洗个澡，身上都长壳了。他扭过脸来看着王凌霄，为什么不呢？王凌霄吃了一惊，就在这儿，光天化日，这儿有什么不好呢？光天化日又怕什么呢？又不是当强盗。王凌霄笑了，哼，你真敢想，一个红军女干部，你让我在大白天里在山里头脱衣裳，这简直什么呀？红军干部也是人，三个月不能放开手脚洗个澡，就靠一条毛巾偷偷摸摸的擦。我无论是作为首长，还是作为你的未婚爱人，都深感惭愧，也感到心疼。我要是你，我就跳下去痛痛快快的洗个澡。
1: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我什么时候开过这种玩笑啊？
1: 可是你想不想吧？
0: 当然想了，
1: 多罗曼蒂克呀，当然想。
0: 这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问题，是起码的卫生。既然你想又能够做得到，何乐而不为呢？来吧，我的小红豆，我这个施政委亲自给我未来的新娘子警戒。
1: 你还当真了？
0: 他没有说话，转身走到白马的旁边，从搭链里把新带来的羊椅子和毛巾取出来递给他，然后牵着马向路口走去。他走到了一个便于观察周围环境和情况的位置上，回过头来向王凌霄挥了挥手，然后将巴掌用力向下一砍，说，
2: 在你能做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情。
0: 王凌霄拿着东西，看着他的背影，仍在犹豫。他远远地说，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要让女人们都能痛痛快快地洗澡，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澡，还要在大海大河里洗澡。革命不能老是一身汗臭，不能老是浑身腥臊。
0: 王凌霄被他的话感染了，终于开始解衣服了。

0: 特殊待遇得益于他经常到根据地以外去活动。过去王凌霄对这些不在意，但是在红军队伍里时间待长了，王凌霄就越来越感受得出他对自己的爱。从表面上看来不显山不漏水，但那却是深入到骨髓、爱到肺腑的。他的爱是大爱，是一种宽阔的爱，但是又往往爱到你心里那个最隐秘的地方，那片最需要阳光的地方。第一次在山里头用河水沐浴，这是王凌霄过去没有体验过的。王凌霄有点惊慌，有点好奇，还有点笨手笨脚，刚刚溜到水里顿时就打了一个激灵。王凌霄惊叫了一声，赶紧蹲下。他依然稳如磐石，头也不回地说：
1: 别怕，这边没有毒蛇猛兽。
0: 后来王凌霄就适应了，清清的水，温温的水，亮亮的水。王凌霄像是一条欢快的鱼，在水中自由地翱翔。那份清爽的快乐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当然了，那个时候王凌霄还年轻，还单纯，对于革命和爱情都有着纯真的憧憬。在经过了十多分钟的适应之后，王凌霄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王凌霄很想把他也喊到水里，王凌霄渴望他能够拥抱自己，跟自己一起享受那清澈的泉水。但是他没有动，他牵着他的白马，在远处的路口充当着天使的护卫者。直到后来，王凌霄上了岸，脱下内衣，换好了外面的干衣服，他才慢慢地牵着马走了过来，看着王凌霄用新毛巾擦拭头发，他的眼神骤然一亮，就像一束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王凌霄兴奋的红润的脸庞和头发上。离开那个地方，骑在马背上，他对王凌霄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好看吗？就是刚才，就是你伸开双手把头发向后隆起的那个时候。如今7年过去了，7年之后，浸润在天珠山的这泓泉水里面，王凌霄终于明白了他的赞美。事实上，在离开他的日子里，在那些思念和悔恨交织、愁肠寸断的日子里，在有条件的地方，王凌霄曾经数次对着镜子或者河水重复那个动作。原来他当时欣赏的是一幅美人出浴图啊，难怪在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王凌霄心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也下水，或者把自己抱上岸去往林子里一放，王凌霄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处处都表现出正人君子的风度，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从王凌霄认识他到分手，他连吻都没有吻过王凌霄一下。他说一切都得按规矩来，一切都得等到结婚以后，或者革命成功以后。但是他没有能够等到结婚，也没有能够等到革命成功。也许这一切都是那个叫乔乔的女孩子引起的，可是怎么又能怪罪乔乔呢？王凌霄不相信他会爱上乔乔，乔乔和他不应该是那种关系。但是今天的理智不等于昨天的看法， 在7年前那个萧瑟的秋天，

0: 王凌霄就不是这么看的。那一次，他又神秘地离开川陕一个月，回到卢安州做买卖去了。他返回川陕之后，王凌霄得到通知，到他的部队去看他。结果王凌霄震惊地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乔乔。乔乔穿着簇新的得体的军装，腰间别着一把精巧的手枪。他落落大方地向王凌霄介绍，说祖母已经去世了，现在呢，他兑现了诺言，把乔乔接来参加红军了。王凌霄感到有一种异样的东西把自己的心扯了一下，他向乔乔伸出了手，嘴上说着欢迎欢迎，这下我们的队伍就更强大了。但是连王凌霄自己都弄不明白，怎么会说出这种高调调的话来。乔乔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高挑个，脸蛋健康红润，青春气息勃发。乔乔说，凌霄姐，真想你们呀，想死了。王凌霄拉着乔乔坐下来问长问短，两姐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问到乔乔分到哪一部分的时候，乔乔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拿眼看了看他。他说，乔乔暂时留在我的身边当秘书。王凌霄顿时就愣住了。其实王凌霄也没有搞清楚红军的师政委是多大级别的首长，但是王凌霄知道红军的师政委是没有资格配秘书的。他居然把乔乔接来给他当秘书。王凌霄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快王凌霄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仅仅有乔乔当秘书，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不离身边。这个助理叫什么名字，王凌霄一直没有搞清楚，只听得别人背地里喊这个助理是草上飞。据说这个人出身黄埔军校特别班，是地下组织安排在国军内部的特别人员，在江西反围剿的时候暴露了身份，率领精干小分队回到了红军队伍。这个草上飞那个时候也是20来岁，中等身材，形象英俊，举手投足焕发着勃勃英气，同普通的红军战士在一起，老远就能看出他与众不同的身姿。草上飞的出现，使得王凌霄又多了一层疑惑。因为他的待遇，他行踪不定的行为，以及他身边不同寻常的人物，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红军指挥员。这样王凌霄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可能负有特殊的使命。但是王凌霄还是不能接受他和乔乔单独在一起，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候的那种神秘的气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原定在当年的10月结婚，以纪念苏联10月革命。然而王凌霄几次提出来要调到他所在的师里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别说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现在还是在战争中，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家庭。自从反田宋瑶六路围攻胜利之后，川陕根据地有一段相当长的稳定时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生产。王凌霄所在的军部离他的师部隔着一个山梁，大约有15-16里的路程。有一天王凌霄到他那里， 房东告诉王凌霄，首长正在写东西，不经允许不得入内。王凌霄的心里头极不舒坦。房东认识王凌霄，以前每次来房东都是客客气气的，但是这回这是怎么了？这就是说，这是特意交代的，王凌霄进门要提前通报。想到这一层，王凌霄就耍开了小心眼，二话没说硬往里闯。二道门的警卫员跟上来阻拦，没有挡住，王凌霄径直闯进了他的房间。结果王凌霄发现了最不想看到的，也是最担心的一幕，他正和乔乔头挨着头，简直是耳鬓厮磨。猝不及防见王凌霄进来，两人慌忙分开，乔乔手忙脚乱地把什么东西往文件包里塞，而他却一脸怒色，厉声质问，为什么不经允许就闯进来？泪水在那一瞬间涌上了王凌霄的眼眶，王凌霄狠狠地盯着他，一言不发，终于一扭头摔门而去，而这一去也就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如果按照方位从笋冈向北画一道直线，这个地方应该在笋冈正北方向，同笋冈直接距离不过5-6公里，山下向北就是名叫西高的村庄。在西高，和田对行动分工做了部署，6个人分为3个小组，荒木刚元带领1等兵藤川次郎为中路，和田自带2等兵平爪为左路，松井中尉带领2等兵岩下为右路。中路也是第1小组，负责担负尖兵任务，似接近目标之后将对重点对象实施补辅任务。全区在用石头堆砌、用树叶铺垫的临时掩体里，藤川次郎很想跟荒木刚元说点什么，想说说这几天像老鼠打洞一样的感受，想说说这里的山水和日月，想说说女人。在这个险象环生、阴森恐怖的异国山林里，藤川次郎最想谈的话题还是女人。下士官阁下，你有女朋友吗？一定很漂亮吧？荒木刚元没有吭声，心里却在想，跟炎夏一样，全是胸无大志之人，女人算什么？女人只会拖后腿。下士官阁下，听说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女人，对吗？这一次荒木刚元不能再沉默了，黑暗之中他用胳膊肘拐了藤川次郎一下，恶狠狠地说，不知道是不是女人，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是军人。藤川次郎的肋骨被拐得生疼，不再说话了。当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消失之后，黑暗便像潮水一样浇灌过来，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不闻鸡鸣犬吠，只有天籁之音。山林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荒木刚元的心里装了很多东西，尽管他一再要求自己争分夺秒地睡觉，保存体力和精力，但是他很难进入睡眠状态。在和田分队里，荒木刚元承担了比别人至少多一倍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这是有目共睹的。哪怕是他和别人拥有同样的睡眠时间，却不可能拥有同样的睡眠质量。 作为一个作战经历漫长的老兵，他即便睡着了，也一定会有另一半听觉和触觉清醒着。有一次野营，半夜里和田大卫爬出掩体小解，见荒木刚原一点动静都没有，以为他真的睡着了，便悄悄地向20米外投掷了一颗石子儿。结果石子儿刚刚落地，荒木刚原的匕首也就紧接着飞了过去。和田大卫回过头来，见荒木刚原已经狙枪在手，子弹上膛了。后来和田大卫就这件事情专门交代给大家，不要同荒木刚原开玩笑，尤其是在执行任务期间，那是一点玩笑也开不得的。匍匐在掩体里，荒木刚原这会儿在心里头有点激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在高飞。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

0: 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0: 博览群书，
2: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那么今天早晨啊，全省的高速公路情况相比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因为啊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程瑶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口封闭，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 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啊，我们迎来新学期的第一天，新的学期，新的起点。祝愿同学们抖擞精神，满怀信心，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活。也希望大家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把目标化作前行的脚步。祝愿各位家长顺心顺遂，一同见证孩子们的点滴进步。
9: 是的，孩子们新学期加油。再来看到天气方面，未来三天受到热带低压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我省东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将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9月1号到2号，安徽省的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强降水时段呢是较为集中，主要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那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月3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8号到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
9: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十天啊，全省都是比较凉爽的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二，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中到大雨。
2: 明天2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9: 9月3号到7号，本周四到下周一，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9: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4: 省内方面，安徽“十五五”规划专设城镇居民增收涨节。
9: 安徽省基金丛林城市科创活水奔涌。
14: 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
9: 时隔一个月，美国和伊朗互相打击对方目标。
14: 908瑞评论，前一段时间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社会的关注，所谓成功学童书霸榜。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9: 关注详细内容，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1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为49.8%，较上个月上升0.6%。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
1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9: 昨天的216国道的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昨天傍晚的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的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的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的监测工作。
1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9: 昨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推进上合组织工商界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
14: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天开始，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机器、劳动防护、安全网、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健康环保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9: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
14: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港口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后放行，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包、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
9: 昨天，新京报刊发了吕梁车管所一考官涉驾考作弊被诉，牵出823人包括名单调查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天，吕梁市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向记者介绍，该局就曝光的驾考作弊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由该局会同该市纪委监委、该市检察院成立联合调查组，将对涉及考生逐一进行核查，如果发现存在作弊等问题，将严肃处理相关人员。
14: 8月30号上午，有家长在网上发帖反映，自家孩子在响滩中学报名时，班主任宣布要收取220元一年的门禁费，并质疑现在进学校门都要收费了吗？对于此事，昨天四川巴中市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该校校园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在线请假等功能，所有学生家长都可免费使用。220元的费用系第三方平台增值服务费，已退还家长，将依规依纪处理相关责任人。
9: 为了方便出入小区的地下车库门禁，当事人把家中一辆车的车牌装到另一辆车上，驾车外出时忘记拆卸号牌，车辆在途经高速时被山东省东营市交警智慧感知系统捕捉到。民警对驾驶人予以现场批评教育，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8: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9: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
2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好，早上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反映，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秋季的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有听友反映有一个路段啊，真的是比较堵。
14: 好，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省会合肥的北一环路段。现在呢，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在白水坝这一段呢是非常堵，通行缓慢。合肥市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在白水坝路段还是非常堵的，队尾呢已经堵到了新蚌埠路。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9: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一段和前面的亳州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这处堵点的两处的堵点正在逐渐的靠近，而又在前面的合肥市北一环靠近肥西北路这个位置呢也有堵点。总之目前合肥市的北一环是由东往西方向啊流量特别大，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也呼吁啊，希望呢在路面上的这个龟速车啊赶紧能够把车速提起来啊，快速通过，集中注意力。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突出稳就业、优保障、聚人才、促和谐、增收入，加强人社领域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着力提升人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1: 发布会上，省人社厅厅长王伟介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由省人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

0: 于近日印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1: 未来五年，我们将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统领，前瞻研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完善政策工具箱，打好提前量，用好组合拳，健全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推动就业创业在体制机制、政策供给、服务优化等方面全面跃升，着力实现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王伟厅长介绍，未来五年，全省人社部门将持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系统集成，协同高校推进社保领域重点改革。
1: 重点引导更多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从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稳步提高社会保险的待遇，优化社保公共服务、助老基金安全防线，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规范性。
0: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我省也将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王伟厅长告诉记者，
1: 我们将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落实投资与人要求，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体推进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加快推动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
0: 在收入分配方面，我省还将持续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把促进居民增收作为重要目标，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增收长效机制。王伟厅长说，
1: 紧抓重点，精准实策，深化企业、事业单位薪酬制度改革，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着力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推动形成更合理的分配格局，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0: 劳动关系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全省将进一步增强劳动关系治理的系统性与前瞻性，加快完善适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升劳动关系治理能力，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劳动关系新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营造良好环境。
2: 近年来，安徽以政府投资基金改革为突破口，把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平台的思维拧成一股绳，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造1+16+N 基金丛林，加大对未来产业硬科技支持力度，推动科创要素高效集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据安徽省财政厅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省级财政出资的16支母基金共设立子基金超200支，省财政出资撬动比例近6倍，累计投资约1900个项目，900亿元。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来关注908锐评论。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前一段时间啊，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引发关注，在榜单上成功学的童书居然占据了前列。对此，来听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5: 一份刚刚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把当前少儿阅读生态的怪象照得清清楚楚，那些陪伴了几代人

0: 成长的经典儿童文学，市场占有率从45%掉到了16.78%，被挤到了榜单的角落。而一对书名让人头皮发麻的成功学童书，却堂皇之的霸占了榜单的前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精神的毒鸦片为何能大行其道？童书本应是孩子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窗口，是滋养心灵、塑造人格的起点。家长为孩子选择童书，首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引导孩子向上向善，培养共情与思辨的能力。然而眼下不少家长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被成功学童书所裹挟，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和对于成功的焦虑全数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种集体焦虑一旦被精明的商业算法精准捕捉，就会被无限放大。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将赢在起跑线等痛点与成功学童书捆绑推送，主播用煽动性的话术将粗制滥造的书籍包装成育儿的特效药，于是焦虑便不再只是个体的情绪，而成了可以被计算收割的流量商品。一本成本几块钱、3-5天就拼凑出来的童书，通过大量投流，硬生生挤占了优质儿童文学的市场。显然，这是家长焦虑被商业化运作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打开成功学童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向家长贩卖焦虑，对孩子进行精神施压，更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丛林法则。这不仅扼杀了孩子的阅读兴趣，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创造力与自我探索的能力，更把他们的价值观给带偏了。其实孩子阅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能立即变现快速成功，而是为了将心灵点亮。家长别再让算法、焦虑和流量联手偷走孩子自由快乐的阅读时光，别再让孩子在本该做梦的年纪活成了早熟功利的小大人模样。
1: 继续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河南新乡的博主天汉拔钉康先生在街头公益清理路面遗留的地钉时，被当地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针对此事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事情发酵后通爆发了，道歉也诚恳，看似解决了，但评论区里依然有不少埋怨的声音。因为这件事儿除了沟通方式，还有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城市那么大，边边角角总有有关部门看不见管不到的。康先生出于公心主动去管，却被该管的人叫停，拔钉子的人倒成了污染环境的人。从人情民意上说，这种角色错位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呀。平心而论，叫停并非全无道理，角磨机切割地钉确实容易产生扬尘，工作人员发现了要管，但管的方式不止一种。面对主动为城市拔钉的市民，第一时间可以表示感谢，可以带来更专业的工具，可以提出降低扬尘的措施，这些都好过直接叫停。热心人做公益，不怕苦不怕累，最怕被泼冷水。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残留的地钉在路面上待了多久？为什么热心博主能第一时间发现，日常的市政巡查却没有察觉呢？如果每一次民间自发善举都要先经历被误解叫停、上网发酵、舆论关注、官方道歉整改的完整流程，那我们的城市治理是不是太依赖舆论的探照灯了呢？舆情可以倒逼问题解决，但不该成为治理的启动键。老百姓走在路上，不可能每次都靠拍视频上网才能解决脚下的隐患。康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啊，这些年越来越多民间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有人义务补路面，有人随手拍举报隐患，这些善举补上了行政力量的盲区，却常常陷入好心办错事的尴尬。环保部门说最好提前备案，这话没错，但反过来也说明民间善意参与的通道还不够畅通，规则还不够清晰啊。好的城市治理生态从来不是政府单打独斗，而是要让每一份善意都有处安放，有章可循，别让热心人流汗又寒心。说到底，路面上的地钉是典型的里子问题，不起眼，不影响考核指标，却实实在在地扎着老百姓的脚。好在当地没有护短，坦诚问题也肯定了康先生的功劳，这是承认了民间行动的价值，也给了热心人一个交代，这份姿态值得肯定。但道歉是态度的表达，整改才是诚意的证明。我们更期待这份承诺能落到实处，让善意被善待，让安全有人管，让回应不止于文字，这颗钉子才算真正拔干净。
3: 好，欢迎稍后在7:30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稍后见。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摄氏度，江淮之间27到29摄氏度，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摄氏度，沿江江南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的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3: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开学上星期来袭，那防晒、吃穿好物呢是一站备齐。那下面进入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有请欢姐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 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就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懂鞋的朋友们不用我多介绍，这双鞋可是耐克家的经典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先跟大家汇 报一下价格啊，专柜呢日常原价598元，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宠粉福利直接给到5折秒杀价，到手仅需299元，对半砍的力度，正品的 Nike Cortez 阿甘鞋200多元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再想这个价格入手恐怕不太可能了。经典复古的阿甘版型，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又高级，男女同穿，情侣穿，学生穿，上班穿都超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能穿。今天正品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现在是5折直降，到手仅需299元，35码到45码齐全，多色可选，花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经典款爆款，颜值舒适度直接全部拉满，真的是太超值了。库存尺码是有限的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波福利。今天除了这款耐克阿甘鞋，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装只要99元。咱们套餐里面啊，品类搭配的非常丰富，像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有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有5片装，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我们有100克有3片装，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是只给您安排牛排哦，还有超多赠品，比如下单就赠送您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以及精致的刀叉一套，以及2包意大利面，以及还没有完，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这么多真的只要99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因为是开学的第一天，和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有听友啊也就吐槽了，说今天早晨果然这流量特别大。
16: 哎呀，这位听友就感慨了，说开学果然是厉害啊，我7点半出不来小区，而且附近路口的信号灯呢现在呢也都开始排起了长队了。您现在是在哪条路上、方便给我们发来具体的位置吗？
13: 对，您是哪个小区，今天早晨的时候7点半这会儿还没出小区呢，或者说出小区感觉特别困难的啊，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来和我们去说一说。确实整个的暑期啊，可以说呢整个的早高峰都是波澜不惊的。那即便是有个别路段呢，比如像是在暑期当中呢，因为天气啊或者是暴雨原因呢，曾经一度出现拥堵的情况，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孩子们正式的上学了，我估计这每天早晨的早高峰啊，流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详细路况信息呢，我们将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四里河防汛路的南往北，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的公交车，目前呢故障的公交车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但是呢，防汛路和四里河的南往北尾部是到了北二环的附近，请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是在前山路到前方的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像南二环高架桥，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东直路下口的东往西的方向，速度呢会缓慢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望江路到南二环的正上方，北二环高架在东往西影上路一直到前方的四里河上桥的位置，希望东是在靠近铜陵北路匝道处，也是大流量。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玉溪路到前方的南雄门桥上桥，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上，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 西二环在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8: 日前，六安市召开非煤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煤部署调度视频会，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细化部署，精准把握怎么去打，把废弃矿山、城乡结合部、园中园、闲置厂房等管控薄弱地带全部纳入视野，突出靶向整治、量身定制本地本领域实施举措，要广辟线索渠道，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机制，坚持直查现场，多用四不两直、突击检查、夜间错峰抽查，鼓励企业内部员工、周边群众大胆揭发黑窝点，举报违法线索，构建群防群治格局，确保行动渐行渐效。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3: 关于今天早晨啊，因为是开学的第一天啊，确实流量很大，但是呢也有听友反映说呢，今天早晨他感觉并不算堵。
16: 哎，这位朋友说，我感觉一点都不堵，因为我早上6:40就出门了哈，错峰出行，
13: 这一个小时之前出的门啊，所以呢估计这会儿是难道还在路面上吗？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啊，您感觉到整体的这个流量比起暑期当中是不是有了明显的增长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有听友反映，现在呢有一个路段流量特别大，
24: 四里河路南往北出城方向，排长队，把清源路转弯的路面全封住了。
13: 好，我们看到目前四里河路啊，其实由南向北方向堵点的核心就是在防汛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由南向北还有由东往西方向呢几乎是全线排满，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北二环准备转上四里河路的，那么前方的通行的压力啊是特别大的。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6: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1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引发关注。房地产业界人士表示，将期限延至40年，最直接的效果是降低每个月应还的本息，显著缓解购房初期的月供压力，同时也为银行创新还款方式创造条件。但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房地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日前咨询贷款40年的购房者还比较少。
16: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昨天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
13: 昨天，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在8月31号，部分媒体报道有考生质疑，2026年白城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存在有高分断层的情况。白城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纪检、人社、公安、工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次招聘工作进行全面调查。
16: 8月30号，山西太原一辆领跑 D19 在道路上起火，网络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涉事车辆停在道路中央，车头位置出现明显的明火，大量黑烟从车辆前部冒出。起火之后，车辆前部受损较为严重。事故发生在太原市小甸区万达广场南门附近。对于车辆为何起火，客服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其表示，车辆起火可能涉及改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等多种情况，但未表示上述因素与此次事故有关。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网女单正赛首轮当中，以4-6

0: 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动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的拉勒克岛附近出现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而这也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的空军基地。
0: 一份于30号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了信息，说908908合肥市枫林路，说之前啊修好那段，现在又开始修了，说幸好今天早晨提前出门了，不然呢就直接堵上了。我们看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跟枫林路交口呢，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流量比较大。那么在枫林路本身啊，我们看到南北向通行呢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但我们也知道，因为枫林路它本身的路幅啊特别窄，那一旦是有道路的施工修建，那对于通行呢基本上双向应该就只剩下一条车道可供缓慢通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要经过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的，咱们千万得注意了。另外呢，刚才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有听友发来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也让我们看了以后啊，确实感觉有些心惊胆战啊，
0: 真的是捏了一把汗啊。我们看到是在合肥市的郎溪路，现在呢应该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位妈妈骑的电动车带了3个孩子，而且这4个人都没有戴头盔啊，前面站了一个小朋友，后面坐了2个，特别危险。
1: 对，你可以想见一下，这本身啊这个体积又不算大的电动车上面呢一共是载了4个人，1个大人3个小孩啊，而且没有一个戴头盔，关键的是呢他还行驶在机动车道里边，也没有行驶到这个非机动车道当中，特别的危险。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也是赶紧呢把这个照片发过来，我们也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啊，因为可能很多的家庭在早间的时候送孩子上学，其实呢比较近的像是这种电动车都是主力，但是如果是用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的话呢，一定要遵章守法，给自己给孩子都要备上这个安全头盔。
0: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深夜一辆轿车缓缓地停到了一辆同品牌同型号的车旁边，是遇到同款车觉得比较稀奇呢，还是另有原因？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7: 前阵子，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灵桥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市民赵先生报警求助，说呀自己的私家车遭遇到了盗窃，这盗窃的东西呢挺小众的，车辆上4个轮毂装饰盖不翼而飞。你看这小小的4个装饰盖啊，但是呢配件总价值达到了1000多元。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通过调阅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很快啊就有了发现。案发是在深夜时分，当时呢一辆与赵先生车辆同款的私家车驶进了小区，停留1个小时之后啊离开了。 这辆车呀驶入的时候原本缺失的轮毂装饰盖驶离的时候

0: 呢，这车上四个轮毂盖却完整无缺，而且呢和赵先生被盗配件特征高度吻合。根据这一线索呢，民警循线追踪，精确锁定了田某和李某两名涉案人员，并将二人抓获归案。经查呢，这俩人啊，田某和李某是表兄弟关系，而这起案件的起因呢，真的可以说是十分荒唐。在之前啊，田某驾车行驶途中呢，不慎遗失了车辆轮毂装饰盖，随即啊，在网上购买了一组新的配件。但是啊，这个邮寄需要时间，在等待配件期间，田某对这件事啊，这就过不去了。在和表弟李某闲聊的时候，两个人心生歪念，决定盗取同款车辆的轮毂装饰盖来自己用。随后呢，二人就深夜驾车外出寻觅目标。发现赵先生停放的同款车辆之后呢，合力拆卸了他的四组轮毂装饰盖，安装在自己车上之后逃离现场。这本以为不用花钱就能补齐配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操作，但是啊，盗取他人财物这已经触犯了法律。目前田某和李某因为实施盗窃的违法行为，已经被浦东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你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而且说实话，你偷着乐吧是在上海，这个相对呢，盗窃罪的起点会高一些，不然这1000多块换来个刑事犯罪案底，这影响的那可就不单单是自己了，你说值不值？话说啊，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后果呢可能很严重，承担不起，追悔莫及啊。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里边工作呢6年半的时间，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做了一个月冷板凳等不公正的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55元。她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但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赔偿，提起了诉讼。这一审啊，女孩也胜诉了，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他深感委屈，于是啊，他把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爆火。
2: 崩溃不是问我浪费，那么我能发出相会，但是电脑想把我辞退，谁也想他怼到我的工位，800群被他足以清退，一到下班都喜欢开会，加班了流泪，从来不给加班费，员工想仲裁他根本无所谓。
3: 我没想到半月工资发55，要回工真累
4: 了。在那儿上了6年的班，2025年10月14号被迫离职。他嘴巴上说我没有想开除过你，搬电脑啊，要岗啊，因为我也不可能一直在那儿，没有绩效，工资也低。11月的时候我就去要我10月的半个月工资，发了55块钱给我，845个商户的群。当时他喊了好几个人，让他们把我踢出群。我第一次发那个唱歌的视频是4月10号，歌词呢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下，就想让更多人看到吧。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是判他把那个剩下拖欠的工资应该给我。
5: 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经历了近1年的时间。他说呢，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从不反思道歉，从来没有和自己沟通过。针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我们来听到媒体新闻人的讲评论述。
6: 啥样的公司需要这么多个群啊？领导的心眼子都用在这儿了，公司还能好吗？夸张的数字听起来很荒诞，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职场排挤。2019年6月，小谷大学毕业以后进入重庆某公司，一干呢就是6年多。但是从2025年9月起，领导突然翻脸，不仅搬走了他的电脑，将摄像头对准他的工位，还不让主管给他安排工作。更绝的是，领导将他踢出了各种工作群，不光自己踢，还发动了5、6个员工一起去办公室操作，弄了一上午还没踢完，陆陆续续将小谷踢出了845个群。那段时间小谷没活干，公司就让他在家休息3天，他怕被算旷工，每天照常打卡，在群里问工作安排，领导却从不回复。这样的冷板凳小谷硬扛了近1个月，最后半个月工资只发了55块。他跑去问个明白，领导直接将他拉黑。后来公司没有为他足额缴纳社保，还少缴了6个月，小谷要求公司补缴，再次被冷处理。2025年10月，小谷向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提出解除双方劳动 动关系。有人想问了，那为什么小谷会遭遇这样的对待？公司从未明确告知过原因。根据小谷猜测，可能是离职前有几次喊他加班，他推脱过，但是还是去加了班。再就是绩效规则的调整，领导找大家谈话时，他提了点意见，引起了领导的不满。面对种种不公，小谷没有选择忍气吞声，他先是认真梳理了长达数年的加班记录、聊天凭证、工作存档，积累了几个 G 的电子文件，紧接着拿起法律武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支持了小谷的大部分主张，但是公司不服，不仅拒绝支付工资和赔偿，还提起上诉。小谷也提起反诉，一审小谷胜诉，法院的判决书多达194页，公司要支付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共计6.5万元，公司不服，再次提起上诉，二审依旧判决小谷胜诉。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这场拉锯维权耗时近1年，各种煎熬可想而知。小谷将这段经历唱进歌里，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有想到头一个视频的播放量就达到了563万，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2026年8月27号，公司终于向小谷付清了判决款项，但是社保和公积金还拖欠着，而且缴费基数远低于法定标准，小谷将继续争取到底。这件事儿为啥刷屏了？因为太多人经历过这种不流血不动手的职场冷暴力，企业心里打的算盘大家都清楚，员工主动辞职，公司就能够省下一大笔经济补偿金。小谷的前同事就联系过他，说离职时受过同样的对待，但是怕麻烦没有维权。在心酸和共情之外，小谷直面不公的勇气和行动更让人佩服。法院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给出了朴素的公道，更给所有的打工人带来了宝贵的一课。一个是识别职场冷暴力，它指的是领导或者同事用非暴力手段刺激他人，导致心理压抑、郁闷的精神伤害行为，具有隐蔽性强且伤害长期积累的特点，通常表现为孤立、忽视、贬低、排挤等行为，比如将员工边缘化，排除在团队活动中、会议或者社交圈之外，忽视其工作成果、意见或需求，不提供必要的指导资源或者信息，对员工进行不公正的批评、讽刺、嘲笑等等，安排不合理的工作、设置障碍等等。第二呢，是遭遇不公，别内耗、别自责，更别冲动裸辞，继续正常上班，不迟到不早退，不给企业规避赔偿的机会，公司不安排工作、搬电脑、踢出群，这些都可能构成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小谷坚持每天打卡，在群里留痕问工作，这些后来全都派上了用场。第三是证据意识很重要，小谷存了几个 G 的加班的证据、聊天记录、打卡记录、工作邮件，能够留的全都留着，维权拼的就是证据。再一个，用法律武器硬刚到底，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小谷步步合规，虽然耗时近一年，但是他赢了，公司反复上诉拖延还是要付钱，最后别怕发声。小谷把经历唱成歌发网上，视频没点名公司却被投诉下架几十次，他坚持发，最终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这场胜诉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对职场不公的有力回击。我们希望每个打工人都用不到这些经验，但是万一遇到了，请记住，这不是你的错，忍气吞声换不来尊重，勇敢站出来寻求支持，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说啊，这小姑娘依法维权，好样的，加油啊，坚决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人说呢，说这公司里边有845个群，真的是震惊到我了，说他连他的微信好友都没有呢，845个啊。
5: 也有网友就说，劳动者一定要注意留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被公司给拿捏了哈。也有网友说，坚决抵制这种无良企业公司文化，让不法企业得到应有的惩罚，加大处罚力度。
1: 好，这里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呢是9月1号，这也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啊。但是今天早晨在路面上确实啊，整体的流量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而且呢我们看到还有事故呢来搅局。
5: 好，我们看到现在呢，在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刚上集贤路的位置呢，就发生了两车相碰擦的交通事故。我们看到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刚上集贤路发生两车相碰擦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也应该是有交警在路面上进行处理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经过事故路段了。
1: 另外呢，刚才我们有听友的反映呢，就是在路面上看到有骑这个电瓶车带人哈，刚才是一个大人三个小孩，这个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而且也是一个都没戴头盔啊，非常的危险。908的各位听友了，赶紧转告您的家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8: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G3京台高速的合徐段，现在呢，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预计工期呢，持续到9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7: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8: 新学期开学，校园教学楼宿舍人员高度集中，用电用火风险随之上升，学校要重点排查宿舍插排、撕拉乱接、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等问题，严禁学生携带危险物品，楼道安全出口不得堆放书本杂物，保证疏散通道畅通，要组织学生熟悉逃生路线，普及火场避险常识，教职工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利用班会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提升师生火灾防范与自救逃生意识。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这眼下装修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5: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 域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1-6556-0303。